全联动，着力构建信息共享、定期会商、协同处置的工作机制，聚焦消防安全、建筑结构安全，及时联动会商，把好准入关口，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联合排查，发现根本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不断提升治本攻坚质效。会议要求，要按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工作方式和要求，对学校、医院、商超、高层建筑等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纵深推进消防安全治理，全力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六月林都绿意盎然。六月十四日，第十五届林都情韵诵读比赛暨红旗下的乡音故事讲演大赛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35名选手齐聚一堂，用铿锵的诵读和真挚的讲述，抒发了对祖国和家乡的深情热爱。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轮番登台，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少儿组一号选手率先登场，朗诵作品《红旗下的黑土乡音》迅速点燃现场氛围。少儿组二号选手带来的《祖国不会忘记》同样赢得阵阵掌声。成人组一号选手以《铁血少年营》展现出激昂的青春力量，少儿组三号选手深情演绎的《黑土魂》《脊梁歌》致黑龙江四大精神，更是将整场比赛推向高潮，字里行间传递出对黑土地精神的崇高致敬。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成人组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两名、优秀奖五名，少儿组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四名、优秀奖14名。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建报道。六月十五日，由市财政局牵头组织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615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启幕。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和警示教育展板，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解读政策法规。活动结合当前非法集资网络化、隐蔽化、新型化的特点，以案释法，拆解各类非法集资套路，揭露非法金融活动隐蔽陷阱与严重危害，破除群众认知盲区。针对老年人、在校学生等重点群体，活动摒弃教条式宣讲，采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开展精准宣传，有效提升了重点人群风险防范意识。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深入社区、乡镇、商圈一线，织密全覆盖宣传网络。本次活动共有32家单位参与，联动金融监管、人民银行、公检法、人社及辖区各类金融机构，构建起部门统筹、政企协同、全域覆盖的宣传格局，凝聚起金融风险防控合力。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6月13日，伊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总结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在市博物馆广场启幕。本次活动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博物馆、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双主题，多维度展示全市文物保护与非遗传承工作成果。活动同步打造特色非遗首座集市，集中展示16项省、市、县区级优质非遗项目，涵盖木艺、编织、雕刻、特色美食制作等多元传统技艺，并开设漆扇手作、植物拓展等沉浸式体验摊位。同时，活动设置蹴鞠、礼射、锤丸、投壶等古风运动体验区，推出青少年集章通关活动，并上演唢呐、古筝、川剧变脸等国风文艺节目，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传统民族文化。此次活动有效普及文物保护知识，拉近了文化遗产与群众的距离，营造出全民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的浓厚社会氛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工作要求，6月15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8批一键群众信。

0: 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

0: 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7: 元旦大家应该聚在一起娱乐一下，可苦于没有那么大的场地，只好作罢。不过他们还是别出心裁，拿着抽奖箱到每个办公室给职工抽奖。小杨抽了一张之后，一看是250，就随手夹在书里了。待大家都抽好后，主任大声说：哪一位是250啊？办公室一片哄笑。主任见没人答应，又说：请250过来领奖。办公室又是一片哄笑。两次哄笑弄得小杨很不好意思，心想：
8: 我宁可不领奖，也绝不当这个250。
7: 这时主任惋惜地说：
3: 这么好的奖品也不来领，这个人啊可真有点250。
9: 一天下午，在一家网吧里，一个学生模样的男生走到了柜台前，向网管问道：
10: 哎，你就是网管吧？我想问问你啊，这 email 要出了毛病找谁，是不是也得找您啊？
9: 网管瞧了瞧这男生，然后很耐心地给他讲解了一番关于 email 的知识。这男孩子听完之后走开了。这网管啊，回过头跟他同事说道：嗨，你瞧瞧现在这小孩太没安全意识了，走的时候连 IE 窗口都不关，要是我没安好心把他账号偷了，他可怎么办啊？啊，还问网络安全问题呢，我看这也是白问。
10: 刚说到这儿，这位网管回头一看桌子，立马就急得直蹦高，然后大声冲门外喊道：
11: 哎，刚问我事儿那小子，你给我站住！这混小子，刚我放桌上那拍个笔呢，是不是你给我拿走的？哎，你给我站住！

0: 什么呀？
1: 哎，前面的小姐，你等一下。
2: 啊，干嘛呀？你什么事儿啊？
1: 我回过头来看一下。
3: 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啊？
2: 不是，你干什么呀？
3: 啊，我是那个搞推销的。
2: 推销？推销什么呀？
1: 我们老大让我过来问问你是想要钱还是想要命。
3: 我
1: 啊，抢劫呀、啊！拿你的包来。
2: 那个抓人呐、啊！抢劫啊！抓人呐、啊！警察先生，我的东西能找回来了吗？
3: 我们会尽力的。
2: 我想接你们电话打一下，看看我新买的电话是落单位了，还是在包里被抢走了。
3: 你打吧，那儿呢？
2: 那行，那我拨了。
3: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嘟。
3: 喂？
2: 喂？
3: 哦，他电话被我抢来了，你有事吗？
2: 啊？你是今天搞推销的那个吧？
3: 你
2: 把我手机还给我吧，我手机太重要了，钱我就不要。

0: 不行吗？
1: 嗯，也不是不行
0: 啊。
1: 那个，你要是那个
0: 行不行啊？那你要有什么条件吗？
1: 嗯，说实话，昨天我一眼就看上你了。
0: 我，
1: 咱们交个朋友吧。手机和钱我都还给你，我不会伤害你的。
0: 那太谢谢你了。
1: 好，
0: 你要是还给我手机，我就请你吃饭。
1: 行，
0: 只要你改恶从善，我愿意和你交个朋友。
1: 真的？
0: 嗯，
1: 谢谢你信任我。
0: 行，
1: 我一定照你意思改恶归善。
0: 谁还不犯点错误？是不
1: 是？
0: 是
1: 呗。
0: 我知道你也一定是有难处才这么做的。
1: 那对呀，
0: 就喜欢你这种有男子气概的。
1: 真的？哼，
0: 真的，
1: 以后谁欺负你，你就告诉我，咱俩是朋友。
0: 那太好了。
1: 嗯，
0: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1: 啊，
0: 我过去找你，咱俩一块吃夜宵吧。
1: 哎呀，我呀，就站在警察局对面呢。
0: 是吗？
1: 你看我这是男人的智慧。
0: 哎呀，
1: 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
0: 你真是令人敬佩呀。
1: 对呀。
0: 不过，
1: 嗯，
0: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这样子了。
1: 行，好，我都听你的。
0: 其实吧，
1: 嗯，
0: 我从小到大也没有什么朋友，周围的人吧，都因为我长漂亮，然后就嫉妒我。
1: 对，你太漂亮了，我跟你说，以后我看谁还敢欺负你，我跟你说，我就给啊，干什么抓我干什么，你放开我，你这是你啊，你报警了你。
0: 对了，这回你知道了吧？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

0: 所寄宿学校里校规非常严格，夜不归宿者一律开除。有这么一天啊，这寄宿学校里有仨小孩回来的稍微晚了点，他们又怕让校方知道，于是啊就准备翻墙进去。这仨人骑到墙头上，往临近的自习室里那么一看，哎，正好看见他们班一特爱学习的人正在自习室里头看书呢。于是这其中一个就探着头往自习室里头小声的喊那个男生，
1: 嘿那书呆子，你还在看书呢，赶紧过来帮我们看看安全不，有学校保安在吗？
0: 在自习室里正在学习的这位男生还真听见他们仨的喊声了，于是他走到窗户边儿，冲着他们仨小心翼翼的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这三个男生一看这手势特高兴，立马就翻过了墙跳到了校园里头的草坪上，可没成想刚跳下来还没站稳呢，就被早在旁边埋伏好的学校里的四五个保安把他们给围住了。要带他们走之前，这三个男生气急败坏的回过头，七嘴八舌的问那个还在自习室窗户边上看着他们傻乐的那男生，
2: 你真不够意思。
0: 就是你刚才跟我们瞎比划什么呢，还冲我们乐。
2: 是啊，你刚才不是跟我们说 OK 吗？
0: 这站在自习室窗户口的这男生一听这话，他也不乐意了，他把头探出自习室，冲着他们仨人跟保安大声喊道，
3: 谁跟你们说 OK 了？我刚才不是用手指头跟你们比划再清楚不过了吗？我是告诉你们，这墙底下至少有仨保安，你们真傻假傻啊。

0: 单位整改，选出职工信得过的领导，采用匿名方式投票，当场公布，最后原人事科胡科长只得一票落选。垂头丧气的胡科长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生闷气。小刘紧跟老科长在身后进来，见四处无人，便气喘吁吁地说：
1: 老科长，我认为您吧还是很有水平的，我投了你一票。
0: 小刘走后，老五进来了，见只有胡科长一个人，就往胡科长身边靠靠，一边没好气的嘟囔：
2: 这些人真他妈的不够意思，把您老的好处都忘了，只有老弟在关键时刻投了您一票。
0: 胡科长也没应声，老王拿了点东西也出去了。这时副科长小徐进来，对胡科长说：
3: 老胡啊，别生气啊，这些人也真是的，平时还像个人似的啊，这遇事儿就都不是人了。岁数大了怎么了？身体好还可以照样干吗？我就投了您一票。
0: 胡科长愣愣地看了小徐一眼，勃然大怒：
4: 都他妈的装好人是吧？这一票是老子自己投的。

0: 在法庭上，法官望着被告说道：
1: 被告，我怎么瞅着你有点眼熟？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呢？
0: 被告听到了法官的话，赶紧满脸堆笑的探着头说道：啊，是的，法官大人，您的记性真好，在20年前就是我介绍尊夫人和您认识的，真没想到您还能记得。

0: 听到被告的话，法官忽然眼睛一亮，他微笑着回答道：
1: 啊，真没想到啊，我终于找到你了，臭小子。如果今天审判顺利的话，我也要判你20年徒刑。

0: 一个电工走进手术室，对一个面戴氧气罩的病人说：
1: 深呼吸，我要断电5分钟。

0: 那妻子娇滴滴地对他说道：“
1: 哦，亲爱的麦克，我这个人哪儿都好，不过有一个小小的缺点，那就是经常会无缘无故的吃醋。”
0: 听到妻子的话，麦克微笑着安慰道：“哈哈，亲爱的，你放心好了，我向你保证，从今以后，我绝不会让你无缘无故的吃醋的。”

说有一帮人呢出去旅游去了，说游艇开游艇上海上去，结果游艇坏了，漏水了，即将沉没。说一个领导毫无顾忌的去这个争抢救生圈，秘书有点看不过眼，你这领导啥玩意儿，就说了，那船上还有女同志呢。结果领导急眼了，说这啥时候还有心思寻这事儿呢？

0: 星期一的一大早，精神萎靡的兰德先生就踏进了办公室。一进办公室的门，他就向他的同事抱怨道：
1: 哦，真没想到，我最近真倒霉。我们那儿新搬来的邻居特别可恶，昨天晚上都3点多了，他们愣是来跑到我家门口，摁我们家的门铃。你说他们讨厌不讨厌？
0: 听到兰德的话，他的同事也不无气愤地说：
2: 的确讨厌，的确讨厌。那么兰德，你有没有马上报警呢？
1: 没有，我能那么没修养吗？当时我就当他们全都是疯子，疯子，我没去理会他们，而是继续专心一意地吹我的小号。

0: 护士见到了一位心脏病患者的儿子，问：
1: 你父亲做了心脏手术，现在情况如何呀？
2: 他挺好的，但他有两颗心跳。
1: 啊，那就对了，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正在找他那块表呢。

0: 一个小女孩跟她的妈妈一起来到了理发店。理发师看到了小女孩一头乌黑的卷发，便非常高兴地说道：
1: 哟，多漂亮的小姑娘啊，你妈妈可真不错，她不光生了你，还给了你一头这么漂亮的卷发。
0: 听到理发师阿姨的话，小女孩撅起了嘴回答道：
2: 不对，阿姨，是妈妈生了我，可是我的头发不是妈妈给的，是我爸爸给的。
1: 什么？为什么是你爸爸给的呢？
2: 因为我爸爸脑袋上现在一根头发都没了，我想他肯定是把头发都给我了。

0: 病人去医院打针，一进门就表扬护士。
1: 哎，护士，你的水平真高啊，昨天打的针哦，一点都不疼哦。
0: 他请护士再给他打一针，护士却迟迟未动手。
1: 护士啊，你在干什么啊？
2: 啊，我在找昨天的针眼呢。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4: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红岩。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计结算。根据规程，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也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且需全额支付。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的统一管理。

0: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 山东滨州一名环卫工人2021年因公身故，因用人单位未履行保险告知义务，家属直到2024年才知晓有30万元团体意外险，2025年才确认承保保险公司，随后申请理赔，却被保险公司以超出2年理赔时效为由拒绝赔付。那么理赔的时效依法应该如何计算呢？近日，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时效从家属知晓保单起算，保险公司向环卫工人王某某的3位法定继承人支付30万元意外身故保险金，并承担诉讼费用。据了解，2021年2月8号，王某某在路面清洁作业时被机动车碰撞，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认定肇事方负全部责任，人社部门也认定其为工亡。涉案团体意外险由滨州创捷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统一为员工投保，但公司既未告知王某某及其家属保险相关信息，也未交付保险凭证告知理赔权益，家属长期对此不知情，直至2024年才获悉保单存在，2025年查清承保机构。家属主张诉讼时效应从知晓保险合同及自身理赔权利之日起算，并未超期，要求保险公司赔付30万元保险金。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应从知晓保险合同及自身理赔权利之日起算，并未超期，要求保险公司赔付30万元保险金。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一二审均以事故发生距今已超4年，远超法定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用人单位投保的团体意外险存在信息隐蔽性，家属无从知晓保单情况，没有怠于维权的过错，诉讼时效应从知晓保险合同和理赔权利时开始计算，并判决保险公司赔付30万元保险金。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认为一审对时效起算时间作出扩大解释。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不能机械套用保险事故发生时间认定时效，应结合投保单位是否会履行告知义务综合判定。现有证据证实家属2024年才知晓保单，保险公司也无法证明已履行告知义务，诉讼时效并未逾期。2026年4月20日，滨州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由保险公司支付30万元意外身故保险金，并承担一二审全部案件的受理费。
2: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3: 囡囡啊，坐好，一溜咋落？
2: 而现在，
3: 爸，系好安全带。
4: 好，知道了。
2: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
5: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重庆新中国70华诞。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1: 五月的青岛，海风裹着咸湿的气息，穿过福山后的街巷，在一家中高端的养老院里，80岁的张增芳教授正小心翼翼地把一勺饭送到老伴的嘴边。这位曾经的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广西科技大学教授、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访问学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如今的身份是一个半护工，每天喂饭、帮老伴洗澡、换衣服，日子过得平淡而踏实。 三年前，他从美国回国，没有回武汉，没有回柳州，而是跟着儿子落脚青岛。在他看来，这座城市不仅适合养老，还有可口的饭菜、亲切的乡情，这样的晚年生活在其他城市是很难享受到的。1965年，他从湖南常德一中考入华中工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1986年，39岁的他以高科技人才调入广西科技大学担任计算机系主任，后到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做访问学者。十年前，张增芳退休后选择回国养老定居。三年前，张增芳跟着儿子来到青岛，儿子原本在广西柳州开美式蛋糕店，后来谈了个青岛女朋友，便跟着来了青岛创业。青岛环境好，市容比很多省会城市都好，我在全国各地都跑过，对青岛很认可。张增芳说，但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青岛养老院的性价比。张增芳住的这家养老院每月12000元人民币，包含全部食宿，午饭两荤两素，晚饭一荤两素，营养搭配比家里请保姆做饭还要好。他算了一笔账，在北京、上海的同档次养老院月收费已经到了15000甚至是20000元，而海外华人，尤其是从美国、加拿大回来的，每月退休金动不动3000-4000美元甚至更高，你收他15000元人民币，对他们来说完全可以承受得起。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将青岛选为自己未来养老的定居城市。张增芳说，现在中国对很多国家的游客开放了免签30天，这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美国、加拿大、英国有大量华侨希望回国养老，他们在国外都是高工资，可以刺激国内的养老消费。他的观点与美籍华人学者薛勇不谋而合。薛勇提出地理套利的概念，在高薪地区挣钱，到低薪地区消费。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都已推出黄金签证来吸引退休人群。张增芳说，其实海外华人回国养老是一个巨大的潜力股。他还提到自己的女儿女婿在加拿大，现在50多岁，也有计划回国养老。他们都是985毕业的，女儿在重庆大学，女婿在西北工业大学，外孙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后赴硅谷工作，但他们都想回来。在张增芳看来，这不仅是家庭选择，更是一个产业机遇。薛勇表示，国家如果能够打通渠道，让海外华人方便地回来养老、买房、投亲靠友，这就是国际养老生意一本万利。在养老院，张增芳最日常的画面就是帮老伴儿整理头发，给老伴儿喂饭。这里的饮食非常符合我们的中国味，而且每餐都有好几个菜。张增芳对入住青岛的这家养老院甚是满意，在这里除了自己能够吃好休养好，妻子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能听懂但表达不出来。他告诉记者，十年前妻子的记忆力急剧衰退，生活渐渐无法自理。在入住养老院之前，张增芳选择了最朴素的照料方式，自己来。如今一日三餐有现成的营养餐，他的担子减轻了许多。养老院里的人都知道，这位教授不只是住客，更是老伴的半个护工，对此张增芳做得从容有序，不觉其累。空闲时，他还会重拾年轻时的爱好，拉大提琴。大提琴就摆在房间里，琴谱方方正正地搁在琴架上。照料完妻子，张增芳喜欢拉一会儿琴，琴声低回，像是在跟老伴说着什么，又像是在与这80年的光阴轻声细语。张增芳说，我现在身体比以前好，很多小毛病都治愈了。在美国，我的英文半通不通，回来可以说中文，这是最舒服的。我在学校里是拔尖人才，在中美两国都待过，现在80岁了，和老伴儿回国养老，儿子也在青岛，期待有一天女儿女婿也能够来青岛养老。
6: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7: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8: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9: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趴着午睡醒来的时候，腰酸背痛，脖子酸，手麻，其实遭殃的远不止这些地方，连眼睛也会压力山大。因为当趴着午睡时，头部和眼球会长时间受到手臂或桌面的压迫，这可能会导致角膜变形，眼压升高，长期如此可能诱发散光、青光眼等严重问题。而对于悬韧带松弛的老年人、高度近视、马凡综合症、眼外伤患者等群体来说，趴着睡可能使晶状体移位，堵塞防水循环，导致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甚至视力骤降。此外，长期趴着午睡还可能会损害视神经和影响面部的血液循环。如果实在没条件，只能趴着午睡，可以这样做，用软垫垫高额头，减少对眼球的直接压力，把午睡时间控制在15至30分钟，避免长时间压迫眼球。在睡醒后可以闭眼转动眼球或热敷，促进血液循环。如果趴着睡醒后出现视力突然模糊、眼胀、头痛、看东西有重影或变形，建议尽快就医检查。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崔世伦报道。6月14日，市委书记董门琴到伊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着力推进好小区建设，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在新源小区、新力小区、新发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董文琴强调，要认真学习借鉴先进城市经验，聚焦群众所需所盼，以城市更新的理念和标准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统筹地上和地下、硬件和软件、面子和里子，确保改造提升质量。要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力度，抓住政策机遇，落实领导干部包楼栋、包单元责任，发挥网格员作用，帮助群众算好政策账、增值账，调动积极性、主动性，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在凤凰水岸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加强好小区建设顶层设计，聚焦群众痛点、难点问题，明确提升重点，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做好智慧化赋能，把以人为本理念落到实处。物业企业要拓展服务功能，探索老年人日间照料、儿童临时托管、爱心食堂等创新服务，打造红色物业、暖心物业。住建部门要加强指导督导，加快实现小区换新升级。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统筹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与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市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要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注重听取群众意见，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领导陶明海、江志富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1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调度推进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问题导向，采取攻坚措施，从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抓好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重要性、紧迫性，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快推进问题整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筑牢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抓好重点问题整改，紧盯时间节点，统筹优化流程，争分夺秒推进风险隐患清仓见底。要攻坚养老机构消防审验和历史遗留问题整改，对于无法完成整改的，要依法依规坚决予以关停。要坚持标本兼治，高质量推进消防设施建设，提高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强化部门联动，着力构建信息共享、定期会商、协同处置的工作机制，聚焦消防安全、建筑结构安全，及时联动会商，把好准入关口，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联合排查，发现根本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不断提升治本攻坚治效。会议要求，要按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工作方式和要求，对学校、医院、商超、高层建筑等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

0: 纵深推进消防安全治理，全力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六月林都绿意盎然。六月14日，第15届林都情韵诵读比赛暨红旗下的乡音故事讲演大赛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35名选手齐聚一堂，用铿锵的诵读和真挚的讲述，抒发了对祖国和家乡的深情热爱。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轮番登台，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少儿组一号选手率先登场，朗诵作品《红旗下的黑土乡音》迅速点燃现场氛围。少儿组二号选手带来的《祖国不会忘记》同样赢得阵阵掌声。成人组一号选手以《铁血少年营》展现出激昂的青春力量，少儿组三号选手深情演绎的《黑土魂》《脊梁歌》致黑龙江四大精神，更是将整场比赛推向高潮，字里行间传递出对黑土地精神的崇高致敬。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成人组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两名、优秀奖五名，少儿组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四名、优秀奖14名。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建报道。6月15日，由市财政局牵头组织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615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启幕。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和警示教育展板，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解读政策法规。活动结合当前非法集资网络化、隐蔽化、新型化的特点，以案释法，拆解各类非法集资套路，揭露非法金融活动隐蔽陷阱与严重危害，破除群众认知盲区。针对老年人、在校学生等重点群体，活动摒弃教条式宣讲，采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开展精准宣传，有效提升了重点人群风险防范意识。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深入社区、乡镇、商圈一线，织密全覆盖宣传网络。本次活动共有32家单位参与，联动金融监管、人民银行、公检法、人社及辖区各类金融机构，构建起部门统筹、政企协同、全域覆盖的宣传格局，凝聚起金融风险防控合力。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6月13日，伊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总结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在市博物馆广场启幕。本次活动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博物馆、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双主题，多维度展示全市文物保护与非遗传承工作成果。活动同步打造特色非遗首座集市，集中展示16项省、市、县区级优质非遗项目，涵盖木艺、编织、雕刻、特色美食制作等多元传统技艺，并开设漆扇手作、植物拓染等沉浸式体验摊位。同时，活动设置蹴鞠、礼射、锤丸、投壶等古风运动体验区，推出青少年集章通关活动，并上演唢呐、古筝、川剧变脸等国风文艺节目，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传统民族文化。此次活动有效普及文物保护知识，拉近了文化遗产与群众的距离，营造出全民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的浓厚社会氛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工作要求，6月15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8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是那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大美云南，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云南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的夏天。
4: 所以云南的夏天不止一种风姿，

这是云南北温带的夏天，一言不合就飘起鹅毛大雪，但丝毫不能阻挡漫山遍野的大树杜鹃盛放。点鸡丝猴在林间呼朋引伴，白马雪鸡从山脚灌木丛里窜出来，向着山顶雪线进发，这是他们迎接夏天的方式。这是云南北热带的夏天，湿润的印度洋气流带来丰沛的雨水，雨后阳光透射生命，万物恣意生长，生生不息。每一位雨林的主人都在这一季格外活跃，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夏天的节奏。这是云南南亚热带的夏天，荡舟远山映衬万亩荷塘，寻一缕和风的清香，

荷花的芳龄，景致里写满乡愁。春蒸日，夏蒸时，盛夏的梯田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歌声里，在大山的怀抱里挥洒汗水，连劳作也有了诗意。这是云南北亚热带的夏天，滇池是万顷晴沙九下芙蓉的滇池，昆明的雨季是汪曾祺笔下明亮丰满使人动情的雨季，昆明的夏天少了酷热，多了生活的浪漫情致。夏天夜晚的昆明斗南花卉市场酣畅忙碌，平均每分钟有20980支鲜花销往全球。去农贸市场寻一篮带着山间泥土的野生菌，夏季最鲜美的味道飞入寻常百姓家。云南就是这样，用最多样、最任性、最惬意的方式诠释了夏天。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

0: 好的文化，现在就说。
1: 2021年11月，2021至202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结果出炉，来自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牟定县位列其中。您现在听到的彝族左脚舞，便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舞种。舞不离弦，弦不离舞，跳左脚舞时，弹奏的乐器叫做弦子。弦子音箱大，琴颈短，乐声清脆婉转，韵味悠扬。彝族文化学者毕凤书说，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乐器，弦子在彝族人民的生活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 这个呢叫做内弦，这个叫做外弦。内弦与外弦之间呢有度音。这个弦子呢可以弹好各种调，比如 C 调、G 调、E 调、F 调、降 B 调都可以。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民族乐器。这样，
1: 弦子通常只有两根弦，却极具变化。高音清脆，中音明亮，低音丰满，轻轻弹动犹如丝丝细雨，急促拨弄好似万马奔腾。作为彝族代表性乐器，弦子的外形构造和演奏方法为何与江南水乡的琵琶如此相似？毕凤书说，弦子和琵琶同属于弹拨乐器，琵琶音域广，声音穿透力强，而弦子流行于民族地区，是劳动人民世代相传的智慧。两种乐器远隔千山万水，却构成了时空上的遥相呼应。
2: 彝族弦子呢，它只是两个音，内弦和外弦之间呢是走五度音，但是那个琵琶就不同，琵琶它是四根弦。四个音。彝族的余弦呢主要是使用于左脚调。
1: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人口最多、文化灿烂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四省区。彝族左脚舞被誉为彝族文化的活化石，有1000多年历史，古时称跺左脚，是人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和劳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传统舞种。这舞蹈历经千年不衰，只要有彝族居住的地方，就会有人跳起欢快的左脚舞。
2: 我们农村里面的人呢，他不懂这些乐理知识，他只是跟着感觉走，可以弹古曲，也可以弹左脚调，这是一样的。
1: 千里一山，万种风情，古老神奇的微楚大地孕育了火一样的民族，也孕育了灿烂的彝族文化。楚雄的红土地记载着凛冬飘逸、生生不息的热爱，群山铿锵正播响婉转悠扬的天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今天我们一起了解到的是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东山歌册。歌册传入东山已有60年的历史，主要分布在东山各乡镇以及云霄、诏安、澎湖列岛以及台湾南部，在传唱过程中融入南音、秦腔等曲调，逐渐形成了具有东山方言特色的东山歌册。其文体属长篇叙事诗。东山歌册国家级传承人黄春慧介绍说，
1: 那歌册是个长篇叙事诗，那有三三七言记、三三五言记，那个三三五那是言记。
0: 这是流传于闽南东山的曲艺曲种。最早的歌子部传本是1826年仅印成几页的小册子，历史悠久，在台湾直到30年前仍有人编述和出版。由于闽南东山与台湾一水之隔，东山人历史以来频繁到台湾经商传货往来，清代就把歌册传入台湾。现在东山歌册仍流行于东山岛城镇渔村，特别是同林地区，并经常有人传唱。
1: 曲调哈是至于的这个歌册的旋律，它你歌那个曲调长，你这旋律就要多着跟着长。
2: 来起起来，细细伴舞，银鳌台银伴。
0: 东山歌册唱词押韵顺口，唱腔韵律平稳，但是随着老歌手相继去世，歌册濒临失传。原版的歌册流传稀少，加上会唱的老人视书如命，临终前叮嘱子女把歌册作为陪葬品，有的吩咐下一辈传内不传外，造成搜集困难。

0: 山歌册在旧时的妇女阶层中普遍流传，几乎被认为是妇女生活的教科书。东山妇女通过听唱歌册认识历史，了解社会，增长知识，学做人之善恶，识礼仪。人们视会唱歌册为体面之事，以歌册做陪嫁，形成新娘厅堂唱歌册的风俗。
1: 那大多数的东山妇女学习知识不是在课堂，而是来自东山歌册，因为呢，女人很少抛头露面。再者呢，歌册的内容精彩，故事性强，妇女通过唱歌册、听歌册了解历史，掌握知识，她们对歌册中的真善美、丑与恶有个粗浅的认识。这样子呢，就可以说歌册对一个女人从出生到长大到出嫁到为人妻为人母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东山歌册不见经传，是一朵珍贵民间歌谣奇葩，是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群体性的文化传统，是研究海岛渔民文化生态的活样本，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歌谣文体艺术价值。如今东山歌册的传承人会定期走进学校教小学生们唱歌册，他们先是逐字逐句用方言教孩子们念歌词，区分唱词中普通话和闽南语的区别，然后再一句一句的教。由于歌册没有谱，所以传唱都是即兴发挥，什么地方顿，什么地方扬，什么地方该拉长，耳提面授指导学生。有时候也会将歌册先录音，让学生回家反复听反复学。到2015年时，东山歌册已在东山县大部分学校普及了。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幸会，
17: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8: 可不是吗？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0:86，
2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2: 世界纪录。
2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22: 中 国抗击疫情
2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1: 十年，
22: 中国向
2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2: 全面胜利。
2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6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枫林县乌翠区大庆山县南岔县金林区沿正点乡村林场旅游公路沿线调研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强调要

0: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三沿线一周边重点区域，打好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助力乡村林场的双振兴。在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立丰林场分公司，董文锦强调，要立足区域自然禀赋，合理规划布局，完善服务设施，丰富文旅业态，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商业街区。景区公路入口要规范有序，沿线管理要精致精细，游客服务中心景观设计要与周边区域相协调，打造错落有致、亲近自然的门户形象。更要加快森林小火车项目建设，确保安全万无一失。要坚持景区业态动静结合，讲好红松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森林浴体验，更好让游客融入自然、感受自然。在乌代公路沿线林场分公司，董文锦强调，要扎实推动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开展绿化美化，以系统整治改善村容场貌。要突出抓好庭院环境整治，强化畜禽养殖房屋处理，从源头上改善人居环境。要围绕吸引人、留住人、保持标志性景观的原真风貌，科学布局建设停靠点、停车场，丰富森林好物、伴手礼等商业业态，让过客变顾客，实现多业态的融合发展。在南岔县梧桐村，董文琴强调，要加快在建民宿项目的建设进度，争取早日开业运营。要坚持市场思维，探索职业经理人委托经营模式，提升经营水平和服务品质。要加大民房改造力度，因地制宜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民宿集群。董文琴在南岔县寻汤旺河时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和应急演练，推进智慧防汛平台建设，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金林区乐园村和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中心苗圃林场分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庭院及村庄周边的环境整治，坚决杜绝私搭乱建、围挡占地等行为，要做大做强民宿产业，整合社会力量，引导群团组织、离退休职工及社区志愿者积极参与文创产业培育，促进村民持续增收。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把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检验干部能力作风的考场，加力推进乡村林场双振兴。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挥换届后村党组织书记投验作用，完善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陶明海、方春标、李东辉、王庆善等分别参加。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囡囡啊，祖后你留咋落？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0: 6月13号。哈尼高铁连条连市取得阶段性成果，综合检测列车运行速度成功达到时速270公里。由中铁电气化局沈阳电化公司承建的铁一段四电工程经受住高速运行检验，为全线按期开通打下坚实基础。自5月30号连条连市启动以来，专业检测列车动车组、综合检测列车先后上线，对接触网、信号、通信、电力、变电等系统进行全面动态检测。经过连续多日的测试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逐级提速各阶段公网受流性功能正常，动态几何参数零缺陷。哈尼高铁起自哈尔滨，经绥化、中至伊春， 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旅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届时旅客将乘列车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之间，尽享车在林都穿梭的出行体验。哈伊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稳步推进，进展顺利，离不开参建团队过硬的专业技术与严苛的施工管控标准。项目管理团队将持续做好配合保障，确保后续联调联试工作顺利完成。火热的东北超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开赛在即，作为地方乡村振兴、特色物产推广的主力军，伊春市供销社深耕本土资源，精心甄选林下珍品、山野好物，打造伊春礼物区域品牌。此次携手东北超赛事，既是借助体育平台展示伊春生态物产、地域文化的一次全新尝试，也是以体促商、以赛兴产、拓宽本土特色产品宣传推广渠道的务实举措。足球运动的热血激情搭配林区物产的自然底蕴，让远道而来的球迷与市民近距离感受伊春的生态魅力与人文风采，用一瓶瓶液体黄金为运动健儿蓄力加油。借东北超跨区域赛事平台，伊春供销亮出伊春礼物林下招牌，把绿水青山孕育的优质特产推向东北各地。体育聚人气，好物传美名，伊春市供销社将持续发挥流通服务优势，依托各类文体活动展会平台，不断擦亮伊春礼物名片，让更多林都优品走出大山，走向大众，以多元形式赋能地方经济发展，为伊春文旅、农产、体育事业融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4: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3: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5: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3: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6: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0: 近年来，伊春森工桃山礼乐爵公司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依托独特的自然、历史、人文资源，推动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重点挖掘森林生态、历史民俗、时尚娱乐3个文化，在旅游立魂、定根、助力上做文章，有效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公司将森林生态文化作为旅游之魂，从市场需求出发，精心设计产品，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享受生态文化盛宴。做足康养文章，依托国家3A级景区小东沟森林公园，凭借2000公顷原始森林和每立方厘米4.6万个负氧离子的天然大氧吧，打造森林康养品牌，成为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目的地。做健康文章，引入社会资本近5亿元，在国家4A级景区桃源湖建成森林冰雪浴温泉酒店，推出北药温泉、冰雪温泉等特色产品，以及桃山浴系列养生藏品，让游客沐浴而来，再浴而归。做活冰雪文章，冠名兴安之巅穿越之旅，开辟多条林海雪原穿越路线，借助桃源湖80公顷冰面打造冰雪游乐区，开展雪地摩托、冬捕冬钓等大众冰雪项目。2016年《爸爸去哪儿》第4季在此拍摄，让桃山冬季旅游一度成为网红打卡地。桃山拥有古石器、佛教、抗联、林区开发建设及民俗风情等丰富文化资源，公司精心策划包装，形成传承历史文脉、还原民俗记忆的文化旅游产品，打造民俗民宿产品，对林场民居进行装饰改造，还原老林区生产生活场景，推出锯木头、扭秧歌、铸火炕等民俗体验， 每年

0: 接待北上广深亲子游客千余人次，重塑狩猎文化品牌，在小东沟原始林建成狩猎部落，展示原始狩猎场景，规划建设5公顷封闭狩猎区，推出多档次狩猎产品，每年接待全国各地游客2000余人次，打造红色旅游线路，依托8处新旧石器遗址、20多处抗联遗址和馆藏丰富的桃山博物馆，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公司将现代时尚元素融入旅游，在国家四 A 级景区悬阳峰推出篝火演艺、网红桥、高山瀑布等互动项目。桃源湖景区建成全国首个通用机场，增设低空飞行、热气球、大雁伴飞等时尚体验，同时坚持以节促旅、以赛兴游，打造了达子乡赏花季、露营美食帐篷节、冰雪域温泉旅游文化节等特色品牌，承办了国际徒步大会、全国徒步大会、冰雪森林穿越超级联赛等多项国家、省市级赛事活动，让桃山旅游更具活力与传播力，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会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0: 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森工集团生态文旅融合发展部署，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提升旅游出行体验，近期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全力推进排筏漂景区配套提质升级工程，目前项目建设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景区整体环境、景观风貌和服务配套全面提大升级，即将盛装开园，焕新迎客。排筏漂景区坐落于汤旺河环岭段，依托清澈河湾与两岸原始森林，形成天然漂流景观，每到夏季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戏水纳凉，亲近林海。此前景区停车场地面坑洼不平，彩砖松动，施工人员逐点排查，精细清理，通过换填优质黑土、人工找平、分层夯实等精细化工序，彻底整治场地的基底病害，同时开展草坪补植和生态修复，丰富绿化层次，有效提升停车场区域整体环境风貌。同时高标准完成景区拱桥修缮搭建，严格把控施工精度与衔接细节，在保障通行安全稳定的同时，大幅提升桥梁的景观质感，实现功能与颜值双提升。景区老旧卫生间也进行了全方位的翻新改造，更新设备，优化环境，切实改善游客的如厕体验。此外，本次升级改造还同步完成了全新配套餐厅建设，并投入使用，补齐景区后勤服务短板，进一步完善游玩、休憩、就餐一体化的服务体系，景区综合接待能力显著增强。目前排筏漂景区场地环境、绿化景观、通行设施、便民配套已经实现了全域焕新，整体面貌整洁规范、美观精致，各项条件全部满足开园接待标准。
4: 行进林城，发现伊春之美。
0: 为深化广东与黑龙江两地的旅游合作，精准对接客源市场，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考察团于6月9号到11号走进伊春市各景区，开展为期3天的踏查踩线活动。来自广东省的多家重点旅行社代表深入伊春核心景区，实地考察夏季旅游产品及线路，为后续引客入伊、联合开发旅游产品打下坚实基础。6月9号上午，考察团首站抵达宝宇森林生态小镇，考察团详细了解了景区的温泉康养。

0: 林居住宿与亲子体验项目，对我市将森林生态与康养度假深度融合模式给予高度评价。午后考察团前往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穿行于原始红松林间，感受森林氧吧的独特魅力，就红色文化与生态旅游的结合进行了交流。随后来到鹿溪牧场，考察团体验了与小鹿亲密互动并打卡拍照，留生动瞬间。6月10号上午，考察团抵达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奇石与林海相映成趣的自然地质奇观引发了考察团代表们的浓厚兴趣，大家纷纷就景区游玩产品设计、早览服务等细节展开询问。随后考察团转赴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在亚洲规模最大的原始红松林内体验了森林漫步与观鸟塔俯瞰林海等特色项目，并在景区内与小松鼠亲密互动。当晚双方在北山宾馆举办座谈会，就资源互推、政策互惠等合作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6月11号，考察团前往金山鹿苑，在山谷间与鹿群近距离互动，生态旅游的温情体验令考察团代表印象深刻。随后考察团考察了法语农法生态村，重点了解了种子博物馆、农耕体验、森林小火车、松下林居等新业态。行程最后一站，考察团来到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考察团代表走进采摘园，体验生态采摘，并品尝了九峰山养生宴，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此次采线活动全面展示了伊春作为中国林都的夏季生态旅游资源优势。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考察团代表表示，伊春森林覆盖率高，夏季气候凉爽，康养产品丰富，与广东炎热地区形成强烈的资源互补，未来将结合本次考察成果，设计推出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游客的森林避暑、亲子研学、康养度假等专项产品，推动两地客源互送迈上新台阶。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最优的政策与最实的服务，迎接广东及全国游客走进林都，感受伊春的独特魅力。
1: 这条湖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2: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土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2: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3: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2: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一集。
10: 春天的风和阳光都是令人欢愉的，山路上开着各色不知名的小花，还有蝴蝶点缀其间，不时还有一丛丛竹林映入眼前。按理说空气中应该充满了清脆的植物香，无奈徐夫人樊素华的香水味已经充满了整个车厢，8岁的徐小白只好皱着鼻子撅着嘴巴望着窗外。在一片片竹林穿过的时候，努力张大眼睛寻找一种叫竹笋的东西。车行过几个陡坡，竟到了一块开阔如平地的界面。司机停车，小白在樊素华的轻唤下下了车。他的眼前是父亲半截子丝绸裤腿和青黑色厚底布鞋，以及徐夫人曲线优美的脚腿和细长的高跟。他就跟着这几样东西一路向前。不多时，路边的野色收敛了些，一行行活竹子围成的篱笆圈起来几块整齐的草木。再继续走，呱呱几声传来，小白立刻撒腿循着声音跑去。樊素华在后面喊：
11: 回来，那里水深。
10: 小白很是兴奋，
12: 妈，有青蛙。
10: 樊素华对着后面的司机使了个眼色，司机大步跑来把小白抱了回去，一直走到一道一人高的篱笆墙外才将其放下。小白正要抗议，却瞬间被墙内的景色迷住了，里面尽是些小白没见过的花草和新奇玩意儿。那些玩意儿大都是木质的，形状有的像车一样有着硕大的轮子，有的像马一样有耳朵把手，有的则像风车一样一圈一圈地转着。总之机关精巧，看上去十分具有操作性。小白正想冲出去玩，无奈挣脱不了司机如前的大手。院子并不大，很快就穿过了。几个人来到一幢小砖房前，司机被留在了外面，樊素华接手了小白。他将小白领到了一个书很多的房间，按着他的肩膀坐下。
11: 你乖乖在这里看会儿书，爸爸妈妈晚点过来。如果想出去玩，就去院子里玩会儿， 但不能出那个篱笆墙哦，司机叔叔会看着你的。
10: 小白巴不得获得自由，连忙点头答应了。樊素华扭动着屁股去了。小白忙冲出房门，来到院子里，把那些精巧的玩意儿胡乱玩了一番，直待太阳渐渐西斜，有些累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刚才的屋子里坐下来。但粗气还没喘几口，就又开始翻动书架上的书。字太多的书他都不感兴趣，幸好有一本似乎每页都有插画，他把它抽出来，斜靠在椅子上，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说是插画，不过是寥寥几笔的墨色勾勒，配上几行文字，那字多繁体文言，小白压根儿看不懂，只觉那插画越看越有意思。因为插画上画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有的肚子上长了嘴巴，有的后脑勺上藏了眼睛，有的背上长着穿山甲似的鳞片，总之奇奇怪怪。小白天生就对奇奇怪怪的东西感兴趣，就这样看到樊素华进来。
11: 宝贝儿，今晚爸爸有重要的事情谈，我们要在这里

0: 借住一晚，来，我带你去咱俩的房间休息。
1: 说完，他便转过身，径直朝另一个方向走去。小白犹豫了一下，将手中没有看完的书塞进了自己的包包里。说是房间，不过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不知何时已经堆满了樊素华的瓶瓶罐罐。樊素华是个爱美的人，小白总觉得她与其说是自己的母亲，不如说更像一个姐姐，因为有时候她比她这个女儿更爱玩。只不过樊素华是一掷千金的玩，而小白目前的兴趣范围还用不到花什么钱。樊素华把小白安顿了一下，就去洗手间收拾自己了。小白爬上床，透过窗子，发现今晚的月亮特别美，像一个圆胖的毛绒玩具，将银色的羽毛撒向院子，为院子里所有的东西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纱。小白打开窗子，张开手，他想试试这银白色的月光是否能接住。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将它们储存起来，带回家，然后每天晚上放出来，代替电灯，照亮自己的房间。他这傻样被樊素华看在眼里。
0: 我亲爱的宝贝儿，光是接不住的，你不如躺下来，好好享受一下月光浴。喏，就像这样。
1: 樊素华穿着白色的丝绸睡衣，躺在小白面前，用手托着自己的脑袋问：
0: 怎么样，妈咪像不像童话里的公主啊？
1: 月光碰撞到丝绸，让樊素华宛若仙女下凡一般，周身散发着仙光。但小白看他搔首弄姿的模样，不禁撇撇嘴：
2: 你不像公主，像个妖精。
1: 樊素华朝着小白扔过一个枕头：
0: 快睡觉。
1: 夜渐渐深了，月亮已经移了位置，不知是因为窗外的蛙声太过热闹，还是实在舍不得今晚的月光，小白始终不闭上眼睛。樊素华是睡熟了，白色的胸脯起起伏，小白偷偷溜下床，来到院子里，将自己整个沉浸在月光里。没了樊素华的香水味儿，院子里的花香和月光让小白恍惚进了童话世界。他踮着脚尖儿，迈着轻飘的步伐在院子里乱舞起来。
3: 求见吴先生，求见吴先生。
1: 篱笆墙外突然响起了低沉粗重的声音，小白吓了一跳。虽说有下午的警告，但按耐不住的好奇心让他轻轻走到了篱笆墙跟下，拨开密密的藤条枝叶，一个青色面孔、嘴若蛙类的人正在抹着眼含：
3: 我大限将至，求见吴先生。
1: 小白觉得这面孔有些眼熟，正想着在哪里见过，那人突然抬起头看向小白，这里两行蓝色液体正从眼中流过。小白恐怖极了，也想起来了，这副面孔在下午乱翻的书上出现过。他吓得连声音都不敢出，手脚如弹跳般弹进了睡房。樊素华还在睡觉，小白不敢喊醒他，只是紧紧挨着他躺下了。院外那个声音似乎还在喊：
3: 求见吴先生，求见吴先生。
1: 不知过了多久，那个声音渐渐没了，小白也在极度困倦中睡下。第二日一大早，徐家一家返回，上了车，小白的困意仍在，想起昨夜之事，他搞不清楚是梦还是真实，只是一扭身，包包从座位上跌下，露出一本泛黄的书角。11楼的窗户正对着篮球场，徐小白已经成为一个高中生了，他最近的爱好是趴在窗台上，跟好友来凤讨论一个叫做李子豪的男生。几乎80%的女学生都对篮球打得好的男学生青睐有加，即使这里面不乏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类型存在，徐小白也没有免俗。他看上的李子豪

0: 正是这样一号人物。他每天跟来凤诉说着自己的恋爱情怀，他告诉来凤说自己有轻功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在李子豪即将出车祸的那个瞬间来一个美女救英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阳光正好洒在他的头发上，一缕银光闪耀出来。来凤按住他，
1: 别动，
0: 然后在他的头发里扯出一根灰白色的并递给他看。小白用手接过那根白发，细细研究了一番。
1: 哎呀，这都第几根了，你说我是不是得了绝症啊？
0: 还没等来凤回答，小白就开始捂着胸口表演了。
1: 如果得了绝症，我就把子豪叫到我跟前说，我用一辈子的时间爱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你说他会不会超感动啊？这样
0: 来凤悠悠叹了一口气，望着远处紫色的梧桐云说，
1: 这世上只为恋爱发愁的人，大抵其他方面过得都不错。
0: 小白隐隐约约觉得来凤这几天的情绪有些不太对，暗自揣摩是不是那件事情被他知道了。最近那事儿在同学中传的可是很厉害。
1: 你早就听说了吧？
0: 来凤扭过头来盯着他的眼睛。小白不知道怎么回答，万一他问的跟自己所想不是一件事儿，那岂不会说漏嘴？所以他故意睁大眼睛装出惊奇。
1: 什么事儿？
0: 来凤盯着小白看了几眼才说，
1: 昨天我在回家路上碰到了沈娘，她嗑着瓜子问我说，喂，可怜女娃，你爸妈还在千方百计造自己的亲生仔吧？
0: 或许为了掩饰某些情绪，来凤故意将后半句转换了一种略带夸张的尖酸语调。
1: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沈娘啊？
0: 小白听了很气愤，
1: 这娘们儿不是故意挑事情吗？
0: 中学的时候多看些武侠港片，学生们往往觉得讲话粗俗些方能显示自己日后定非常人。来凤没有接小白的话，只是自顾自地接着说，
1: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是个抱养来的孩子，这样一来好多事情就都解释得通了。
0: 小白明白来凤所指的是什么。来凤从小就发现自己走在街上时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刚开始他以为是因为学习优秀别人在背后夸他，但逐渐长大他才明白，如果存心夸人，即使在背后也是要放大声音的，而不是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偶尔来凤能听得一两句，那些人在可怜自己的同时也在八卦自己的父母。来凤的父母一心想再生个孩子，原以为他们是嫌弃来凤是个女孩想要个儿子，现在看来他们是想要个自己的孩子。
1: 我特别不明白，
0: 小白板起了脸，仿佛那些八婆就在面前。
1: 别人家的孩子是否是亲生的关那些八婆什么事儿啊？哎，你何必去理会那些人呢？
0: 来凤摇摇头，
1: 你不懂，我现在的处境越来越差了。
0: 小白去过来凤的家，那是 S 城老居民区的所在，坑坑洼洼的石板路如蜘蛛网一般交错蜿蜒，第一次进去宛如进了迷宫。一条细细的巷子能延伸出好多小路，这些小路连着四面八方，七拐八拐竟然能到达很多不同的地方。来凤的家也被这样的巷子连接着，他依旧记得薛氏两口，也就是来凤父母的脸，其母薛阿姨苦瓜一样的白脸上吊着一双无神的大眼，嘴巴薄而大，一张口就是一声叹。
2: 哎呀，先凑合着吧。
0: 只有见到小白，他的两眼才会放出金光，扯着小白的衣角摩挲着。
2: 这衣服料子真好，一定很贵吧？看看来凤，真是同人不同命哟。
0: 当听到小白家经营药业公司时，更是拉住了小白的手。
2: 不瞒你说呀，我跟你伯伯特别想给来凤生个弟弟，哎，哪怕妹妹也行啊，你们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药？
0: 来凤气得攥紧了拳头，其父本来捧着一杯不知放了什么补品的玻璃水杯 不吭声。

0: 快速逃离这里。临走的时候，薛阿姨看了来凤一眼。
1: 你呀，交这样的朋友才是对的，以后记得多带小白来玩呀。
0: 转过头来又嘱咐小白要的事情。小白忍不住说，
2: 你没有来凤不是挺好的吗？来凤人漂亮，学习好，我妈也只有我一个女儿，她都说有我一个就够了。
0: 他一番话说得薛阿姨很尴尬，对方红着脸说，
1: 你们不懂，我们老家都讲究孩子越多越好的。
0: 月亮在秘密的电线里透出光来，将来凤跟小白的身影拉得齐长。四下很安静，只有两人的脚步声踢踢踏踏的在石灰路上响着。
2: 我妈妈拜托你的事情
3: 我才不理会她。
0: 小白拉住来凤的手，
3: 谁叫他们对你不好。
0: 来凤深吸了一口气，又长长的叹了出来，
2: 唉，或许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心情好了就会对我好点，也或许……
0: 来凤的声音有些哽咽，
2: 就会将我彻底抛弃。
3: 所以呀，
0: 小白的声音有些激动，
3: 我希望他们一辈子都不能再生，这种人也不配有孩子。
0: 傍晚的风吹来了暖暖的微醺，空气中夹着梧桐甜腻的香气，提示着两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春天来了。来凤扬起好看的下巴说，
2: 小白，有空带我去你家看看吧，我想看看幸福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
0: 小白点点头，毕竟年少，悲伤的话题都不愿意多谈。俩人很快又聊到李子豪身上，对于怎么将李子豪追到手，来凤说，你擅长什么就用什么打动他好了。正是受了这句话的点拨，小白接二连三地送了些珍贵的礼物给李子豪。他私下剖析了一下自己，论漂亮他排不上班花，论学习成绩勉强算个优秀但不足以突出，论特长嘛，除了会玩其他好像都不咋地。想来想去，他终于找到一个与其他同学相比最大的差异点，那就是家里有钱。在礼物的连番轰炸下，李子豪对小白的态度有了松动，小白高兴之余邀请来凤去他家共享这个美好的消息。不同于来凤那简陋的家庭，小白的家庭不管是地段还是建筑环境，豪华程度无一不昭示着主人非一般的身份地位。也正是这个原因，小白很少请同学来家中玩，因为他不想单纯的友谊中夹杂了别的东西。而来凤，他相信他不是势利的人。樊素华见女儿带同学来很是热情，叫家中阿姨摆上了各色零食，并亲自坐在沙发上陪着两人聊了一会儿。来凤看到小白的母亲，心中不免感叹，这世上既有他母亲那样老瘦一般粗重的女人，也有樊素华这样精致到每一根汗毛的女子。他想起了薛氏那句感叹，真是同人不同命。樊素华的心同模样一样年轻，聊起话来竟完全没有长辈的态度，全是一些少女趣儿的话。他问来凤，
1: 听说你们这一代都开放得很呢、一到节假日，这些个宾馆呀什么的，能见到很多拿大人身份证去开房的高中生嘞，是这样吗？
0: 这话说得有点轻佻，来凤红了脸，不知怎么回答，只好敷衍说，
2: 是有这样的情况，不过也没有传闻中那么夸张。
0: 樊素华笑了一下，
1: 那我可得看紧小白了，他这个人呀好奇心重，没做过的都想去尝试一下。
3: 妈，
0: 小白白了樊素华一眼，
3: 你有点为老不尊了。
0: 他吞下嘴里的零食站起身，
3: 来凤，我们不要跟他聊了，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家。我家这幢楼可是我爸亲自设计的，有些房间设计的巧妙的很呢。
0: 看着俩人手拉手离开了客厅，樊素华的脸上收敛了笑意。
2: 小白，

0: 我真羡慕你。
1: 看到小白平时生活的环境，来凤不由得感叹，
0: 你拥有的所有像公主一样，就连妈妈也跟别人的不一样。我妈是有点为老不尊了，她爱开玩笑，你不要介意啊。
1: 小白以为来凤还在为刚才范素华的问题感到尴尬。
0: 不是的，阿姨很好，她没有做长辈的那种架势。
1: 来凤连忙解释道，
0: 别人的妈妈不管怎么样都是一副教育人的样子，你妈妈不是，平易近人，更像是你的朋友呢。
1: 这句话就像一阵风，在小白的心中荡起了一阵涟漪。他笑了笑，继续带着来凤看自己的家。参观途中，阿姨喊小白过去樊素华那里一下，就留来凤一个人在宫殿般的房子里继续探索。二楼拐角处有一个房间，门半开着，来凤不自觉地被吸引了过去。走近了发现，里面是一间很大的中式书房，整体空间装饰的古朴雅致，唯一不协调的是一个大大的书架上本来摆满了各种典籍，但触手可及的一层却摆了各种瓶瓶罐罐。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更靠近了些。只见那些瓶罐上贴着标签，写着各种药的名字，并标着样品两字，看样子是处在研发阶段的药。来凤细细看下去，并拿起旁边的检测报告翻了起来。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4: 家庭的及其他。北京人有一句半调笑半骂人的话，家庭的。有人正经八百的解释说，家庭的就是说一个未婚的女性，一个丫头而挺起了怀孕的大肚子，被认为不雅乃至丢人现眼，故曰丫挺，真是信口胡诌。 丫头挺着。民间语言有这样造句的吗？为什么不叫压撅的、压骨的、压秃的？不是更有大肚子的形象感吗？稍稍查查，体会体会，多少了解一下旧社会的观念与汉语的发音、拼音方式，就能知道压挺的原话是丫头养的，丫头养的才是骂人的话。而丫头养的读快了，出现了汉语上常有也常使用的反切关系，即前一个字的声母与后一个字的韵母拼到一起的情形。头仰切是什么音呢？头音读头，声母是 t， 去韵母 o 而留声母 t。 而仰呢，读仰，声母是 i， 韵母是 ang， 去声母 i， 留下的是韵母 ang。前面的 t 与后面的 ang 连读拼到一块，本应发出唐，即唐的音来。唐中的 a 是后元音，即用发音器官的后部发的音，读得快了、马虎了、轻了，就弱化成了 i 或 a， 变成了前元音，即运用发音器官的前部发出的音。各种语言中都有后元音弱化而形成前元音的例证，各种维吾尔语最为明显。旧时没有注音符号，也没有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符号，古人注音就是用反切法，用前一字的声母与后一字的韵母相拼。如读过一些古书，对反切云云当不陌生。反切而出的复合字颇有一些趣味，如甭，字如其形，本字就是不与用二字的复合，读不用切，即不中的不，用中的嗯，读成崩。哦，再弱化成 i， 最后读成甭。而别字是不要切，是不与要二字复合，不加上 o， 再把韵母弱化成了耶，读作别，别就是这样出世的。旧书中有的干脆把别字写成上面一个不，下面一个要字的，即表。反切中出现其他变化的字是孬字，此字很通俗，就是不好的意思，现读孬，如闹。其实严格反切应是包，即读包。问题是人们干脆把波字忽略了，读成凹，如熬。但我国河北东部一直延伸到山东，还有东北一些地区与天津市，方言中常常给元音的起始字前加上一个辅音呢，将凹茄子读成孬茄子，将安全读成难全，将挨着读成奶着。不好即孬的读音就是经历了从包到熬到闹的过程，成了现在这个样的。汉语里的元音或辅音弱化的例证也多得很。我国汉局聚居区常常有唐家庄、赵家庄的名称，同时也会有唐个庄、赵个庄的说法。其实啊，唐个庄、赵个庄就是唐家庄、赵家庄，家读家，其声母鸡又常常与哥的音相通，把张家庄读快了、读弱了、读潦草了，您多试上几次就会读成张个庄或张介庄了。关于鸡与哥，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外来词语的音译上找到例证。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里的加也是来自卡或嘎，死一点的译本应译作嘎西亚的。这不光是一个读音发音的问题，能不能正确的理解压挺的，包含着对一些俗话的文化内涵的理解。旧北京以丫头养的骂人，当然与该时期人们的道德观念、性观念、性别观念有关。 今后未必能够这样侮辱女人与孩子了。而现在说丫挺的，谩骂的含义越来越淡化，调笑的含义越来越多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幺蛾子还是幺蛾子？大家好好的，一个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或一个建议，或一个驳论，别人觉得莫名其妙，不可理解，不正常，有点无事生非，无中生有，故意为难自己与别人。北京方言形容这种事态，就会说是某个人在出幺蛾子。如一群孩子商量好了周日要郊游，自带食物野餐，到了地方了，一个人突然提出改为抓阄，让抓了某种标志的阄的孩子花钱请大家吃西式快餐，这在客观上不是故意捣乱吗？再比如《红楼梦》中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像他那种身份的人，丧事如何办理本来早有定例，但赵姨娘非得让代理执政的探春提高丧事规格不可，使力图办事井井有条的探春极其为难。这就是从来行事不干不尬的赵姨娘出了幺蛾子。可以这样说，幺蛾子的特点是：一，违反脱离了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了的惯例、成规、正常程序，违反脱离了绝大多数人对此类事件的正常思维方式；二，他在大家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出，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变成一个意外出现的难题，成为人人都以为可以顺利进行与平滑操作的过程中的拦路虎。三，他提出的方案难以实现，造成他方乃至各方的困难，变成了临时变卦、故意为难、形同捣乱、积如破坏，但又不一定有意起此种消极作用。网上的百度百科则将词语标为幺蛾子，并解释为幺蛾子是北京方言，现代汉语词典收有幺蛾子一词。幺蛾子，方言，鬼点子，馊主意，疑非。如上所述，幺蛾子不一定有馊主意的含义。搜什么？是说他很糟、低劣、愚蠢、必败的下下策。但妖强调的是他的脱离集体、脱离常识、脱离思维的习惯，强调的是他的突发性、各色性、古怪性或离奇性，是从量上贬低他的难以被人接受，却不是说他质的低劣，如说馊主意那样。说什么鬼点子就更不对，鬼点子云云，甚至于是可以用来夸奖一个人的设计与谋略的鬼斧神工，是说一种超人性、超凡性，当然也可能是有阴谋诡计的贬义，也与是不是幺蛾子无关。百度百科中也提到了幺蛾子一语出自骨牌用语，甚至太好了，我知道的是骨牌中有一个点的可以称之为妖，将一称为妖太常用了。一些交通部门、通信部门为了区分各种数字，特别是区别读音接近的一与七，明确规定一必须读妖，七必须读拐，无其他含义，认为妖有不正的含义，疑非。骨牌的妖则又称为妖蛾，妖蛾子就是妖，就是骨牌里的一点，而且也是后来麻将牌里出现妖姬的根由。麻将牌里没有妖蛾，却有妖姬，显示了中国传统牌系的来龙去脉的传承发展关系。最近与一些出版社工作者打交道，才知道有关方面又将妖蛾子的蛾统一成了飞蛾的蛾了，这就更令我惶惑不已。当然这种方言口语，我们的书写只是记录其音而已，但也要符合我们的文化与言语出现的过程。说一个人释放出妖媚性的蛾子，这实在是不像中国人的思路，而像欧洲的童话与民间故事。有一些方言土语，有一些俚语、歇后语，都包含着文化含量，通过想当然的注解与标准化抹煞掉它的全部文化含量，这令人觉得痛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绕世界还是饶世界？较早我是在浩然的《艳阳天》中读到北京口语“满世界”与“绕世界”，含义是指到处、各处、所有的地方如何如何。如说满世界找他也没有找到，绕世界的含义大体差不多。当时就有点疑惑：一，世界是个新词、文词，中国过去也用这个词，并不普遍。作为佛教用语，世是指时间即代，如世代；界是指空间，如退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另一个含义是指人间，将地球上的所有地方的总和称为世界，则是较新的用法。一般百姓，尤其是农民俚语里出现世界这个词的频率不可能太高。二，北京人说满世界，界字一定是读轻声的，而世界这个翻新使用的正规词儿，世与界都要清楚地读出来，就是说都是要重读的。界一重读，满不是口语的味儿了。第三，绕世界的绕应读第四声，而口语中读的是第二声，显然不是绕而是饶，饶是饶，无意。饶在这里不是动词饶恕的饶，而是状态与程度副词的饶，如饶有趣味，即很有趣味，趣味大大的有。也可以当成形容词用，指富有，如资用易饶，天晴物色饶。资用饶就是花费多了，物色饶了就是说天晴看着万物丰富多彩了。饶世界就是说找了很多地方，到了很多地方。那么世界究竟是什么呢？先从界说起。如果是界，天啊，太正规，也太严肃，太学问了。轻声读出界字，只是一个语气词，有时写作介绍的界，更多时候人们会写作嫁或家或进。北京人称颂某些带有惊险意味的事物或体验，如杂技表演，或讲到自身躲过一灾，会说好险，即好进、好嫁、好借。北京人用较日常的语气劝阻他人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爱说别家别家。我当年的小说小豆中就有别家一词。士则是士之物，我们今天的士字除了当系统词用外，往往是从是非的士的意义上理解。但是过去很多时候，士是当作代名词来使用的，可以当这个讲，如是人、是时、是物、是日等，还可以当所有、举凡讲，如唐诗古风无首故，心与世人知。更口语化的则是女人埋怨老公，世人就比他强，或者世人就没见过这样的。后两个例句不是说自己的老公已经开除人籍，而是说老公太各色，与众不同。中国古代与戏曲有关的文字中常用借字，如南剧、传奇剧中称动作表情状态为借，笑借、 屈身戒、俯首戒等，不知是否于当时的动作状态等词后面已经喜用语气词戒有关。总之，不是满世界，而是满世界；不是绕世界，而是饶世界。或为一个记音的词，有什么认真掰扯的必要呢？是的，只有分得清正物，才能增加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理解。我们的理解已经够差劲的了，连老王之流这种对语言文字并不那么做专门学理研究的人都憋不住话了。能不能让汉语语言文字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呢？别家，别家，千万别家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崔世伦报道。6月14日，市委书记董门琴到伊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着力推进好小区建设，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在新源小区、新力小区、新发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董文琴强调，要认真学习借鉴先进城市经验，聚焦群众所需所盼，以城市更新的理念和标准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统筹地上和地下、硬件和软件、面子

和里子，确保改造提升质量。要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力度，抓住政策机遇，落实领导干部包楼栋、包单元责任，发挥网格员作用，帮助群众算好政策账、增值账，调动积极性、主动性，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在凤凰水岸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加强好小区建设顶层设计，聚焦群众痛点、难点问题，明确提升重点，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做好智慧化赋能，把以人为本理念落到实处。物业企业要拓展服务功能，探索老年人日间照料、儿童临时托管、爱心食堂等创新服务，打造红色物业、暖心物业。住建部门要加强指导督导，加快实现小区换新升级。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统筹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与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市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要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注重听取群众意见，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领导陶明海、江志富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1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调度推进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问题导向，采取攻坚措施，从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抓好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重要性、紧迫性，树老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快推进问题整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筑牢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抓好重点问题整改，紧盯时间节点，统筹优化流程，争分夺秒推进风险隐患清仓见底。要攻坚养老机构消防审验和历史遗留问题整改，对于无法完成整改的，要依法依规坚决予以关停。要坚持标本兼治，高质量推进消防设施建设，提高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强化部门联动，着力构建信息共享、定期会商、协同处置的工作机制，聚焦消防安全、建筑结构安全，及时联动会商，把好准入关口，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联合排查，发现根本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不断提升治本攻坚治效。会议要求，要按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工作方式和要求，对学校、医院、商超、高层建筑等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纵深推进消防安全治理，全力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六月林都绿意盎然。六月十四日，第15届林都情韵诵读比赛暨红旗下的乡音故事讲演大赛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35名选手齐聚一堂，用铿锵的诵读和真挚的讲述，抒发了对祖国和家乡的深情热爱。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轮番登台，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少儿组一号选手率先登场，朗诵作品《红旗下的黑土乡音》迅速点燃现场氛围。少儿组二号选手带来的《祖国不会忘记》同样赢得阵阵掌声。成人组一号选手以《铁血少年营》展现出激昂的青春力量，少儿组三号选手深情演绎的《黑土魂》《脊梁歌》致黑龙江四大精神，更是将整场比赛推向高潮，字里行间传递出对黑土地精神的崇高致敬。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成人组评选出一等。

0: 奖一名，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两名，优秀奖五名。少儿组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四名，优秀奖十四名。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建报道。6月15日，由市财政局牵头组织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615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启幕。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和警示教育展板，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解读政策法规。活动结合当前非法集资网络化、隐蔽化、新型化的特点，以案释法，拆解各类非法集资套路，揭露非法金融活动隐蔽陷阱与严重危害，破除群众认知盲区。针对老年人、在校学生等重点群体，活动摒弃教条式宣讲，采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开展精准宣传，有效提升了重点人群风险防范意识。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深入社区、乡镇、商圈一线，织密全覆盖宣传网络。本次活动共有32家单位参与，联动金融监管、人民银行、公检法、人社及辖区各类金融机构，构建起部门统筹、政企协同、全域覆盖的宣传格局，凝聚起金融风险防控合力。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6月13日，伊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总结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在市博物馆广场启幕。本次活动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博物馆、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双主题，多维度展示全市文物保护与非遗传承工作成果。活动同步打造特色非遗首座集市，集中展示16项省、市、县区级优质非遗项目，涵盖木艺、编织、雕刻、特色美食制作等多元传统技艺，并开设漆扇手作、植物拓展等沉浸式体验摊位。同时，活动设置蹴鞠、礼射、锤丸、投壶等古风运动体验区，推出青少年集章通关活动，并上演唢呐、古筝、川剧变脸等国风文艺节目，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传统民族文化。此次活动有效普及文物保护知识，拉近了文化遗产与群众的距离，营造出全民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的浓厚社会氛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工作要求，6月15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8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是那动作。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洪岩。6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枫林县、乌翠区、大庆山县、南岔县、金林区沿重点乡

0: 村林场旅游公路沿线调研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三沿线一周边重点区域，打好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助力乡村林场的双振兴。在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立丰林场分公司，董文锦强调，要立足区域自然禀赋，合理规划布局，完善服务设施，丰富文旅业态，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商业街区。景区公路入口要规范有序，沿线管理要精致精细，游客服务中心景观设计要与周边区域相协调，打造错落有致、亲近自然的门户形象。更要加快森林小火车项目建设，确保安全万无一失。要坚持景区业态动静结合，讲好红松故事、创业故事，提升森林浴体验，更好让游客融入自然、感受自然。在乌代公路沿线林场分公司，董文锦强调，要扎实推动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开展绿化美化，以系统整治改善村容场貌。要突出抓好庭院环境整治，强化畜禽养殖房屋处理，从源头上改善人居环境。要围绕吸引人、留住人、保持标志性景观的原真风貌，科学布局建设停靠点、停车场，丰富森林好物、伴手礼等商业业态，让过客变顾客，实现多业态的融合发展。在南岔县梧桐村，董文锦强调，要加快在建民宿项目的建设进度，争取早日开业运营。要坚持市场思维，探索职业经理人委托经营模式，提升经营水平和服务品质。要加大民房改造力度，因地制宜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民宿集群。董文锦在南岔县巡探望河时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和应急演练，推进智慧防汛平台建设，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金林区乐园村和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中心苗圃林场分公司，董文锦强调，要加强庭院及村庄周边的环境整治，坚决杜绝私搭乱建、围挡占地等行为，要做大做强民宿产业，整合社会力量，引导群团组织，离退休职工及社区志愿者积极参与文创产业培育，促进村民持续增收。董文锦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把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检验干部能力作风的考场，加力推进乡村林场双振兴。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挥换届后村党组织书记头雁作用，完善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陶明海、方春标、李东辉、王庆善等分别参加。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囡囡啊，坐好，一溜扎牢。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
3: 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0: 6月13号。哈尼高铁连条连市取得阶段性成果，综合检测列车运行速度成功达到时速270公里。由中铁电气化局沈阳电化公司承建的铁一段四电工程经受住高速运行检验，为全线按期开通打下坚实基础。自5月30号连条连市启动以来，专业检测列车动车组、综合检测列车先后上线，对接触网、信号、通信、电力、变电等系统进行全面动态检测。经过连续多日的测试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逐级提速各阶段，公网受流性功能正常，动态几何参数。

0: 缺陷。哈尔滨高铁起自哈尔滨，经绥化、中至、伊春，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旅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届时旅客将乘列车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之间，尽享车在林都穿梭的出行体验。哈尔滨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稳步推进，进展顺利，离不开参建团队过硬的专业技术与严苛的施工管控标准。项目管理团队将持续做好配合保障，确保后续联调联试工作顺利完成。火热的东北超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开赛在即，作为地方乡村振兴、特色物产推广的主力军，伊春市供销社深耕本土资源，精心甄选林下珍品、山野好物，打造伊春礼物区域品牌。此次携手东北超赛事，既是借助体育平台展示伊春生态物产、地域文化的一次全新尝试，也是以体塑商、以赛兴产，拓宽本土特色产品宣传推广渠道的务实举措。足球运动的热血激情搭配林区物产的自然底蕴，让远道而来的球迷与市民近距离感受伊春的生态魅力与人文风采，用一瓶瓶液体黄金为运动健儿蓄力加油。借东北超跨区域赛事平台，伊春供销亮出伊春礼物林下招牌，把绿水青山孕育的优质特产推向东北各地。体育聚人气，好物传美名，伊春市供销社将持续发挥流通服务优势，依托各类文体活动展会平台，不断擦亮伊春礼物名片，让更多林都优品走出大山，走向大众，以多元形式赋能地方经济发展，为伊春文旅、农产、体育事业融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五人是车工，出了两个全国劳动模范，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4: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0: 近年来，伊春森工桃山璃月爵公司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依托独特的自然、历史、人文资源，推动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重点挖掘森林生态、历史民俗、时尚娱乐三个文化，在旅游立魂、定根、助力上做文章，有效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公司将森林生态文化作为旅游之魂，从市场需求出发精心设计产品，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享受生态文化盛宴。做足康养文章，依托国家3A 级景区小东沟森林公园，凭借2000公顷原始森林和每立方厘米4.6万个负氧离子的天然大氧吧，打造森林康养品牌，成为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目的地。做健康文章，引入社会资本近5亿元，在国家4A 级景区桃源湖建成森林冰雪浴温泉酒店，推出北药温泉、冰雪温泉等特色产品，以及桃山浴系列养生藏品，让游客沐浴而来，再浴而归。做活冰雪文章，冠名兴安之巅穿越之旅，开辟多条林海雪原穿越路线，借助桃源湖80公顷冰面打造冰雪游乐区，开展雪地摩托、冬捕冬钓等大众冰雪项目。2016年《爸爸去哪儿》第四季在此拍摄，让桃山冬季旅游一度成为网红打卡地。桃山拥有古石器、佛教、抗联、林区开发建设及民俗风情等丰富文化资源，公司精心策划包装，形成传承历史文脉、还原民俗记忆的文化旅游产品，打造民俗民宿产品，对林场民居进行装饰改造，还原老林区生产生活。

0: 活场景，推出锯木头、扭秧歌、筑火炕等民俗体验，每年接待北上广深亲子游客千余人次，重塑狩猎文化品牌，在小东沟原始林建成狩猎部落，展示原始狩猎场景，规划建设5公顷封闭狩猎区，推出多档次狩猎产品，每年接待全国各地游客2000余人次，打造红色旅游线路，依托8处新旧石器遗址、20多处抗联遗址和馆藏丰富的桃山博物馆，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公司将现代时尚元素融入旅游，在国家4A 级景区悬阳峰推出篝火演艺、网红桥、高山瀑布等互动项目。桃源湖景区建成全国首个通用机场，增设低空飞行、热气球、大雁伴飞等时尚体验，同时坚持以节促旅、以赛兴游，打造了达子乡赏花季、露营美食帐篷节、冰雪浴温泉旅游文化节等特色品牌，承办了国际徒步大会、全国徒步大会、冰雪森林穿越超级联赛等多项国家、省市级赛事活动，让桃山旅游更具活力与传播力，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0: 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森工集团生态文旅融合发展部署，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提升旅游出行体验，近期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全力推进排筏漂景区配套提质升级工程，目前项目建设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景区整体环境、景观风貌和服务配套全面提大升级，即将盛装开园，焕新迎客。排筏漂景区坐落于汤旺河环岭段，依托清澈河湾与两岸原始森林，形成天然漂流景观，每到夏季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戏水纳凉，亲近林海。此前景区停车场地面坑洼不平，彩砖松动，施工人员逐点排查精细清理，通过换填优质黑土、人工找平、分层夯实等精细化工序，彻底整治场地的基底病害，同时开展草坪补植和生态修复，丰富绿化层次，有效提升停车场区域整体环境风貌。同时高标准完成景区拱桥修缮搭建，严格把控施工精度与衔接细节，在保障通行安全稳定的同时，大幅提升桥梁的景观质感，实现功能与颜值双提升。景区老旧卫生间也进行了全方位的翻新改造，更新设备，优化环境，切实改善游客的如厕体验。此外，本次升级改造还同步完成了全新配套餐厅建设，并投入使用，补齐景区后勤服务短板，进一步完善游玩、休憩、就餐一体化的服务体系，景区综合接待能力显著增强。目前排筏漂景区场地环境、绿化景观、通行设施、便民配套已经实现了全域换新，整体面貌整洁规范、美观精致，各项条件全部满足开园接待标准。
4: 行进临城，发现伊春之美。
0: 为深化广东与黑龙江两地的旅游合作，精准对接客源市场，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考察团于6月9号到11号走进伊春市各景区，开展为期3天的踏查踩线活动。来自广东省的多家重点旅行社代表深入伊春核心景区，实地考察夏季旅游产品及线路，为后续引客入伊、联合开发旅游产品打下坚实基础。6月9号上午，考察团首

0: 拍照，留生动瞬间。6月10号上午，考察团抵达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奇石与临海相映成趣的自然地质奇观引发了考察团代表们的浓厚兴趣，大家纷纷就景区游玩产品设计、早览服务等细节展开询问。随后，考察团转赴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在亚洲规模最大的原始红松林内体验了森林漫步与观鸟塔俯瞰林海等特色项目，并在景区内与小松鼠亲密互动。当晚，双方在北山宾馆举办座谈会，就资源互推、政策互惠等合作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6月11号，考察团前往金山鹿苑，在山谷间与鹿群近距离互动，生态旅游的温情体验令考察团代表印象深刻。随后，考察团考察了法语农法生态村，重点了解了种子博物馆、农耕体验、森林小火车、松下林居等新业态。行程最后一站，考察团来到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考察团代表走进采摘园，体验生态采摘，并品尝了九峰山养生宴，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此次采线活动全面展示了伊春作为中国林都的夏季生态旅游资源优势。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考察团代表表示，伊春森林覆盖率高，夏季气候凉爽，康养产品丰富，与广东炎热地区形成强烈的资源互补，未来将结合本次考察成果，设计推出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游客的森林避暑、亲子研学、康养度假等专项产品，推动两地客源互送，迈上新台阶。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最优的政策与最实的服务，迎接广东及全国游客走进林都，感受伊春的独特魅力。
1: 这条河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2: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吐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2: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3: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2: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

0: 晚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大美云南。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云南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的夏天。
3: 所以云南的夏天不止一种风姿，

这是云南北温带的夏天，一言不合就飘起鹅毛大雪，但丝毫不能阻挡漫山遍野的大树杜鹃盛放。点击丝猴在林间呼朋引伴，白马雪鸡从山脚灌木丛里窜出来，向着山顶雪线进发，这是他们迎接夏天的方式。这是云南北热带的夏天，湿润的印度洋气流带来丰沛的雨水，雨后阳光透射生命，万物恣意生长，生生不息。每一位雨林的主人都在这一季格外活跃，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夏天的节奏。这是云南南亚热带的夏天，荡舟远山映衬万亩荷塘，寻一缕和风的清香，问一朵荷花的芳名，景致里写满乡愁。春蒸日，夏蒸时，盛夏的梯田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歌声里，在大山的怀抱里挥洒汗水，连劳作也有了诗意。这是云南北亚热带的夏天，滇池是万顷晴沙九下芙蓉的滇池，昆明的雨季是汪曾祺笔下明亮丰满使人动情的雨季。昆明的夏天少了酷热，多了生活的浪漫品质。夏天夜晚的昆明斗南花卉市场酣畅忙碌，平均每分钟有20,980只鲜花销往全球。据农贸市场，寻一篮带着山间泥土的野生菌，夏季最鲜美的味道飞入寻常百姓家。云南就是这样，用最多样、最任性、最惬意的方式诠释了夏天。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2021年11月，2021至202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结果出炉，来自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牟定县位列其中。您现在听到的彝族左脚舞，便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舞种。舞不离弦，弦不离舞，跳左脚舞时，弹奏的乐器叫做弦子。弦子音箱大，琴颈短，乐声清脆婉转，韵味悠扬。彝族文化学者毕凤书说，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乐器，弦子在彝族人民的生活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 这个呢叫做内弦，这个叫做外弦，内弦与外弦之间呢有奏音。这个弦子呢可以弹好各种调，比如 C 调、G 调、E 调、F 调、降 B 调都可以。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民族乐器。这样，
2: 弦子通常只有两根弦，却极具变化，高音清脆，中音明亮，低音丰满，轻轻弹动，犹如丝丝细雨，急促拨弄，好似万马奔腾。作为彝族代表性乐器，弦子的外形构造和演奏方法为何与江南水乡的琵琶如此相似？毕凤书说，弦子和琵琶同属于弹拨乐器，琵琶音域广，声音穿透力强，而弦子流行于民族地区，是劳动人民世代相传的智慧。

0: 种乐器远隔千山万水，却构成了时空上的遥相呼应。
1: 艺术性质呢，它只是两个音，乐器和话音之间呢是在五度音，但是那个琵琶就不同，琵琶它是四根弦啊，四个音。彝族的鱼琴呢，主要是使用左脚调。
0: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人口最多、文化灿烂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四省区。彝族左脚舞被誉为彝族文化的活化石，有1000多年历史，古时称跺左脚，是人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和劳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传统舞种。这舞蹈历经千年不衰，只要有彝族居住的地方，就会有人跳起欢快的左脚舞。
1: 我们农村里面的人呢，他不懂这些乐理知识啊，他只是跟着感觉走，可以弹古曲，也可以弹左脚调，这是一样的。
0: 千里一山，万种风情，古老神奇的微楚大地孕育了火一样的民族，也孕育了灿烂的彝族文化。楚雄的红土地记载着凛冬飘逸生生不息的热爱，群山铿锵正播响婉转悠扬的天籁之音。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今天我们一起了解到的是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东山歌册。歌册传入东山已有60年的历史，主要分布在东山各乡镇以及云霄、诏安、澎湖列岛以及台湾南部，在传唱过程中融入南音、秦腔等曲调，逐渐形成了具有东山方言特色的东山歌册。其文体属长篇叙事诗。东山歌册国家级传承人黄春慧介绍说，
1: 那歌册是个长篇叙事诗，那有三山七言地、三山五言地，那个三山五那是言地。
0: 这是流传于闽南东山的曲艺曲种。最早的歌子部传本是1826年仅印成几页的小册子，历史悠久，在台湾直到30年前仍有人编述和出版。由于闽南东山与台湾一水之隔，东山人历史以来频繁到台湾经商、传货往来，清代就把歌册传入台湾。现在东山歌册仍流行于东山岛城镇渔村，特别是同龄地区，并经常有人传唱。
1: 曲调哈是制约着这个歌册的旋律，它你歌那个曲调长，你这旋律就要多着跟着长。
2: 来起起来，细细伴，银鳌台银伴。
0: 东山歌册唱词押韵顺口，唱腔韵律平稳，但是随着老歌手相继去世，歌册濒临失传。原版的歌册流传稀少，加上会唱的老人视书如命，临终前叮嘱子女把歌册作为陪葬品，有的吩咐下一辈传内不传外，造成搜集困难。

0: 后被认为是妇女生活的教科书。东山妇女通过听唱歌册认识历史，了解社会，增长知识，学做人之善恶，识礼仪。人们视会唱歌册为体面之事，以歌册做陪嫁，形成新娘厅堂唱歌册的风俗。
1: 那大多数的东山妇女写写字是不是在课堂，而是来自东山歌册。因为呢，女人很少抛头露面。再者呢，歌册的内容精彩，故事性强，妇女通过唱歌册、听歌册了解历史，掌握知识。他们对歌册中的真善美、丑与恶有个粗浅的认识。这样子呢，就可以说歌册对一个女人从出生到长大到出嫁到为人妻为人母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东山歌册不见经传，是一朵珍贵民间歌谣奇葩，是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群体性的文化传统，是研究海岛渔民文化生态的活样本，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歌谣文体艺术价值。如今东山歌册的传承人会定期走进学校教小学生们唱歌册，他们先是逐字逐句用方言教孩子们念歌词，区分唱词中普通话和闽南语的区别，然后再一句一句的教。由于歌册没有谱，所以传唱都是即兴发挥，什么地方顿，什么地方扬，什么地方该拉长，耳提面授指导学生。有时候也会将歌册先录音，让学生回家反复听反复学。到2015年时，东山歌册已在东山县大部分学校普及了。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崔世伦报道。6月14日，市委书记董门琴到伊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着力推进好小区建设，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在新源小区、新力小区、新发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董文琴强调，要认真学习借鉴先进城市经验，聚焦群众所需所盼，以城市更新的理念和标准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统筹地上和地下、硬件和软件、面子和里子，确保改造提升质量。要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力度，抓住政策机遇，落实领导干部包楼栋、包单元责任，发挥网格员作用，帮助群众算好政策账、增值账，调动积极性、主动性，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在凤凰水岸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加强好小区建设顶层设计，聚焦群众痛点、难点问题，明确提升重点，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做好智慧化赋能，

把以人为本理念落到实处。物业企业要拓展服务功能，探索老年人日间照料、儿童临时托管、爱心食堂等创新服务，打造红色物业、暖心物业。住建部门要加强指导督导，加快实现小区换新升级。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统筹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与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市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要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注重听取群众意见，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领导陶明海、江致富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1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调度推进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问题导向，采取攻坚措施，从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抓好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重要性、紧迫性，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快推进问题整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筑牢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抓好重点问题整改，紧盯时间节点，统筹优化流程，争分夺秒推进风险隐患清仓见底。要攻坚养老机构消防审验和历史遗留问题整改，对于无法完成整改的，要依法依规坚决予以关停。要坚持标本兼治，高质量推进消防设施建设，提高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强化部门联动，着力构建信息共享、定期会商、协同处置的工作机制，聚焦消防安全、建筑结构安全，及时联动会商，把好准入关口，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联合排查，发现根本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不断提升治本攻坚治效。会议要求，要按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工作方式和要求，对学校、医院、商超、高层建筑等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纵深推进消防安全治理，全力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六月林都绿意盎然。6月14日第15届林都情韵诵读比赛暨红旗下的乡音故事讲演大赛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35名选手齐聚一堂，用铿锵的诵读和真挚的讲述，抒发了对祖国和家乡的深情热爱。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轮番登台，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少儿组一号选手率先登场，朗诵作品《红旗下的黑土乡音》迅速点燃现场氛围。少儿组二号选手带来的《祖国不会忘记》同样赢得阵阵掌声。成人组一号选手以《铁血少年营》展现出激昂的青春力量。少儿组三号选手深情演绎的《黑土魂》《脊梁歌》致黑龙江四大精神，更是将整场比赛推向高潮，字里行间传递出对黑土地精神的崇高致敬。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成人组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两名、优秀奖五名；少儿组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四名、优秀奖14名。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建报道。6月15日由市财政局牵头组织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615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启幕。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和警示教育展板，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解读政策法规。

0: 活动结合当前非法集资网络化、隐蔽化、新型化的特点，以案释法，拆解各类非法集资套路，揭露非法金融活动隐蔽陷阱与严重危害，破除群众认知盲区。针对老年人、在校学生等重点群体，活动摒弃教条式宣讲，采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开展精准宣传，有效提升了重点人群风险防范意识。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深入社区、乡镇、商圈一线，织密全覆盖宣传网络。本次活动共有32家单位参与，联动金融监管、人民银行、公检法、人社及辖区各类金融机构，构建起部门统筹、政企协同、全域覆盖的宣传格局，凝聚起金融风险防控合力。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6月13日，伊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总结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在市博物馆广场启幕。本次活动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博物馆、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双主题，多维度展示全市文物保护与非遗传承工作成果。活动同步打造特色非遗首座集市，集中展示16项省、市、县区级优质非遗项目，涵盖木艺、编织、雕刻、特色美食制作等多元传统技艺，并开设漆扇手作、植物拓展等沉浸式体验摊位。同时，活动设置蹴鞠、礼射、锤丸、投壶等古风运动体验区，推出青少年集章通关活动，并上演唢呐、古筝、川剧变脸等国风文艺节目，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传统民族文化。此次活动有效普及文物保护知识，拉近了文化遗产与群众的距离，营造出全民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的浓厚社会氛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工作要求，6月15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8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吃那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误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开始励志，一、二、三，停，停。啊？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六到九，我们坐拥最便捷、最资本正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还没有说完呢，我们
1: 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1: 好，
4: 预备，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5: 都活着呢。

0: 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1: 是，怎么又是我？
2: 老太太，
0: 嚯，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2: 今天没去飙车呀？
0: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2: 哎，
0: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2: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0: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2: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0: 他感动了？
2: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0: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2: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0: 生锈了，
2: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0: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2: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3: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4: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0: 好好说话。
4: 你想咋的？
0: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4: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0: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4: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0: 你没有未来。
4: 我，
0: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不，
4: 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0: 嗯，
4: 我叫六月雪。
0: 哎呀，冤死你。
4: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0: 不就他们俩吗？
4: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0: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2: 哎，
0: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2: 你吃那么多？
4: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0: 啊，
4: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0: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4: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0: 大蒜
4: 啊？
0: 什么意思？
4: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0: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5: 大哥
4: 啊，
5: 包外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2: 别别别别，
4: 去，
2: 脾气太大了。
4: 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0: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4: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0: 马桶
4: 成功者。
6: 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7: 等等等等，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哥，我试了，不行。
4: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2: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
4: 哎呀，
2: 我的天哪！
4: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8: 好。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2: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0: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0: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2: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9: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2: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1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2: 让我去死吧，铁锤、哎呀，
6: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0: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哎，
6: 我
0: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6: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0: 那比什么呀？
6: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4: 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11: 评委老师，我有病。
0: 我看出来了，
11: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0: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11: 我是人。哎，
6: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4: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11: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0: 没有。
11: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0: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11: 我这是没。
6: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4: 来，
6: 我再给你编一个。
4: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评委老师，我没病。
0: 我不信。
4: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0: 你配一把呗。
4: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4: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0: 哼！这也不够分呢。
4: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0: 哪儿多出来了？
4: 怎么没有多出来啊？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0: 孩子，你的学历是

0: 吧。
1: 哎，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2: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0: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2: 铁锤，
3: 我算了，
2: 我带了十年的铁锤呀，十年呢。
0: 哎，真是十年磨一剑人。
2: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0: 你想加点孜然吗？
2: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3: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喜欢干家务的，身材好的，毛发旺盛的，
2: 这样的好找吗？
0: 好找，鸡毛掸子。
3: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雪山。
2: 对，雪山跟你一辈子。
0: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4: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2: 嗯，一套哪够啊？两套、
4: 三套、
2: 四套、
4: 五套。
0: 五套，体育频道。
3: 好兄弟。
5: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0: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1: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0: 上哪儿去啊？
4: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2: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1: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4: 对不起，
2: 对不起，
1: 走。
4: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1: 房东来了，
3: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0: 孙子，你敢涨房租？
4: 哎呦，别骂街呀，这是。
2: 别骂
4: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1: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0: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4: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0: 你又惹什么祸了？
4: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我的。
0: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4: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0: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4: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4: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6: 奶 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3: 奶奶。

0: 跟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1: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崔世伦报道。6月14日，市委书记董门琴到伊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着力推进好小区建设，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在新源小区、新力小区、新发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董文琴强调，要认真学习借鉴先进城市经验，聚焦群众所需所盼，以城市更新的理念和标准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统筹地上和地下、硬件和软件、面子和里子，确保改造提升质量。要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力度，抓住政策机遇，落实领导干部包楼栋、包单元责任，发挥网格员作用，帮助群众算好政策账、增值账，调动积极性、主动性，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在凤凰水岸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加强好小区建设顶层设计，聚焦群众痛点、难点问题，明确提升重点，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做好智慧化赋能，把以人为本理念落到实处。物业企业要拓展服务功能，探索老年人日间照料、儿童临时托管、爱心食堂等创新服务，打造红色物业、暖心物业。住建部门要加强指导督导，加快实现小区换新升级。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统筹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与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市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要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注重听取群众意见，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领导陶明海、江志富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1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调度推进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问题导向，采取攻坚措施，从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抓好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重要性、紧迫性，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快推进问题整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筑牢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抓好重点问题整改，紧盯时间节点，统筹优化流程，争分夺秒推进风险隐患清仓见底。要攻坚养老机构消防审验和历史遗留问题整改，对于无法完成整改的，要依法依规坚决予以关停。要坚持标本兼治，高质量推进消防设施建设，提高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强化部门联动，着力构建信息共享、定期会商、协同处置的工作机制，聚焦消防安全、建筑结构安全，及时联动会商，把好准入关口，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联合排查，发现根本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不断提升治本攻坚质效。会议要求， 要按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工作方式和要求，对学校、医院、商超、高层建筑等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纵深推进消防安全治理，全力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六月林都，绿意盎然。6月14日，第15届林都情韵诵读比赛暨红旗下的乡音故事讲演大赛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35名选手齐聚一堂，用铿锵的诵读和真挚的讲述，抒发了对祖国和家乡的深情热爱。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轮番登台，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少儿组1号选手率先登场，朗诵作品《红旗下的黑土乡音》迅速点燃现场氛围。少儿组2号选手带来的《祖国不会忘记》同样赢得阵阵掌声。成人组1号选手以《铁血少年营》展现出激昂的青春力量，少儿组3号选手深情演绎的《黑土魂》《脊梁歌》致黑龙江四大精神，更是将整场比赛推向高潮，字里行间传递出对黑土地精神的崇高致敬。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成人组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1名、3等奖2名、优秀奖5名，少儿组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4名、优秀奖14名。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建报道。6月15日，由市财政局牵头组织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615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启幕。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和警示教育展板，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解读政策法规。活动结合当前非法集资网络化、隐蔽化、新型化的特点，以案释法，拆解各类非法集资套路，揭露非法金融活动隐蔽陷阱与严重危害，破除群众认知盲区。针对老年人、在校学生等重点群体，活动摒弃教条式宣讲，采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开展精准宣传，有效提升了重点人群风险防范意识。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深入社区、乡镇、商圈一线，织密全覆盖宣传网络。本次活动共有32家单位参与，联动

0: 用金融监管、人民银行、公检法、人社及辖区各类金融机构，构建起部门统筹、政企协同、全域覆盖的宣传格局，凝聚起金融风险防控合力。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6月13日，伊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总结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在市博物馆广场启幕。本次活动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博物馆、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双主题，多维度展示全市文物保护与非遗传承工作成果。活动同步打造特色非遗首座集市，集中展示16项省、市、县区级优质非遗项目，涵盖木艺、编织、雕刻、特色美食制作等多元传统技艺，并开设漆扇手作、植物拓展等沉浸式体验摊位。同时，活动设置蹴鞠、礼射、捶丸、投壶等古风运动体验区，推出青少年集章通关活动，并上演唢呐、古筝、川剧变脸等国风文艺节目，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传统民族文化。此次活动有效普及文物保护知识，拉近了文化遗产与群众的距离，营造出全民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的浓厚社会氛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5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8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是那肚子。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元旦大家应该聚在一起娱乐一下，可苦于没有那么大的场地，只好作罢。不过他们还是别出心裁，拿着抽奖箱到每个办公室给职工抽奖。小杨抽了一张之后一看是250，就随手夹在书里了。待大家都抽好后，主任大声说，哪一位是250啊？办公室一片哄笑。主任见没人答应，又说，请250过来领奖。办公室又是一片哄笑，两次哄笑，弄得小杨很不好意思，心想，
2: 我宁可不领奖，也绝不当这个250。
0: 这时主任惋惜地说，
3: 这么好的奖品也不来领，这个人啊可真有点250。
4: 一天下午，在一家网吧里，一个学生模样的男生走到了柜台前，向网管问道，
5: 哎，你就是网管吧？我想问问你啊，这 email 要出了毛病找谁，是不是也得找您啊？
4: 网管瞧了瞧这男生，然后很耐心地给他讲解了一番关于 email 的知识。这男孩子听完之后走开了。这网管啊回过头跟他同事说道，嗨，你瞧现在这小孩太没安全意识了，走的时候连 IE 窗口都不关，要是我没安好心把他账号偷了，他可怎么办啊？啊，还问网络安全。

0: 全问题呢？我看这也是白问。
1: 刚说到这儿，这位网管回头一看桌子，立马就急得直蹦高，然后大声冲门外喊道：
2: 哎，刚问我事儿那小子，你给我站住！这混小子，刚我放桌上那拍个笔呢，是不是你给我拿走的？哎，你给我站住！

0: 什么呀？
1: 哎，前面的小姐，你等一下。
2: 啊，干嘛呀？你什么事儿啊？
1: 我回过头来看一下。
3: 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啊？
2: 不是，你干什么呀？
3: 啊，我是那个搞推销的。
2: 推销？推销什么呀？
1: 我们老大让我过来问问你是想要钱还是想要命。
3: 我
2: 啊，抢劫呀、啊！
1: 拿你的包来。
2: 警察先生，我的东西能找回来了吗？
3: 我们会尽力的。
2: 我想借你们电话打一下，看看我新买的电话是落单位了，还是在包里被抢走了。
1: 你打吧，那儿呢？
2: 那行，那我拨了。
3: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嘟。
3: 喂？
2: 喂？
3: 哦，他电话被我抢来了，你有事吗？
2: 啊，你是今天搞推销的那个吧？你把我手机还给我吧，我手机太重要了，钱我就不要了还不行吗？
3: 也不是不行
2: 啊，
3: 你要是那个
2: 行不行啊？那你要有什么条件吗？
3: 说实话，昨天我一眼就看上你了，
2: 我
3: 咱们交个朋友吧。手机和钱我都还给你，我不会伤害你的。
2: 那太谢谢你了。
3: 好，
2: 你要是还给我手机，我就请你吃饭。
3: 行，
2: 只要你改恶从善，我愿意和你交个朋友。
3: 真的？
2: 谢
3: 谢你信任我。
2: 行，
3: 我一定照你那意思改恶归善。
2: 谁还不犯点错误？是不
3: 是？
2: 是
3: 呗。
2: 我知道你也一定是有难处才这么做的。
3: 那对呀。
2: 我就喜欢你这种有男子气概的。
3: 真的？
2: 真的。
3: 以后谁欺负你，你就告诉我，咱俩是朋友。
2: 那太好了。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3: 啊，
2: 我过去找你，咱俩一块吃夜宵吧。
3: 哎呀，我呀就站在警察局对面呢。
2: 是吗？
3: 你看我这是男人的智慧。
2: 哎呀，
3: 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
2: 你真是令人敬佩呀。
3: 对呀。
2: 不过我希望你以后不要这样子了。
3: 行，好，我都听你的。
2: 其实吧，我从小到大也没有什么朋友。周围的人吧都因为我长漂亮然后就嫉妒我。
3: 对，你太漂亮了，我跟你说。
2: 他们
3: 以后我看谁还敢欺负你，我跟你说，我就给你啊，干什么抓我干什么，你放给我，你觉得你啊，你报警了你。
2: 对了，这回你知道了吧，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

0: 所寄宿学校里校规非常严格，夜不归宿者一律开除。有这么一天啊，这寄宿学校里有仨小孩回来的稍微晚了点，他们又怕让校方知道，于是啊就准备翻墙进去。这仨人骑到墙头上，往临近的自习室里那么一看，哎，正好看见他们班一特爱学习的人正在自习室里头看书呢。于是这其中一个就探着头往自习室里头小声的喊那个男生，
1: 嘿嘿，那书呆子，你还在看书呢，赶紧过来帮我们看看安全不，有学校保安在吗？
0: 在自习室里正在学习的这位男生还真听见他们仨的喊声了，于是他走到窗户边儿，冲着他们仨小心翼翼的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这三个男生一看这手势特高兴，立马就翻过了墙跳到了校园里头的草坪上，可没成想刚跳下来还没站稳呢，就被早在旁边埋伏好的学校里的四五个保安把他们给围住了。要带他们走之前，这三个男生气急败坏的回过头，七嘴八舌的问那个还在自己室窗户边上看着他们傻乐的那男生，
2: 你真不够意思，
0: 就是你刚才跟我们瞎比划什么呢，还冲我们乐。
2: 是啊，你刚才不是跟我说 OK 吗？
0: 这站在自习室窗户口的这男生一听这话，他也不乐意了，他把头探出自习室，冲着他们仨人跟保安大声喊道，
3: 谁跟你们说 OK 了？我刚才不是用手指头跟你们比划再清楚不过吗？我是告诉你们，这墙底下至少有。

0: 单位整改，选出职工信得过的领导，采用匿名方式投票，当场公布，最后原人事科胡科长只得一票落选。垂头丧气的胡科长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生闷气。小刘紧跟老科长在身后进来，见四处无人，便气喘吁吁地说：
1: 老科长，我认为您吧还是很有水平的，我投了你一票。
0: 小刘走后，老五进来了，见只有胡科长一个人，就往胡科长身边靠靠，一边没好气的嘟囔：
2: 这些人真他妈的不够意思，把您老的好处都忘了，只有老弟在关键时刻投了您一票。
0: 胡科长也没应声，老王拿了点东西也出去了。这时副科长小徐进来，对胡科长说：
3: 老胡啊，别生气啊，这些人也真是的，平时还像个人似的啊，这遇事儿这都不是人了，岁数大了怎么了，身体好还可以照样干吗？我就投了您一票。
0: 胡科长愣愣地看了小徐一眼，勃然大怒：
4: 都他妈的装好人是吧，这一票是老子自己投的。

0: 在法庭上，法官望着被告说道：
1: 被告，我怎么瞅着你有点眼熟？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呢？
0: 被告听到了法官的话，赶紧满脸堆笑的探着头说道：啊，是的，法官大人，您的记性真好，在20年前就是我介绍尊夫人和您认识的，真没想到您还能记得。
1: 听到被告的话，法官忽然眼睛一亮，他微笑着回答道：啊，真没想到啊，我终于找到你了，臭小子，如果今天审判顺利的话，我也要判你20年徒刑。

0: 一个电工走进手术室，对一个面戴氧气罩的病人说：
1: 深呼吸，我要断电5分钟。

0: 麦克先生终于结婚了，在新婚之夜，他的妻子娇滴滴地对他说道：
1: 哦，亲爱的麦克，我这个人哪儿都好，不过有一个小小的缺点，那就是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吃醋。
0: 听到妻子的话，麦克微笑着安慰道：哈哈，亲爱的，你放心好了，我向你保证，从今以后，我绝不会让你无缘无故地吃醋的。

说有一帮人呢出去旅游去了，说游艇开游艇上海上去，结果游艇坏了漏水了即将沉没，说一个领导毫无顾忌的去这个争抢救生圈，秘书有点看不过眼，你这领导啥玩意儿，就说了那船上还有女同志呢，结果领导急眼了说这啥时候还有心思寻这事儿呢。

0: 星期一的一大早，精神萎靡的兰德先生就踏进了办公室。一进办公室的门，他就向他的同事抱怨道：
1: 哦，真没想到，我最近真倒霉。我们那儿新搬来的邻居特别可恶，昨天晚上都3点多了，他们愣是来跑到我家门口，摁我们家的门铃。你说他们讨厌不讨厌？
0: 听到兰德的话，他的同事也不无气愤地说：
2: 的确讨厌，的确讨厌。那么兰德，你有没有马上报警呢？
1: 没有，我能那么没修养吗？当时我就当他们全都是疯子，疯子，我没去理会他们，而是继续专心一意地吹我的小号。

0: 护士见到了一位心脏病患者的儿子，问：
1: 你父亲做了心脏手术，现在情况如何呀？
2: 他挺好的，但他有两颗心跳。
1: 啊，那就对了，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正在找他那块表呢。

0: 一个小女孩跟她的妈妈一起来到了理发店。理发师看到了小女孩一头乌黑的卷发，便非常高兴地说道：
1: 哟，多漂亮的小姑娘啊，你妈妈可真不错，她不光生了你，还给了你一头这么漂亮的卷发。
0: 听到理发师阿姨的话，小女孩撅起了嘴回答道：
2: 不对，阿姨，是妈妈生了我，可是我的头发不是妈妈给的，是我爸爸给的。
1: 什么？为什么是你

0: 病人去医院打针，一进门就表扬护士。
1: 哎，护士，你的水平真高啊，昨天打的针哦，一点都不疼哦。
0: 他请护士再给他打一针，护士却迟迟未动手。
1: 护士啊，你在干什么啊？
2: 啊，我在找昨天的针眼呢。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嗨无限，拜拜。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在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孟母教子传说。我们都知道，孟子是战国时邹国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而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孟母教子传说，主角是亚圣孟子的母亲。我们所熟知的《三字经》中有这样的一段：妻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里讲的是孟母三迁和断杼教子的典故。这其中的孟母就是孟子的母亲，以教子有方而著称。根据明朝万历年间陈耀文在他的《天中纪》卷39所记载，孟子生时，其母孟神人成云自泰山来，将止于邑，母凝视久之，忽片云坠而雾，石驴象皆见有五色云覆孟氏之居焉。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孟母在历史上真实的身份是怎样的。孟母的真实姓氏，史书是怎样记载的呢？延佑三年，也就是公元1316年的七月，元仁宗追封孟子的父亲为诸国公，其母为诸国宣献夫人，也并没有称其姓名。明代成化18年，也就是公元1482年，刘俊在《孔颜孟三世志》中记载说，孟子之父姬公仪，母长氏或云里氏。这种说法在明清有关孟子的著述当中被普遍的采用，风俗通义。正巧在《通志士族略》当中记载说，孟母长氏，即鲁大夫党氏之族，后为长氏。由此可以推断，孟母大概就是鲁国大夫党氏之女了。孟母教子是我国古老的民间传说，它主要讲述了孟母对于孟子施教的种种优秀做法，对于孟子的孩童时期的成长以及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影响。

好的环境使得孟子很早就受到了优秀礼仪习惯的熏陶，并且养成了诚实不欺的品德以及坚忍刻苦的求学精神，为他之后致力于儒家思想的研究和发展打下了坚实而稳固的基础。孟母教子传说含有断机教子、孟母三迁、孟子初期等教子佳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在这些传说故事当中感受孟母伟大的母爱。

我们先来说一说《列女传》当中孟母断柱教子的故事。孟子虽然具有天生的灵性和慧根，但是也有着孩子们共同的贪玩的习惯。有一天，孟子逃学到外面玩了半天，当儿子回家时，孟母不声不响地拿起一把剪子，将织成的一段锦绢咔嚓咔嚓地剪成了两段。孟子惊愕不解，于是他的母亲就解释道：你逃学荒废学业，就像我剪断织绢。因为君子学以成名，问则广之，所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你今天不读书，就会造成祸害，今后永远就只做一些庸庸碌碌的小事。中道废而不为，怎么能依其夫子而不乏粮食呢？在这里，孟母用断枝来警喻辍学，指出孟子做事半途而废，后果十分严重。这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灵中起到了惊醒的作用，从此他孜孜不倦，从早到晚勤学不止，终于成了天下有名的大儒家。孟子断柱教子的故事也告诉孩子们，做事必须要有恒心，一旦认准目标，就不为外界所干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段孟母断机的京剧选段。

相传孟子的父亲是一位默默无闻的人物，史籍当中并没有关于他父亲相关故事的记载，直到明代《阙礼志》当中才出现孟子三岁丧父。不过孟子是否三岁丧父，在《韩诗外传》《列女传》当中都没有这个说法，所以呢，有的学者就认为孟子的父亲其实并未早卒，或许是因为孟子的父亲长期出游，慈母才代替了严父教导着小孟子。说到这里呢，我们便会想起孟母三迁这个成语了。孟母三迁讲的是孟母独自养育着小孟子，为了选择良好的环境教育孩子，带着他多次迁居。后来大家就用孟母三迁这个成语来比喻人都应该要接近好的人事物，才能够学习到好的习惯。这个典故出自汉代赵佶的孟子题词，其中说孟子生有书志，又被慈母三迁而教。

相传孟子小的时候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孟子学了许多的丧葬、痛哭这样的事。母亲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就带着他离开了，把家搬到可街上的闹市处，离杀猪宰羊的地方很近。孟子又学了一些做买卖和屠杀的东西。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他又带着孟子把家搬到了学校旁边。夏历每月初一，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孟子见了就一一记住。于是孟母就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于是呢就把家定居在这里了。

对儿子的教育无微不至，即使在成亲之后还会教给他夫妻相处之道，是一个为儿媳妇着想的好婆婆。根据《列女传》的记载，孟子的妻子独自在家织布，因酷热难忍，所以积居而坐，也就是席地而坐，随意劈开了双腿，像一个簸箕，是一种不拘礼节的做法。孟子忽然回家，进门见了之后就勃然大怒，对自己的妻子很不满，认为他的举止太过傲娇，竟有意要休妻。妻子认为丈夫太过见外，就求婆婆来劝说。孟母呢，就对儿子晓以大义，说礼制规定，进门时要先问谁在屋里，上堂时要发出声音，进到屋里目光要向下，这样是为了尊重别人的隐私。你没有按照礼制的规定去做，失礼在先，怎么反而责怪别人呢？于是孟子深感惭愧，打消了休妻的念头，并向妻子赔礼道歉。就这样，夫妻解开了心中的芥蒂，彼此相处和乐如初。孟母的这番道理帮助孟子形成了严于律己的品质。孟母一生操劳，身体十分硬朗，对于孟子的照顾及督教也毫不放松。除了孟子周游列国那一段时日以外，绝大多数的时间都会奉养老母，担任齐国一个萧闲的教授职务，而不忍远离故国谋求更大的发展。在齐国，孟子多次向当政者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齐宣王虽然以年禄100,000钟来酬谢孟子，但却不肯积极地实行他的政治主张。对此呢，孟子不谈荣禄，他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相信这也是孟母对他长期教育熏陶的功劳。孟子曾经想去宋国，但为了奉养老母而一再拖延。光阴荏苒，30年过去了，孟母已经年老，而孟子也已经是知命之年，整日长吁短叹，闷闷不乐。孟母问其原因之后，又对儿子说了一段千古名言：夫妇人之礼，经五味，善九江，养舅姑，逢衣裳而已，故有归内之修，而无境外之志。以言妇人无善治之意，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就这样三言两语，把孟子心中的羁绿一扫而光。于是孟子再一次的周游列国，受到了空前的尊敬与欢迎。孟子为了报答母亲长势的教育。

0: 养育之恩。55岁时，在齐国任客卿时，回故里迎接母亲到齐国共享荣华富贵。晨昏时问安，母亲生病时，他也会亲自侍奉汤药。第二年，母亲病死于齐国，孟子将母亲归葬于老家邹国马鞍山北麓。母亲去世后，孟子悲痛万分，因为继承发扬光大孔子儒学思想，辅佐齐襄王行王道，不能以身殉母，就自刻了一尊石像为母亲殉葬，再相守墓一年反齐。作为一位女性，孟母的伟大之处，岂止她所说的经五味治九江，养舅姑缝衣裳，以及三从之道，更重要的是她能在孟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按阶段给予不同方面的教育。这样的母爱就像一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孟子的前程。孟母教子的一系列传说影响颇为深远，早在西汉时期韩英的《韩诗外传》当中，就用有关孟子的故事来解释诗意。刘向的《列女传》当中首次出现了孟母这个专用名词。东汉的女史学家班昭曾作有《孟母颂》，西晋女文学家左芬还作有《孟母赞》，南宋时的启蒙课本《三字经》引证的第一个典故就是“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三字经》作为普及封建社会后期的启蒙读物，虽经明清学者陆续修订补充，而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的故事始终惯于篇首。山东监察御史钟化民在《祭孟母文》当中称赞道：“子之圣即母之圣，人生教子志在亲子，夫人教子志在孔子，古今以来一人而已。”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崔世伦报道。6月14日，市委书记董门琴到伊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着力推进好小区建设，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在新源小区、新力小区、新发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董文琴强调，要认真学习借鉴先进城市经验，聚焦群众所需所盼，以城市更新的理念和标准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统筹地上和地下、硬件和软件、面子和里子，确保改造提升质量。要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力度，抓住政策机遇，落实领导干部包楼栋、包单元责任，发挥网格员作用，帮助群众算好政策账、增值账，调动积极性、主动性，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在凤凰水岸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加强好小区建设顶层设计，聚焦群众痛点、难点问题，明确提升重点，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做好智慧化赋能，把以人为本理念落到实处。物业企业要拓展服务功能，探索老年人日间照料、儿童临时托管、爱心食堂等创新服务，打造红色物业、暖心物业。住建部门要加强指导督导，加快实现小区换新升级。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统筹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与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市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要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注重听取群众意见，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领导陶明海、江志富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1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调度推进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问题导向，采取攻坚措施，从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抓好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重要性、紧迫性，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快推进问题整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筑牢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抓好重点问题整改，紧盯时间节点，统筹优化流程，争分夺秒推进风险隐患清仓见底。要攻坚养老机构消防审验和历史遗留问题整改，对于无法完成整改的，要依法依规坚决予以关停。要坚持标本兼治，高质量推进消防设施建设，提高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强化部门联动，着力构建信息共享、定期会商、协同处置的工作机制，聚焦消防安全、建筑结构安全，及时联动会商，把好准入关口，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联合排查，发现根本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不断提升治本攻坚治效。会议要求，要按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工作方式和要求，对学校、医院、商超、高层建筑等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纵深推进消防安全治理，全力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六月林都绿意盎然。6月14日，第15届林都情韵诵读比赛暨红旗下的乡音故事讲演大赛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35名选手齐聚一堂，用铿锵的诵读和真挚的讲述，抒发了对祖国和家乡的深情热爱。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轮番登台，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少儿组一号选手率先登场，朗诵作品《红旗下的黑土乡音》迅速点燃现场氛围。少儿组二号选手带来的《祖国不会忘记》同样赢得阵阵掌声。成人组一号选手以《铁血少年营》展现出激昂的青春力量，少儿组三号选手深情演绎的《黑土魂》《脊梁歌》致黑龙江四大精神，更是将整场比赛推向高潮，字里行间传递出对黑土地精神的崇高致敬。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成人组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两名、优秀奖五名，少儿组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四名、优秀奖14名。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15日，由市财政局牵头组织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615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启幕。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和警示教育展板，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解读政策法规。活动结合当前非法集资网络化、隐蔽化、新型化的特点，以案释法，拆解各类非法集资套路，揭露非法金融活动隐蔽陷阱与严重危害，破除群众认知盲区。针对老年人、在校学生等重点群体，活动摒弃教条式宣讲，采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开展精准宣传，有效提升了重点人群风险防范意识。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深入社区、乡镇、商圈一线，织密全覆盖宣传网络。本次活动共有32家单位参与，联动金融监管、人民银行、公检法、人社及辖区各类金融机构，构建起部门统筹、政企协同、全域覆盖的宣传格局，凝聚起金融风险防控合力。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6月13日，伊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总结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在市博物馆广场启幕。本次活动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博物馆、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0: 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双主题，多维度展示全市文物保护与非遗传承工作成果。活动同步打造特色非遗首座集市，集中展示16项省、市、县区级优质非遗项目，涵盖木艺、编织、雕刻、特色美食制作等多元传统技艺，并开设漆扇手作、植物拓展等沉浸式体验摊位。同时，活动设置蹴鞠、礼射、捶丸、投壶等古风运动体验区，推出青少年集章通关活动，并上演唢呐、古筝、川剧变脸等国风文艺节目，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传统民族文化。此次活动有效普及文物保护知识，拉近了文化遗产与群众的距离，营造出全民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的浓厚社会氛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5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8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马上要肚子。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

在林都伊春有一抹流动的红，它不在枝头，不在山间，而是藏在每一个需要他人帮助的角落里。这抹红就是新安红志志愿服务队。

0: 一会儿出去山里谁，王忠贵、王忠林他哥俩家去那个做活动，给他打扫扫卫生，开除了，过去瞅一眼
1: 这春天来了，外面风挺大的，你出门得注意安全，别老成天光顾着忙，不在意自己的身体。
2: 清晨的家常烟火藏着最朴素的牵挂，一件红马甲装着12年不变的初心。张泽宏的每一天大多是这样开始的，一碗热饭，一句叮嘱，随后便披上那身志愿红，奔赴一个个需要他帮助的地方。街头巷尾、社区乡村，这抹红色早已融入他的日常。
0: 14年刚开始时候，自己做的时候，哎呀，就看在家有困难了，帮助帮助；在家有难了，就是能尽力所能及的事情，咱做做。到2019年，跟我做一起做志愿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呢，我寻思，哎呀，自己成立一个团队吧。现在为止，2026年，我的队员发展到500多人。扔着行，
2: 从2014年孤身一人从事志愿服务，到2019年凝聚500余人组建兴安红志志愿服务队，12年间，他自掏腰包捐资10余万元，带着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把点滴善意酿成了温暖林都的大爱。
0: 这个这么懒。

0: 行不行？不行，过两天我再给你找人给你整整。
1: 不不不，这不挺好吗？这不就是拦？
0: 拦上？
1: 对。
0: 我寻过两天那个那谁他们我就焊接那个那什么的。
1: 不用不用，这多好啊！我不拦了，我怕他一拽，我怕给部队整打了过去。
0: 那是2016年，我上偶然的机会上南山打水，碰见那个王忠林、王忠贵他哥俩。王忠林背着他弟弟王忠贵在山边溜达。后期我经过多方打听，我来到了那个王忠林家，当时看到他家庭的现金状况，对我的感触很大。王忠林呢，长期照顾这个脑部有疾病的弟弟，王忠贵呢，他不怎么吃饭，用那个他哥呢用嚼出来的饭去喂他弟弟，他弟弟呢原来能吃饭，那满嘴是有牙的，他用拳头把自己的牙打碎了，都打他不没有知觉呀、啊，他把牙打坏了，打碎了以后呢，他哥一看他嚼不了饭呢，他哥哥呢就是一口口嚼去喂他。喂他弟弟，完了，他哥哥呢，到现在一直未婚，这个对我的感触很大。
2: 从那天起，王忠林兄弟俩的生活里就多了一群穿着红马甲的亲人，这一帮就是八年。八年，他和志愿者们的身影无数次出现在这个小家，送物资，照料生活，排解难处。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这对无依无靠的兄弟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空。
3: 平常那个逢年过节了，送好东西，大米、白面、豆油了，那家常事儿，啥都有吧。
2: 八年，可以让一棵小树苗长得枝繁叶茂，也足以让一份陌生的善意沉淀为血脉相连的亲情。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但张泽宏相信，微光会吸引微光，最终聚成亮光。2019年，新安宏志志愿服务队成立后，这支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汇聚起了宜春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志愿者。他们因为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也让志愿宏在林都大地有了更厚重的底色。每年服务队的队员们都会自发开展祭扫英烈活动，接受精神的洗礼。
4: 我们志愿服务队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祭扫烈士陵园或者是纪念碑，在缅怀先烈的过程中，我们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们会从身边小事做起，尽己所能帮助他人，用行动告慰英灵，让红色精神永相传。
2: 独行虽快，众行方远，因为一份共同的初心，让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因为一份无私的大爱，平凡的人凝聚成光。
0: 10年的公益路也非常的艰难，但当看到他们的一张张笑脸的时候，当我走进那个贫困家庭的时候，对我的感触，哎呀，我还得做，我得怎么做能更好的帮助这些家庭，我必须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地做这个志愿服务活动。
5: 这是你车啊？这个不是我，我车，哎，放下行。
2: 这抹红色活跃在全市每一个需要他们的地方。高考路上，他们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母亲河畔，他们俯身弯腰，守护碧水蓝天。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志愿者们亲手将一本本书送到他们的手中，希望这些书能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窗，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他们更希望这份来自社会的关爱能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善意的种子，在未来生根发芽。张泽宏常说，我们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但正是因为这些小事，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托住了那些 需要。

0: 帮助的人。
1: 跟张队长做志愿服务这段时间，我感受到志愿者一点一滴的行动，虽然只是点点微光，却能为他人送去温暖和力量。在传承奉献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做志愿服务特别的有价值感，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也能从中收获许多快乐。
2: 我希望用我的实际行动能感召这些孩子呢，把这个从善，对家德、家风、家训这一块做得更好，知道孝敬父母，用我们的行动去感召这帮孩子。第二个呢，帮助一些留守在家里的孤独的老人，我们做的像他儿女一样去帮助他，让他更好的知道人间的冷暖。
0: 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再到500人，张泽宏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伊春的土地，也丈量着人心的温度。这抹志愿红正像汤旺河水一样缓缓流淌，浸润着林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路上，而故事也还在继续。
2: 做志愿者的初心从来不是为了被别人看见，而是真的能帮到别人，帮有难处的人渡过难关，让孩子们好好读书，让红色精神代代传，让更多的人相信世间有善意，这就是志愿服务最本真的意义。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走进充满自然气息的西黄康养中心，感受绝佳的康养环境，体验深呼吸、深睡眠，享受每天的悠然自得。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赏林间潺潺的溪水，观山上挺拔的红松，优美的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看白头鹤在水面嬉戏，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徜徉在汤旺河临海秦石景区，在临海之中寻觅10000年前的奇石，探寻每一块石头蕴藏的故事。在九星山珍度假村，闻着空气中淡淡的松香味道，品尝着健康养生的山珍宴，享受悠闲自在的慢时光。在汤旺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那您知道北斗系统和我们所熟知的 GPS 是什么关系吗？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北斗又有哪些过人之处呢？除了导航定位，北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应用？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带您来一起了解一下。
2: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未来的建设发展是什么样的？我们先来听听系统总设计师杨长峰的介绍。
3: 目前世界上已有半数以上的国家使用上我们的北斗。今年我们的全球系统建成以后，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我们的北斗都会向你提供满意的服务。
2: 一些朋友表示，我经常用手机导航，知道手机是靠 GPS 定位的，那什么时候能用上北斗呢？实际上，手机中的 GPS 并不单指美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这里的 GPS 是英文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也就是全球定位系统的简称，是一个通用的称呼。只不过美国先到先得，用了 GPS 这个名字。现在大多数手机芯片都是支持兼容各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北斗也是其中之一。到今年第一季度，在我国市场申请入网的智能手机里，已经有3/4以上都支持北斗定位了。那我们 GPS 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要建北斗呢？它有哪些优势吗？实际上，我国的北斗和美国的 GPS、 欧洲的伽利略、俄罗斯的格罗纳斯都是国际电信联盟的会员，他们之间也是兼容和互操作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但性能上来说，北斗卫星的更新更多，轨道也多，而且传统的导航软件给我们提供的地图是二维的，只能提供经度和纬度，没有体现高度，这就导致不少朋友在立交桥上发现导航不好用。但北斗就能把高度也定位准确。更重要的是，卫星导航为我们个人和国家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信息，我们有了北斗，就相当于把守护国门的金钥匙握在了自己的手里。除了定位导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有一项其他国家的卫星导航系统都没有的短报文通信功能。比如我们在海上没有手机信号，或者是在灾害发生时通讯受阻，这时候如果有北斗终端，就可以通过卫星发送短报文与外界联系。如果是在我国及周边地区，短报文通信功能可以一次发送1000个汉字。

就像是水电公路一样，是我们信息的基础设施。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未来还有哪些应用，只受制于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继续期待一下。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春天故事。神童仲永。
1: 古时候，江西有个种田的农民，姓巴，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仲永。方家祖祖辈辈都没有出过读书人，家里也一直没有任何写字用的笔、墨和纸。方仲永小的时候也就没有看过这一类东西。到了五岁那年，仲永突然对父母说：“
2: 请给我准备一套写字的笔、墨和纸张，我要写诗。”
1: 父亲以为自己听错了，责斥他说：“
3: 瞎说什么，那是读书人的东西，我们种田人家里怎么会有？你玩点别的吧。”
1: 仲永大哭大闹，一定要父亲把写诗的东西拿来。母亲不忍心让孩子失望，就跑到邻居家里去借了一套。说来奇怪，这个从来也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的五岁孩子，竟然立刻用砚台研起墨来，然后铺上纸，挥起毛笔写出了一首诗，最后还提上了自己的名字方仲永。他的父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把这首诗拿去给乡里的秀才去看。秀才看了十分惊叹：“哎呀，这首诗内容是劝人为善、孝敬父母，而且用字考究，合辙押韵，这孩子简直是个神童啊。”神童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当地的秀才们以此为荣，向外地的人吹嘘：“
4: 哎，我们这块土地上人杰地灵，连五岁的儿童都能不经失传而写字作诗，我们这里民风淳厚，连五岁的孩子都懂得与人为善、孝敬父母。”
1: 神童方仲永的名声越来越响，许多人就来登门拜访。他们不相信这么小的孩子能写诗，就信手指着一些东西让仲永当场作诗，而这个五岁的孩子也真就立刻写出诗来，而且是立意深远、文采飞扬，让来访的人连声赞叹：“哎呀，神童真乃神童也。”乡里和

县里一些有钱的人家把方仲永看成是本地的一个骄傲，每当外地的客人来访，都把方仲永请去，让他当着外地客人的面写字作诗，作为炫耀自己的一个节目。方仲永到了上学的年龄，可是到哪儿去学习呢？作为一个出名的神童，一般的私塾先生不愿意教他读书，怕惹别人的笑话。更主要的是，他的父亲认为现在这样很好，能够带着孩子在全县各地走动，还能得到一些赏赐和礼物。于是尽管孩子一天天长大，父亲还是不让他上学读书。方仲永长到了10岁，他的才艺还停留在5岁的水平。当他长到20岁的时候，他的诗文水平也就和同龄的学生没有什么差别了，人们也就不再说他是神童了。

0: 小小信箱。
1: 神童的才能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后来为什么人们不再说方仲永是神童了？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
0: 聪聪 A B C。
2: 神童的表现是五岁的孩子竟然用砚台研起墨来，然后铺上纸，挥起毛笔写出了一首诗。客人指着任何东西让他当场作诗，他就能立刻写出来，而且立意深远，文采飞扬。因为方仲永没有继续学习，自己没有进步，渐渐地被上学的孩子赶上来了。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人即使有非常特别的先天素质，可是如果后天不继续学习，将来也不会有所成就。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先发制人。秦始皇是我国的第一个皇帝，可他只当了12年的皇帝就死了，把皇位传给了二儿子胡亥，也就是秦二世。秦二世当了皇帝，和他的老爹一样横征暴敛，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大家再也活不下去了。公元前209年，陈胜和吴广率先在大泽乡造反，天下群雄纷纷响应。项梁他们家在战国时代世代担任楚国的将军，他和他的侄子项羽都是有雄心的人，也想争夺天下。起兵前，他找来了素有贤德之名的会稽代理太守殷通，说陈胜他们在长江以西都造反了，现在是上天要灭秦的时候了。我觉得先下手的话，可以迅速地制服敌人，要是下手晚了，只能等着被敌人制服了。原文是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殷通是个读书人，哪知其中的深浅，当场赞叹道，听说您出身楚国的将军世家，起兵的事儿就一切听您做主了。项梁让殷通找来了项羽，项羽佩戴着宝剑进了屋，殷通连忙起身相迎，结果被项羽一剑割下了脑袋，一命呜呼了。可怜的太守成了先发制人这个谋略的最早牺牲品。然后项梁和项羽收服了殷通的军队，从此东征西战，争夺天下。先发制人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中得来的，现在人们用来表示遇事时要先于对方采取行动以获取主动。发是开始行动的意思，制是控制制服。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树倒猢狲散。南宋时，大奸臣秦桧当上宰相，当时有一个叫曹勇的人与秦桧沾一点亲，加上他善于奉承拍马，也飞黄腾达起来。

的家乡有不少人对他很羡慕。曹勇他自己更是得意忘形。可是曹勇的大舅子厉德新却很看不惯，故意不理睬他。曹勇就对厉德新怀恨在心。曹勇指使当地县官威胁厉德新，但厉德新没有屈服。后来秦桧死了，他的罪行被揭发出来，依附他而得势的人也一个个随之垮台。曹勇被贬到新州，厉德新就写了一篇赋，题目是《树倒猢狲散》，全文写得深刻辛辣幽默，击中要害。厉德新还把这篇赋寄给曹勇，曹勇打开一看，气得半死。后来“树倒猢狲散”就成为一个成语，比喻有权势的人一旦垮台，依附于他的人也随即垮台散伙。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张国清在青海调研时强调，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开幕，第二届中亚汉学论坛在塔什干举行，文明对话国际日庆祝活动在智利举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近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张国清来到青海盐湖煤业、钾肥、锂电等企业和西部矿业智慧管控中心，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研发创新和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盐湖资源是国家战略性资源，要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高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盐湖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要统筹推进盐湖产业布局、产能规划、标准升级、要素保障、因地制宜发展盐湖资源、精深加工、有色金属冶炼、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促进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要围绕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和高效开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积极推进相关产业流程、技术、工艺创新和数字赋能，促进绿色开采和节约集约利用，努力做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张国清来到西宁市古城应急避险中心、青海省地震预警中心，调研灾害监测、防灾避险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等重要要求，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注重事前预防，加大灾害监测预警，坚持高科技与土办法相结合，发挥好专家和老把式作用，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等危险区域和夜间强降雨等高风险时段，强化巡查防守。要加强对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具体帮助和指导，将转移避险作为应急预案重要内容细化实化，强化基层干部专题培训和群众科普宣教。要突出实战实效，预制专业救援力量，优化救灾物资布局，加强先进装备支撑，特别是针对高原高寒、三段等极端复杂情况，提升救援攻坚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社消息，6月14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湖北省委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在湖北武汉开幕，主题为新形势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同行现代化。

0: 之路，青年的行动和贡献。来自中东欧14个国家的政党、智库、民间组织代表，以及中方部委、地方、企业和智库学者代表等100余人参加。中联部部长刘海星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地区国家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硕果累累。中国共产党愿同中东欧国家各政党加强交流互鉴，青年群体要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共同繁荣贡献智慧和力量。与会中东欧代表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的积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开展坦诚建设性对话，促进中东欧国家同中国互利共赢合作和世界发展繁荣。新华社消息，第二届中亚汉学论坛日前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来自中国和中亚各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中亚与中国多领域互动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汉学研究的区域合作与发展路径。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俊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同中亚5国建立起高水平战略伙伴关系，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格局，期待以本次论坛为契机，继续加强当代中国研究和治国理政交流，为促进地区发展繁荣和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消息，2026年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庆祝活动暨圣地亚哥中国文化中心揭幕仪式、多彩贵州风行天下文化交流演出日前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随着芦笙、盲筒声响起，身着贵州民族服饰的演员们唱起迎客酒歌，表演拉开序幕。演出分为远古回响、前地风华和多彩和鸣3个篇章，以歌舞为媒，展现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底蕴与独特魅力。来自贵州省歌舞剧院的演员们为观众呈现了侗族歌舞《绿水青山》、传统乐器木叶与芦笙演奏的林音对唱等节目，现场掌声经久不息。此外，展示贵州非遗文化的文创展台也吸引大量来宾驻足参观。中国驻智利大使牛青豹在活动上致辞说，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以圣地亚哥中国文化中心为新起点，与智方携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成果更广泛、更直接惠及两国人民。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凌晨1时过后，新华社记者在基辅市听到多次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称，市区遭到无人机等袭击。基辅市和基辅州的防空火力持续作业。克利奇科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波多利斯基区、奥伯龙区、佩切尔斯基区、索洛缅斯基区遭空袭，多栋居民楼遭袭后起火。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赶往遇袭地点实施救援。截至发稿时，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尚未解除空袭预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5号凌晨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说，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古特雷斯指出，此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 古特雷斯强调，这场冲突正对全

0: 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他敦促各方在这一关键时刻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并希望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和平努力能够成功。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哟，张大妈，
2: 哎，
1: 这么早啊？
2: 去买点鸡蛋。
1: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3: 理财课程免费听。
2: 大米鸡蛋免费领
1: 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4: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啊，怕是要血本无归呀、啊。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一集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不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0: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三，
1: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2: 改变世界，
1: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今天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四十四分之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行行
0: 行行行行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行行行行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1: 我们不能再怕她。大声唱，
3: 好，
4: 预备。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1: 冷静。
5: 都活着呢。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1: 上，
0: 怎么又是我？
1: 快，
0: 老太太，
5: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
0: 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哎，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5: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5: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5: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5: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
1: 儿。

0: 老三，上上上啊上。
1: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2: 好好说话。
1: 你想咋的？
2: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1: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2: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1: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2: 你没有未来。
1: 我
2: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1: 不，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2: 嗯，
1: 我叫六月雪。
2: 哎呀，冤死你。
1: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2: 不就他们俩吗？
1: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2: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3: 哎，
2: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3: 你吃那么多？
1: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2: 啊，
1: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2: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1: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2: 大蒜
1: 啊，
2: 什么意思？
1: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2: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1: 大哥
4: 啊，
1: 包外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3: 别别别别，
4: 是，
3: 脾气太大了。
4: 哎呀，哈哈哈哈，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
2: 停停停停停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4: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2: 马桶
4: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3: 等等等等，
2: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3: 哥，我试了，不行。
4: 用你试？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2: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3: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2: 我不遛弯。
1: 哎呀，
3: 我的天哪！
1: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5: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3: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2: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3: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2: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3: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2: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0: 这是叶纯，他跟你开玩笑呢，叶纯，真的，他这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1: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啊！
0: 让我去死吧，铁锤，我铁锤！
2: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3: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哎，
2: 我
3: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2: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3: 那比什么呀？
2: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4: 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
3: 到，
4: 给导师惨一个，来。
2: 评委老师，我有病。
3: 我看出来了，
2: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3: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2: 我是人。哎，
5: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4: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
3: 哎，
4: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2: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3: 没有。
2: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3: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2: 我这是没。
5: 哎，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4: 来，
5: 我再给你编一个。
4: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3: 我不信。
4: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3: 你配一把呗。
4: 我咽不下这口气。
3: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4: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3: 哼，这也不够分呢。
4: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3: 哪儿多出来了？
4: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3: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4: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3: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哎呀，
4: 我算了，
0: 我开了10年的铁锤呀，10年呢。
3: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0: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3: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4: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5: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4: 喜欢干家务的，
5: 身材好的，
4: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3: 好找，鸡毛掸子。
4: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0: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
3: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5: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一套哪够啊？2套、
5: 3套、
0: 4套、
5: 5套。
3: 5套，体育频道。
4: 好兄弟。
6: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3: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4: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3: 上哪儿去啊？
5: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0: 言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1: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吵着您了，对不起，
2: 对不起，
0: 对不起。
1: 走，
2: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3: 房东来了，
1: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4: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3: 别骂街呀，这是。
0: 别骂
2: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1: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4: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2: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4: 你又惹什么祸了？
2: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的。
4: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2: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4: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2: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4: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2: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5: 老太太。
6: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7: 奶 奶谢谢。
4: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1: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4: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崔世伦报道。6月14日，市委书记董门琴到伊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着力推进好小区建设，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在新源小区、新力小区、新发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董文琴强调，要认真学习借鉴先进城市经验，聚焦群众所需所盼，以城市更新的理念和标准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统筹地上和地下、硬件和软件、面子和里子，确保改造提升质量。要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力度，抓住政策机遇，落实领导干部包楼栋、包单元责任，发挥网格员作用，帮助群众算好政策账、增值账，调动积极性、主动性，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在凤凰水岸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加强好小区建设顶层设计，聚焦群众痛点、难点问题，明确提升重点，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做好智慧化赋能，把以人为本理念落到实处。物业企业要拓展服务功能，探索老年人日间照料、儿童临时托管、爱心食堂等创新服务，打造红色物业、暖心物业。住建部门要加强指导督导，加快实现小区换新升级。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统筹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与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推进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问题导向，采取攻坚措施，从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抓好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重要性、紧迫性，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快推进问题整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筑牢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抓好重点问题整改，紧盯时间节点，统筹优化流程，争分夺秒推进风险隐患清仓见底。要攻坚养老机构消防审验和历史遗留问题整改，对于无法完成整改的，要依法依规坚决予以关停。要坚持标本兼治，高质量推进消防设施建设，提高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强化部门联动，着力构建信息共享、定期会商、协同处置的工作机制，聚焦消防安全、建筑结构安全，及时联动会商，把好准入关口，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联合排查，发现根本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不断提升治本攻坚治效。会议要求，要按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工作方式和要求，对学校、医院、商超、高层建筑等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纵深推进消防安全治理，全力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六月林都绿意盎然。6月14日，第15届林都情韵诵读比赛暨红旗下的乡音故事讲演大赛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35名选手齐聚一堂，用铿锵的诵读和真挚的讲述，抒发了对祖国和家乡的深情热爱。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轮番登台，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少儿组一号选手率先登场，朗诵作品《红旗下的黑土乡音》迅速点燃现场氛围。少儿组二号选手带来的《祖国不会忘记》同样赢得阵阵掌声。成人组一号选手以《铁血少年营》展现出激昂的青春力量，少儿组三号选手深情演绎的《黑土魂》《脊梁歌》致黑龙江四大精神，更是将整场比赛推向高潮，字里行间传递出对黑土地精神的崇高致敬。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成人组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两名、优秀奖五名，少儿组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四名、优秀奖14名。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15日，由市财政局牵头组织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615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启幕。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和警示教育展板，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解读政策法规。活动结合当前非法集资网络化、隐蔽化、新型化的特点，以案释法，拆解各类非法集资套路，揭露非法金融活动隐蔽陷阱与严重危害，破除群众认知盲区。针对老年人、在校学生等重点群体，活动摒弃教条式宣讲，采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开展精准宣传，有效提升了重点人群风险防范意识。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深入社区、乡镇、商圈一线，织密全覆盖宣传网络。本次活动共有32家单位参与，联动金融监管、人民银行、公检法、人社及辖区各类金融机构，构建起部门统筹、政企协同、全域覆盖的宣传格局，凝聚起金融风险防控合力。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6月13日，伊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总结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在市博物馆广场启幕。本次活动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博物馆、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0: 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双主题，多维度展示全市文物保护与非遗传承工作成果。活动同步打造特色非遗首座集市，集中展示16项省、市、县区级优质非遗项目，涵盖木艺、编织、雕刻、特色美食制作等多元传统技艺，并开设漆扇手作、植物拓染等沉浸式体验摊位。同时，活动设置蹴鞠、礼射、捶丸、投壶等古风运动体验区，推出青少年集章通关活动，并上演唢呐、古筝、川剧变脸等国风文艺节目，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传统民族文化。此次活动有效普及文物保护知识，拉近了文化遗产与群众的距离，营造出全民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的浓厚社会氛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5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8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是那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7: 喂，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穿越千年时光，
9: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9: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9: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9: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0: 历史上拿纸笔啊来说事的人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也不鲜见。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之间的事情了。说有一天，年幼的王献之在练字儿。他父亲王羲之，蹑手蹑脚的从后面过来了。

并没说话，然后从他的背后把那个毛笔突然间给夺了一下。结果呢，你想一个中年的一个男子去夺一个幼儿手里的毛笔，并没有夺下来。于是王羲之就很感慨的，很感叹，说了一句话：此子必将有大成。就是我这孩子啊，将来在书法上肯定会很有成就。果不其然，王献之后来确实是成为非常伟大的书法家，这个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书法史上啊，和他父亲是并驾齐驱的，人称二王。于是大家就琢磨了，哎，说这个执笔啊指得很牢，和这个成为书法家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呢？还有比较有趣的人，把这个毛笔啊，这个笔杆都给它换成是铁做的，甚至是铜做的，说这样的话，这个手长期的用才会练出来有力气来。而且就是这样的一些说法，这样的一些做法，很少有人去怀疑。结果到了宋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实在看不下去了，谁呢？苏东坡。他偏偏说了一句话，想把这个案给他翻过来。他说：“王献之小少时练字，啊，习书啊，王羲之背后赤笔的故事，这玩意儿在我苏东坡看来不靠谱，啊，不可能的事情。”他有理由的，什么理由呢？他说：“知书不在笔劳，啊，你懂得书法，擅长书法。”可并不在于说，哎呀，你这个毛笔是不是攥得很紧，我的手是不是很有力气啊？不然的话那怎么样呢？你看苏东坡怎么说的，他说：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那岂不是大力士啊？现在来一个世界的什么举重冠军，他来练字，结果他变成书法天下第一了，可不可能？不可能啊。哎，这苏东坡我觉得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啊。那么苏东坡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执笔，只是告诉我们说这样的执笔，说是执笔啊很牢啊，笔牢这个东西是错的。怎么样执笔呢？苏东坡也有一句话，但这句话呢并没有跟我们讲得很透彻，于是也产生了很多的疑问。他是这样讲，他说：把笔无定法，要使须臾宽。把笔无定法，就是你执毛笔啊，其实是没有固定的办法的，啊，关键在于要什么呢？要虚和宽松就可以了。啊，可能有人要问了，说苏东坡怎么那么多事啊？哎，你怎么会说这个执笔没有固定的方法呢？没有固定的方法，我怎么练字啊？其实我的想法原来也跟你一样，我也不相信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后来一查资料发现，因为苏东坡在他那个时代里边。是受尽冷嘲热讽的，也是被迫来说的，不说不行了，要发声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执笔方式在宋朝的时候是属于另类，大家经常嘲笑他，认为说苏东坡你那玩意儿，你那个执笔啊，这个不行的，你那个就是野狐禅啊，不靠谱。所以苏东坡感觉到压力很大，但是他又不愿意去改正啊，于是呢他就啊想着说，我一定告诉大家，其实你们说这样的执笔方法，那样的执笔方法，在我看来执笔是没有固定的方法的，你那个也对，我这个也未必是错的。苏东坡的执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啊，为什么当时的人要这么去冷嘲热讽他呢？我们来看看记载是这样说的啊，他的一个好朋友叫陈师道啊，陈师道呢就记载苏东坡练写字是：东坡作书以手抵案，使碗不动为法。说苏东坡作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以手抵案，是把这个手放到案子上的，而且手腕是不转动为法的。我们来想一想，一手抵案被人家笑话，那就有可能是什么呢？当时的人写字啊，不一手抵案的，就是手是不放在上面的，有可能什么？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手臂是拎起来叫悬臂。我们现在不是判断吗？说你水平高不高？水平怎么算高不高？就

手能不能悬臂，你悬臂的水平就高，哎，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苏东坡可能和当时正好是相悖的，人家是悬腕悬肘为有功力，他这个呢是手抵岸放下去的，那当然不行了。他的有一个宝贝弟子啊，叫黄庭坚，苏门四学士的排名老大的啊，江西诗派的鼻祖，又是啊宋代宋思嘉啊这个苏黄米赛排的第二位的，他也记载了他的老师苏东坡怎么样写字的，他的执笔姿势是什么样子的。黄庭坚说了，说霍云东坡作格多呈并笔，说有人啊，说我老师苏东坡写字那个写那个格画，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斜勾，现在说的叫斜勾，哎，写的不对，是并笔，是败笔啊。然后他给他解释，又挽拙而笔握，挽拙什么意思啊？就是挽啊是放在这个案子上的，拙在案上的，笔握呢毛笔是握在那里的，就是横躺着的啊。还有呢说故左袖而右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执笔方式，使得他写这个格笔，也就是斜勾，是左边呢是干净的，很秀很干净，右边呢笔画的右边，你把一个笔画一双勾，左边和右边，左边很秀，右边呢是枯笔，看得不舒服。但我们把这里边的一句话提出来，你看挽拙而笔握，是苏东坡的写字方式。挽拙，前面陈世道已经讲过了，他是什么手啊，是抵岸的，以手抵岸的。而笔握呢，毛笔是握着的，也就是横着的。反过来说明宋代的写字是什么样呢，是悬腕悬肘，跟他们讲过了，而且他们的毛笔是笔杆是直的，垂直下来的。我相信这个大家肯定有印象，所以看就是宋代那个时候的执笔方式，除了苏东坡以外，和我们今天大概是应当没什么区别啊。那么我想这问的就是，苏东坡这种单勾的侧握笔的方式，他和咱们今天的方式大相径庭，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写呢？而且还不愿意改，那么多人都在嘲笑他。以一个人和一个时代来对抗，这个东西还真是不得了。一方面他说明啊，苏东坡这个人啊，你要说好听的叫坚持己见啊，不是有一个对联吗，叫独持己见一意孤行，这是艺术家的气质啊，不是人云亦云的。第二一个，苏东坡可不是个傻子啊，他既然愿意这样执笔，他肯定有他的道理。第一个，苏东坡认为我这样执笔是和我个人的书法风格的形成密切相关的，我这样写的话，它就会形出来独特的书法风格。宋代有个曾铭行写了一本书叫《独醒杂志》，里边就记载了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说有一天黄庭坚在家写字，哎，写了几张草书，非常得意。前面我们讲过，张旭、怀素都是擅长大草的。怀素、张旭是称为叫双峰啊，中国草书上的双峰最高的两个。如果要排第三号人物的话，那就是他黄庭坚。黄庭坚自己也很自负啊，他认为自张旭、怀素以来，草书200年开始淹没，到我这里边又重新崛起，我是得到了张旭、怀素的真传的，所以这两天呢，哎，写了一些草书，觉得感觉很好，而自己的老师并不擅长大草，于是他就拿这个作品给他的老师苏东坡看，说：“苏老师，你看我这个草书写的怎么样啊？请你指点一二。”苏东坡那是人精啊，一看就知道，这黄庭坚有点洋洋得意，自我感觉极度良好。于是他就假惺惺地说，嗯，写得非常的好，

写得好。像这样的字的话，要用一个词给你形容的话是什么，你知道吗？哎呦，黄庭坚心里面一阵窃喜啊。你说虽然他们俩是同时代人，他是他老师啊，但是苏东坡这样的才，旷世绝有的大才华的人，那是黄庭坚是可以衡量出来的。苏东坡是不轻易的去，怎么说呢，很少去表扬别人，一般的人他根本看不上啊。结果今天苏老师要说自己的好话了啊，非常高兴，一阵窃喜啊，说老师你讲，我洗耳恭听。苏东坡说，你写的这个字好有一笔，叫枯树挂死蛇。这句话一出，黄庭坚虽然是苏东坡的学生，也没相差几岁啊，当时又有那么多的同学在，脸上就挂不住，刷这个脸就下来了，他非常难受。枯树挂死蛇，你想这什么概念呢？枯树还好嘛，就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一个枯树上面还挂的是一条蛇，而这条蛇是死蛇，一点生命力。书法是要有生命力的呀，书法是要鲜活的，把一个无生命的东西赋予它生命，哎，活生生的在那边栩栩如生还不够，就是一个活的东西在那边，不是如生，它本来就是活的。结果呢，被他说成叫枯树啊，挂的还是死蛇。

也好有一比。啊，苏东坡一愣，还小子，还胆子不小，还反驳你说说看，啊，我这个字你怎么样一比，你说说看。黄庭坚说，老师的字就像石头下面压扁了的那个蛤蟆，而且是癞蛤蟆。这个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估计呢苏东坡肯定很不高兴，啊，搞不好肯定要扁他两下。但是请大家看看，我们抛开黄庭坚的书法风格不问他，你就看苏东坡的，如果你对苏东坡的字比较熟悉的话，这个黄庭坚你会发现他真讲到点子上了，苏东坡的字就是那么扁扁的，那么肥肥的，那么胖胖的，压在那里的感觉就像一个石头下面压着的蛤蟆，哎，一点都不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什么呢，就是苏东坡，请大家这个时候想一想，这个手啊侧着纸笔握在纸上这样去写，这个手的活动范围恰恰写出来的字正好是扁的，说不定苏东坡就是有意为之，只有这样的纸笔姿势才能写出来有如此个性的书法风格。这是第一个，就是纸笔姿势和书法风格密切相关，你要塑造个人独特的书法风格，独特的书法面目，那么你就要自己属于你自己的个人所有的书法的纸笔姿势。所以苏东坡这个说纸笔无定法，我啊，我老苏不说你们那是错的，但是你们反过来说也不要说我是错的，纸笔无定法里边潜含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各有各的风格吧，这是第一。第二呢，苏东坡啊他不愿意改正啊，他坚持自己的纸笔方式还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东坡所用的这种握笔的方式，单钩握笔的方式，什么样的方式呢？其实大家想一下，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直钢笔的方式，其实它是一种古法，它可不是说苏东坡啊突发奇想自己弄的，苏东坡也是对中国古代的书法，就是在他之前的这个书法呀，那是研究的非常透彻的，对书法史各门各派也是了如指掌的大家啊，宋思家之首啊。哎，后来他发现其实这是一种古法，他之所以坚持，他也是有理有据啊。沙孟海先生有一篇文章叫《古代书法执笔初探》，他呀、把相传晋朝的，就是顾恺之的有一张画叫《女史箴图》，《女史箴图》里边最后一幅最后末段站了是有一个女子啊，是站立在那里的啊，很漂亮，一个女的在干嘛呢？她是在写字，叫执笔御书，那个执笔的姿势你会看得清清楚楚，它是三指斜执笔。于是呢沙老沙孟海先生啊又找到很多的，比如唐代大画家阎立北所绘的北齐教书图，还有宋代画家李公麟所绘的连射图等等，就是这些图里边所画的所描绘的执笔的姿势，其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笔杆是斜的。你看这个里边也是这样的，执笔是斜的，单钩执笔的，和我们的今天的钢笔的方式有点相似。所以由此沙孟海先生呢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他说晋唐人执笔是斜执笔啊，很有意思的，和他同时代的有一个书法家也非常有名，启功启先生。哎，启功先生给沙孟海先生还做了一点补充啊，他在一篇文章《论书搭记》中也有明确的记载，他说古代没有高桌，人都席地而坐，写字什么样的呢？左手执纸卷，这样左手执纸卷，右手执笔，这时啊只能用三指去执笔。下面加了一句话，就是我前面讲的犹如我们今天用钢笔写字的样式啊。当然他说的在敦煌的绘画之中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图啊，这样的执笔图都看得很清楚。于是他就在沙孟海先生在沙老的基础之上又前进了一步，沙老说是斜执笔，
到了期限。

人告诉的呢还是三指的，于是合起来我们就知道古人的纸笔，也就是晋唐时期的纸笔是三指斜纸笔。换句话说，在苏东坡之前的纸笔方式是三指斜纸笔。可能这个时候大家要问了，哎，于老师，你这个讲的说苏东坡是古法，苏东坡那个和这个不太一样吗？是吧？是不太一样。苏东坡为什么呢？苏东坡的是以手抵案的，而晋唐人呢是左手持纸，右手执笔，这个手是没有抵案的。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执笔姿势还和我们的作句，也就是我们的家居环境密切相关。这是第三个。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家庭的及其他。北京人有一句半调笑半骂人的话，压挺的。有人正经八百的解释说，压挺的就是说一个未婚的女性，一个丫头而挺起了怀孕的大肚子，被认为不雅乃至丢人现眼，故曰压挺。真是信口胡诌，丫头挺着，民间语言有这样造句的吗？为什么不叫压撅的、压骨的、压秃的？不是更有大肚子的形象感吗？稍稍查查，体会体会，多少了解一下旧社会的观念与汉语的发音拼音方式，就能知道丫挺的原话是丫头养的，丫头养的才是骂人的话。而丫头养的读快了，出现了汉语上常有也常使用的反切关系，即前一个字的声母与后一个字的韵母拼到一起的情形。口仰切是什么音呢？头音读头，声母是 t， 去韵母 o 而留声母 t。 而仰呢，读仰，声母是 i， 韵母是 ang， 去声母 i， 留下的是韵母 ang。 前面的 t 与后面的 ang连读拼到一块，本应发出唐，即唐的音来。唐中的啊是后元音，即用发音器官的后部发的音，读得快了、马虎了、轻了，就弱化成了一或 a， 变成了前元音，即运用发音器官的前部发出的音。各种语言中都有后元音弱化而形成前元音的例证，各种维吾尔语最为明显。旧时没有注音符号，也没有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符号，古人注音就是用反切法，用前一字的声母与后一字的韵母相拼。如读过一些古书，对反切云云当不陌生。反切而出的复合字颇有一些趣味，如甭，字如其形，本字就是复与用二字的复合，读不用切，即不中的不，用中的嗯，读成崩。哦，再弱化成 a， 最后读成崩。而别字是不要切，是不与要二字复合，不加上 o， 再把韵母弱化成了 e， 读作别。别就是这样出世的。旧书中有的干脆把别字写成上面一个不下面一个要字的，即表。反切中出现其他变化的字是孬字，此字很通俗，就是不好的意思，现读孬，如闹。 其实严格反切，应是包，即读包。问题是人们干脆把波字忽略了，读成凹，如熬。但我国河北东部一直延伸到山东，还有东北一些地区与天津市，方言中常常给元音的起始字前加上一个辅音呢，将凹茄子读成孬茄子，将安全读成难全，将挨着读成奈着。不好记孬的读音，就是经历了从包到熬到闹的过程，成了现在这个样的。汉语里的元音或辅音弱化的例证也多得很。我国汉局聚居区常常有唐家庄、赵家庄的名称，同时也

会有唐各庄、赵各庄的说法。其实唐各庄、赵各庄就是唐家庄、赵家庄，家读家，其声母季，又常常与哥的音相通，把张家庄读快了、读弱了、读潦草了，您多试上几次就会读成张各庄或张介庄了。关于鸡与歌，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外来词语的音译上找到例证。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里的家也是来自卡或嘎，死一点的一本应译作嘎西亚的。这不光是一个读音发音的问题，能不能正确的理解押挺的，包含着对一些俗话的文化内涵的理解。旧北京以丫头养的骂人，当然与该时期人们的道德观念、性观念、性别观念有关，今后未必能够这样侮辱女人与孩子了。而现在说丫挺的，谩骂的含义越来越淡化，调笑的含义越来越多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幺蛾子还是幺蛾子？大家好好的，一个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或一个建议，或一个驳论，别人觉得莫名其妙，不可理解，不正常，有点无事生非，无中生有，故意为难自己与别人。北京方言形容这种事态，就会说是某个人在出幺蛾子。如一群孩子商量好了周日要郊游，自带食物野餐，到了地方了，一个人突然提出改为抓阄，让抓了某种标志的阄的孩子花钱请大家吃西式快餐，这在客观上不是故意捣乱吗？再比如《红楼梦》中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像他那种身份的人，丧事如何办理本来早有定例，但赵姨娘非得让代理执政的探春提高丧事规格不可，使力图办事井井有条的探春极其为难。这就是从来行事不尴不尬的赵姨娘出了幺蛾子。可以这样说，幺蛾子的特点是：一，违反脱离了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了的惯例、成规、正常程序，违反脱离了绝大多数人对此类事件的正常思维方式；二，他在大家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出，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变成一个意外出现的难题，成为人人都以为可以顺利进行与平滑操作的过程中的拦路虎。三，他提出的方案难以实现，造成他方乃至各方的困难，变成了临时变卦、故意为难、形同捣乱、机如破坏，但又不一定有意起此种消极作用。网上的百度百科则将此语标为幺蛾子，并解释为幺蛾子是北京方言，现代汉语词典收有幺蛾子一词。幺蛾子方言，鬼点子、馊主意、疑非。如上所述，幺蛾子不一定有馊主意的含义，搜什么？是说他很糟、低劣、愚蠢、必败的下下策。但妖强调的是他的脱离集体、脱离常识、脱离思维的习惯，强调的是他的突发性、各色性、古怪性或离奇性，是从量上贬低他的难以被人接受，却不是说他质的低劣，如说馊主意那样。说什么鬼？

点子就更不对。鬼点子云云，甚至于是可以用来夸奖一个人的设计与谋略的鬼斧神工，是说一种超人性、超凡性，当然也可能是有阴谋诡计的贬义，也与是不是幺蛾子无关。百度百科中也提到了幺蛾子一语出自骨牌用语，甚至太好了。我知道的是骨牌中有一个点的可以称之为妖，将一称为妖太常用了。一些交通部门、通信部门为了区分各种数字，特别是区别读音接近的一与七，明确规定一必须读妖，七必须读拐，无其他含义，认为妖有不正的含义，疑非。骨牌的妖则又称为妖蛾，妖蛾子就是妖，就是骨牌里的一点，而且也是后来麻将牌里出现妖姬的根由。麻将牌里没有妖蛾，却有妖姬，显示了中国传统牌系的来龙去脉的传承发展关系。最近与一些出版社工作者打交道，才知道有关方面又将妖蛾子的蛾统一成了飞蛾的蛾了，这就更令我惶惑不已。当然，这种方言口语，我们的书写只是记录其音而已，但也要符合我们的文化与言语出现的过程。说一个人释放出妖媚性的蛾子，这实在是不像中国人的思路，而像欧洲的童话与民间故事。有一些方言土语，有一些俚语歇后语，都包含着文化含量，通过想当然的注解与标准化抹煞掉它的全部文化含量，这令人觉得痛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绕世界还是饶世界？较早我是在浩然的艳阳天中读到北京口语满世界与绕世界，含义是指到处各处所有的地方如何如何，如说满世界找他也没有找到。绕世界的含义大体差不多，当时就有点疑惑。一，世界是个新词，文词，中国过去也用这个词，并不普遍。作为佛教用语，世是指时间即代，如世代；界是指空间，如退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另一个含义是指人间，将地球上的所有地方的总和称为世界，则是较新的用法。一般百姓，尤其是农民俚语里出现世界这个词的频率不可能太高。二，北京人说满世界，界字一定是读轻声的，而世界这个翻新使用的正规词儿，世与界都要清楚地读出来，就是说都是要重读的。界一重读，满不是口语的味儿了。第三，绕世界的绕应读第四声，而口语中读的是第二声，显然不是绕而是饶，绕是饶，无意。饶在这里不是动词饶恕的饶，而是状态与程度副词的饶，如饶有趣味，即很有趣味，趣味大大的有，也可以当成形容词用，指富有，如资用易饶，天晴物色饶。资用饶就是花费多了，物色饶了就是说天晴看着万物丰富多彩了。饶世界就是说找了很多地方，到了很多地方。那么世界究竟是什么呢？先从界说起，如果是界，天啊，太正规，也太严肃，太学问了。轻声读出戒字，只是一个语气词，有时写作介绍的戒，更多时候人们会写作嫁或家或进。北京人称颂某些带有惊险意味的事物或体验，如杂技表演，或讲到自身躲过一灾，会说好戒，即好进、好嫁、好戒。北京人用较日常的语气劝阻他人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爱说别家别家。我当年的小说《小豆》中就有别家一词。士则是士之物，我们今天的士字除了当系动词用外，往往是从是非的士的意义上理解。但是过去很多时候，士是当作代名词来使用的，可以当这个讲，如是人、是时、是物、是日等，还可以当所有、举凡讲，如唐诗古风无首故，心与世人知。更口语化的则是女人埋怨老公是人就比他强，或者是人就没见过这样的。后两个例句不是说自己的老公已经开除人籍，而是说老公太各色，与众不同。中国古代与戏曲有关的文字中常用介字，如南剧、传奇剧中称动作表情状态为介，笑介、 屈身戒、俯首戒等，不知是否于当时的动作状态等词后面已经喜用语气词戒有关。总之不是满世界，而是满世界，不是绕世界，而是饶世界。或为一个记音的词，有什么认真掰扯的必要呢？是的，只有分得清正物，才能增加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理解。我们的理解已经够差劲的了，连老王之流这种对语言文字并不那么做专门学理研究的人都憋不住话了。能不能让汉语语言文字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呢？别家别家，千万别家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一

0: 容词。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7: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
1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 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司马德堪派特使寻找孟海公啊，哎呦，好不容易啊，找了多少日子，终于把孟海公在微山湖里头给掏到了，掏到了啊，不容易着呢。今天藏那个地方，明天藏那个地方，多方打听，也是这个探子呀，确实有能耐，还真就让他找到了。面见孟海公上官迪，把手中书信给孟海公一呈，孟海公看完呢，交给上官迪，大帅，你意下如何呢？上官迪瞅了瞅，点点头啊，主公啊，司马将军乃忠义之士，想和咱们里应外合，共破宇文老贼，这是个好事啊。甭管从哪点讲，你说给那杨广报仇也行，你说给天下百姓报仇也行，为什么呢？这挖运河、挖长堑，哪一个工程没这宇文老贼在背后作梗啊？他是全天下老百姓的公敌呀！你要说为了防止他进入咱地盘，把他给灭了也行。就说呀，无论什么理由，杀掉宇文化及，那都是一件好事啊。那既然现在司马将军愿意在内部行动，好啊，我们愿给司马将军当外援呢。只要司马将军先动手，哪怕这事情不成，我们呢也敞开怀抱欢迎司马将军。只要这宇文化及还在曹州这一带，那就是我们的势力范围啊，我们管保司马将军人身安全，我们也保障这外围的安全，请司马将军放手大胆的去干就行了，我们同意。哎呦，这使者一听啊，高兴坏了，那宋一王，您是不是回复一封书信呢？我好回去禀明我家将军呢。哎，上官迪一摆手，回复书信呢就不必了。你看我们现在为什么躲入微山湖啊？我们就是不愿暴露目标啊，我们也想对宇文化及发动奇袭，但是呢，如果我们仍然在曹州，那就在明面上了，宇文化及就能看到我们，就能对我们进行防备了。他那十余万骁我禁卫真的跟我们硬碰硬，我们呢也吃不消。所以呢，我们现在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啊，给这宇文化及致命一击呀！我们现在是秘密的，我们的地点，你看今天你找到了吧？明天我们就不在这里了，我们是不断的变换。但是你放心，我们还会在曹州这一带，我们不会远离的。我们就抽冷子，跟着司马德堪将军配合，对宇文化及进行斩首行动。所以呢，咱之间的联合是绝对要保密的。您回去啊，回复司马将军，他的意思我们知道了，我们也愿意与之联合。他该发动袭击，发动袭击，发动袭击前可再派人与我们联系。我告诉你与我们联系的一些密号啊，怎么找到我们呢？我们有记号，把这个记号告诉你，到那个时候啊，就容易找到我们了啊。您告诉他，由于保密起见，咱们呢就不再写回信了，让你口头捎去，我们的意思也就是了。这中间的介质越少越好，越少越安全，明白吗？赶紧回去回复去吧。这使者一听，人家不给写回信，但是呢，人家也已然表达了意思了，那行吧，那也不能强人所难呢，人家不写回

0: 你还能逼着人写呀？
1: 那好，那我就回复我家将军了。望宋义王您的万物食言，怕这曹州宋义王孟海公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哎，孟海公说你这是哪里话来啊？我家大帅就代表我的意思，说与你们联合就与你们联合呀，让你家司马将军放手大胆的去干，干之前呢，告诉我们一声，我们给你们打结应，打外围，多谢多谢。来啊，赏，还赏赐给这信使20两文银呢。信使千恩万谢，由打孟海公那里偷偷的又摸回彭城，把孟海公言语告诉司马德堪。司马德堪一听啊，心花怒放啊，哎呀，好啊好啊，终于跟孟海公接上头了。那下一步咱们就准备发动袭击，趁着这宇文化及还没有离开彭城，最好在这里把宇文化及给消灭了，给斩首了，咱们商议商议吧。其实啊，司马德堪派信使去寻找孟海公，这寻找10多天呢，这时间可不短呢。那在此期间，人家司马德堪、赵兴书等人呢也没闲着，也得扩大自己的联络范围呀。那这1万多人当然现在归自己管了，还有一些官员呢，还得去笼络一些官员啊，一些呀发动江都攻变的，就是可以由打宇文化及那边挖过来的，这些人呢能争取那就得争取啊。反正谁让孟海公这边找不到呢，这时间拖这么久啊，咱也不能白等啊，那就暗地里干这些政治工作。但问题是啊，你要搞的那叫做暗杀，那叫做斩首行动，就这玩意儿那不是明着要干仗，那行暗杀之事得有2个重要条件呢。一个，那就得绝对保密，在保密情况下，对方不知道情况下发起突袭，那才有效。要是走漏消息，人家都做准备了，那你不白干吗？反而会把自己陷入绝境之中啊。另外一点呢，那就得讲究快呀。为什么呢？还是要保密呀。这个秘密呀，时间越长，知道的人就会越多，知道的人越多，就越不容易保密呀。为什么说法不传六耳啊？你稍微有第三个人知道了，那接下来鸡鸭猪狗猫全知道了。怎么呢？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就这秘密的事儿，一旦泄密了，那传的才快呢。结果司马德堪呢，这2件事儿都没做好啊。一个保密，保密工作做得太不到位了，他光想着保密，跟这个说，哎，千万别往外给我传呐，跟那个说，一定要绝对保密，就你知道，跟家人都不能说，明白吗？但问题是你做政治工作，你做了多少人呢？这些人跟你那都真正贴心吗？未必呀。另外一个呢，时间拉得太长了，老等着外援了，老等着孟海公了，哎，跟孟海公联络上，我这心就有底了，老把这希望寄托于外部，那等孟海公等了10来日啊，这时间拉得太长，内部工作做得又太火，结果呢，这件事情就被2个人知道了。哪俩人呢？一个那正是那执掌许宏仁，这人你还记得吗？这是那许善心的侄子呀。拉拢许善心的时候，那就是让许宏仁专程到家去请许善心的，结果被许善心痛骂一顿呢。就那位许宏仁官拜执掌，还有一个人正是医正张凯呀。司马德堪认为这俩人呢应该跟自己走得比较近，怎么呢？你别忘了，前些日子发动江都攻变之前，是谁 望着禁军军营里传播谣言的，那不就是我让这许宏仁和张凯两人吗？告诉那些效果禁卫了不得了，现在陛下呀知道你们呢要反叛，陛下非常生气，给你们准备了毒酒无数，就想给你们设置一个宴席，请你们吃饭，在你们那酒里都下了毒了，要毒酒镇效果，把你们这些来自北方的效果禁卫呀全部镇杀，然后陛下跟南方的人留住江都就不走了。当时司马德堪就让许宏仁、张凯进行传播谣言的，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呀。那么这一次呢，司马德堪认为我还得用这俩人呢，我让这俩人呢替我再在军营当中替我宣传一下宇文化及的罪恶，宣传一下要除掉宇文化及的重要性、正义性，让他们呢再制造一些谣言，让宇文化及手下那些萧国禁卫对宇文化及也心生不满、心生怀疑。这样一来呢，我这突袭工作、斩首行动那就胜算更大了。所以司马德堪呢就把许宏仁和张凯偷偷叫来了，但是先离间这俩人跟宇文化及的感情了。你看看，咱们帮宇文化及进行了江都攻变，到头来咱落什么好了？落一个弑君之罪呀、啊！其他的官职没有多的提升啊。可宇文化及呢，人家当了总百魁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现在是没到关中啊。到了关中，人家弄不巧就把天子一杀，人家就当天子了，人家就成皇帝了。咱这些功臣呢，嘿，这宇文化及心呢、啊、比那蛇蝎还毒啊，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功臣亡啊。这还没有敌国灭呢，咱这功臣他都给踢到一边去了，这要是万一让他得势了，还有咱的好啊，非得把咱们这些知情人呢全部给杀了不可呀，这叫杀人灭口啊。两位兄弟，你们认为呢？这许宏仁、张凯眨巴眨巴眼睛，司马将军所言极是，不知司马将军您有何对策呀？我已然想好了，而且呢这计划正在酝酿之中啊，我打算呢暗杀宇文化及，对他进行袭击，一击必中，将其拿下，咱们拥立皇上。到那个时候啊，是返回江都呢还是在西进长安城呢，咱再说啊。总之啊，得把这老贼给除掉。你们敢不敢？敢！我们呢乃将军人也，我们听将军的，您让我们干嘛我们就干嘛。好，我倒不让你们呢统兵去杀去砍，主要啊还靠你们这两张嘴呀、啊、在江都攻变之前咱们怎么造的谣言，现在呢仍然靠你们到这军队当中给我散播谣言呢。就说宇文化及呀、啊、也不想走了，宇文化及有意留在彭城，也不想回家了，引起这些萧国禁卫军的不满呢、啊、等到人心浮动了，咱们就可行其大事啊。明白，我们会编这些谣言，会编谣言。好，只要大事成功，你们两位放心，我司马德堪绝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啊，跟那宇文化及天壤之别，我一定论功行赏。你们呢立下大功一件，到那时啊，你们二人不失公侯之位呀、啊！哎呦，多谢司马将军，多谢司马将军，去给我大力宣扬去！明白。这俩人出了司马德堪营帐，你看我，我看你，行啊！司马将军呢、啊，让咱们大力传播，哎，咱就大力传播。什么叫大力传播呢？就是说呀，把这消息传播的人越广越好。走。

走走走，咱们俩呢找一个影响力最大之人去传播去。这俩人多好啊，一转身奔袁化吉府上去了。袁化吉啊现在住在彭城郡衙呀，这个地方成他临时办公场所了。这俩人秘密的啊，这倒保密了，不让人看见，来求见袁化吉。袁化吉一听这俩人怎么来了，让他们进来，召见了许宏仁和张凯呀，说你们有何事啊？哎呦，总百魁呀，我们呢是给你传播信息来了，奉了司马将军之命让我们大力传播，我们觉得呀，第一个应该告诉您。宇文化吉听什么？司马德堪要传播什么东西？要告诉我？要传什么东西？要杀您啊！宇文化吉脑袋嗡的一声，赶紧走到许宏仁张凯面前，你们俩说什么？哎呦，宗百魁呀，您还不知道呢，司马德堪在背地里磨刀霍霍，正要对您发动袭击呢，是这么回事儿。现在在底下搞串联呢，串联了不少人马了，现在为什么没有对您发动袭击呢？据我们所了解，他还想找个外援，据说呢已然派使者去找那曹州宋义王孟海公了，但是孟海公居无定所，到现在十来天了还没找到。司马德堪说了，不等了不等了，像袭击您的事儿啊，宜早不宜迟啊，就说如果这两天还得不到孟海公的消息，他就独自发动政变了，务必给您致命一击，将您呢留在彭城啊。文化及三角眼一眯，司马德堪没想到啊，你狼子野心呐！ 我早就防范于你了，幸亏我听我兄弟话，把许宏仁张凯就安在你的身边了，这是我的人呢，是让他盯着你的，这要是没安插人呢，嘿，老夫我这人头怎么掉的我都不知道啊。多谢两位，你们放心，我一定给你们加官进级。多谢宗百魁。宗百魁啊，我们建议啊，您得先下手为强啊，在这司马德堪没做好准备之前，您最好给他致命一击，将其拿下，以绝后患。我明白，你们该怎么去散播谣言，怎么散播，千万不要让司马德堪怀疑你们，老夫自有对策。哎，宗百魁，您想好主意，您想好主意，我们继续传播去了。这俩人呢继续假意传播，蒙混司马德堪呢，这一下子司马德堪的暗杀就成明杀了。遗憾的是啊，司马德堪他自己他都不知道呢。宇文化及立刻把兄弟宇文智及宇文世及都叫到身边呢，跟最亲的俩手足来商议对策，怎么对付司马德堪呢。宇文世及冷笑一声啊，你看江都公变，宇文世及啊是背地帮着宇文化及，他不能明着帮，其实啊他也没少做坏事儿。平常宇文世及啊装老好人，但到关键时刻为了保命，那只能杀司马德堪呢。伏在宇文化及耳边，哥哥，咱不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司马德堪现在手中握着兵权呢，有10000军兵啊，这可不可小觑啊。如果咱们真的带10来万人去包围，司马德堪狗急跳墙给咱硬拼，杀人1000咱也自损800呀。虽然呢咱10来万人不怕这10000人，但是呢自相残杀那也是杀的咱的生力军呢，不如啊擒贼擒王如

0: 怎么呢？奔着彭城城外去了。因为司马德看的军队是殿后的军队，那是后军，没有驻扎在城内，在城外驻扎呢，所以宇文士及这一拨人马就奔着城外去了，奔着司马德看营盘去了，离着营盘约莫有那个十里地吧。宇文化及就把马停住了，兄弟，接着就看你的了。宇文士及拱手，大哥二哥在此等候，待小弟将司马德看诱来。说着话一拐过马，带着几个随从啊，骑马奔司马德看的后军而来呀。来到辕门前，一勒马，甩凳立鞍，跳下马来。哟，有守辕门的呀，一瞅，哎呦，认得宇文士及呀，这是内侍令啊，这还了得呀，赶紧过来。内侍令，司马将军在营中吗？在营中。哎，快快让他出来，快快快快快出来，快快出来啊。这守营门的一看宇文士及满脸笑容，再往身后一看，这些随从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背着弓带着剑，哎呦，看那意思呀，好像要出门打猎一般。这些守辕门的赶紧的往里通禀，正巧司马德堪昨天晚上等到特使消息了，说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愿意与自己联合，他们做外援。哎呀，司马德堪乐坏了呀，这样一来呢，我这胜算就大了呀，我得研究研究什么时候对宇文化及发起袭击。宇文化及在城里头呢，我怎么能进城呢？或者说我把宇文化及怎么骗出来呀？哪一天行动我还得提前告知曹州宋义王孟海公呢。正在这里合计这事儿呢，守辕门的过来禀报说，辕门外内使令宇文士及请将军呢，您出辕门一叙。司马德看一天宇文士及来了，什么事儿啊？没说什么事儿，就说我们呢，通禀一下您啊。那好，我马上出去见他。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宇文转司马呀，宇文士及来到司马德堪的后军，告诉司马德堪呢，现在总百魁呀正在前方游猎，邀请将军呢前去游猎一番。

有些事情还得跟将军商一下。另外呢，将军呢，总百魁来了，您怎么着也得前去拜见一番呢。故此，我前来告知将军。哦，司马德堪一听，心说话，这宇文化及好悠闲呐，这都什么时候了啊？马上要深入中原了，进行一场中原逐鹿战了。哎，没想到啊，他还有闲心前来狩猎呀。嗯，司马德堪脑袋比较简单呢，没往别处想。虽然自己最近正在预谋对着宇文化及进行斩首行动，但是呢，他认为自己的计划非常缜密啊，绝无泄露可能，脑袋里根本就没这根弦儿。啊，宇文化及现在叫我过去游猎，哎呀，如果说我不过去，显得我心中有鬼呀。我绝对不能让宇文化及现在对我产生怀疑呀。好，我马上就去啊。我带几个人。哎，宇文氏极乐呀，咱去打猎去，还用带什么人呢？司马将军呢，您随我来就行了。赶紧的，那边猎物可多了。总百魁可说了，今天谁打猎能够得第一名，总百魁有一把玉如意呀，就会把那玉如意赏赐给这个人呐。啊，另外呢，我二哥这两天可老在我大哥面前给您美言呐。现在我二哥又给将军您争取了5000兵力，可总百魁呢仍然犹豫不决，还没想好是不是把这5000兵力拨给你呢。今天我们出来狩猎，我二哥可又提了。我大哥今天呢心情比较高兴，当时在马上就说了，说如果说司马德堪今天能够夺得魁首，打猎最多，那我就考虑把这5000兵拨给他。司马将军呐，该努力的我们哥俩可都给你努力了，剩下的那只有看将军您自己的喽。嗯，将军呐，赶紧走吧，总百魁等急了。司马德堪呢一听有5000兵，哎呦，当时啊热血沸腾啊，这心哒哒哒哒哒激动的跳成一个了。如果再给我5000兵，15000呢，那是什么概念呢？人上10000，无边无厌呢。哎呀，那壮大我的实力了。你倒是跟赵兴叔你商议商议，现在呢是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这司马德堪的哈喇子都流多长啊，哪还想其他呀。给我取弓箭来。其实啊，弓箭早给他准备好了，把弓一背，走兽乎玄天带腰上一跨，宇文大人，咱们现在走，现在就走，走下家。要说一个亲兵卫队不带，那也不现实啊。这么大的一个将军，怎么也得有勤务兵啊，得有服侍他的人呢。但是呢，带了不足十人呢，带着一些水呀、一些吃食啊、一些麻绳啊，捆那野兽呢，一些绳索吧。总之啊，也就十个人。跟随司马德堪一路狂奔呐、恨不能立刻马上见到总百魁呀。怎么呢，往前跑了几里地，一看呢，哎呦，前面不远处旗帆招展，浩带飘扬，有几匹马，正中央一匹马上坐着一个人呢，非是别人，正是总百魁宇文化及呀。再看宇文化及身边，宇文智吉、唐凤翼、屠下葬等等等等，每个人呢都骑着马，面沉似水，都望着这边呢。宇文智吉一看，哎，司马将军您慢行，我先前去禀报。哎，好。司马德堪呢放慢跨一下这匹马，怎么人家宇文智吉说了得先去禀报一下子，

人家那是高层啊，自己得懂礼貌，所以呢一放慢马，宇文士机咔就来到宇文化机近前，冲宇文化机一使眼色，哎，大哥，人带来了，就这么简单一句，三弟辛苦，退在一旁。是，宇文士机啊，往旁边一带马，哎，回归本队了。挨着宇文士机，俩人并马而立，就望向对面呢。司马德干这个时候赶紧在马上正正盔，抖抖甲，哎，显得特别礼貌。总还没等说总摆魁呢，就见宇文化及在马上一扬手，哗，突然间的在司马德堪周围是伏兵四起，这是一条小道，两边呢都是密林，旁边还有深沟，那草啊长多高，闹半天里面呢埋伏着人呢，呼一下子伏兵一起，有几个人呢噔噔噔，感情地上啊还有绊马索呢，埋在浮土当中你看不到啊，绊马索一绷紧了，司马德堪这匹马前没用绊马索，后面那十匹马前面都有绊马索呀，那马没有停啊，只不过放慢速度了啊，踏踏踏踏踏咔，趟到绊马索，人家一蹦，扑通，哎呦，哎，砰砰砰，踏踏的，把司马德堪吓了一跳啊！扭向回头一看，不吐狼天呢？怎么的？这人全落到尘埃了！哎呦，哎呦，哎呦！就在这个时候，伏兵一起，司马德堪再往周围一瞧，树林里头，这草沟里头，全是随军呢。手里拿着刀矛器械，拿着强弓硬弩，那剑尖就对准了司马德堪呢。司马德堪一看，脑袋嗡的一声，情之不妙啊，下意识就把自己的那杆大刀挑在手中了。这是啊。再看宇文化及轻轻把手一摆，那就是给那弓弩手下命令的。弓弩手看见了，啊，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的？没射司马德堪，就这一个手势啊，把司马德堪身背后那十名亲兵连同马匹，顿时射成刺猬呀！那前面的鲜血崩溅，都崩到了司马德堪脸上了。哎，司马德堪吓得脊梁骨冒冷气呀！他知道啊，这是宇文化及没对自己下手啊，要刚才的命令包括自己，现在自己也被射成刺猬了。但即便如此，司马德堪浑身颤抖啊，说不害怕那假的。司马德堪赶紧的转过身来望向宇文化及，手里还拿着大刀呢，一抱刀，宗百魁，您这是何意呀？司马德堪呢还有一丝侥幸，哎，想着呀，是不是自己哪一点儿得罪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要给自己点颜色看看，哎，做一个下马威，我呢能降低姿态，服个软，能把这个劫难过去我就过去，所以呢还抱拳还行礼呢。宇文化及一阵冷笑啊，德堪公，喊了一声公，尊称，我与公同心合力平定海内，冒着天大的风险，可以说九死而一生啊，而今这大事刚刚成功啊，正想着与公共享荣华富贵呢，可是公为何突然要谋反呢？哎呦，司马德堪一听到这话，脑袋嗡了一下子。宇文化及知道自己谋反了，如果说宇文化及真知道了，自己怎么解释那也没用了，

宗白魁呀、啊，这话从何说起呀、啊？啊，属下什么时候造反了？这是何人造的谣言呢？还想抵赖？哎，宇文化及呀、啊，把左手又一抬，这时那张凯、许宏仁由打后面出来了。两人那两匹马往前催了催，比宇文化及稍微的往后半个马头，在马上冲着司马德堪一躬：“司马将军，您忘了，您是怎么告诉我们俩的，让我们俩怎么给你到军中造势的？”哎呀，我们一琢磨呀，到军中造势，那不能够瞒着宗百魁呀，故此啊，我们本着把这事造得最大最广这么一个原则，我们呢就把这个事造到了宗百魁这里了啊。哎呦，可把司马德堪给气死了，颤抖着左手点指这两个人呢：“你们二人叛徒！”哎，许宏仁、张凯一听，司马将军，您说这话那可就不对了。我们二人对总百魁忠心耿耿啊，忠心与朝廷。我们什么时候做过叛徒啊？要说做叛徒，还得说你呀。你才是反叛，司马德堪，要知趣的话，扔下兵器，跳下马来，束手就擒。可能啊，宗百魁念在你往日之功上，还给你个痛快之死。否则的话，想负隅顽抗，嘿嘿，今天可没你的好啊！哎呀，司马德堪气坏了呀。但又气又怕，知道自己要突袭宇文化及之计策已然走漏了。你现在再强词夺理，你再咬紧牙关就是不承认，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哎，爸爸爸！司马德堪这个时候啊，一股英雄之气油然而生啊。哦，司马德堪也有英雄之气啊。人人都有英雄之气啊，只不过呢，有的人胆小，这英雄之气被压着，有的人一辈子不敢往外发，有的人呢，只有到死，这才叫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到这个时候，把死豁出去了，视死如归的那种英雄气才能出来呀。对司马德堪也是如此啊。司马德堪心说，今天呢，我绝无生还之理，那我何不做一回英雄啊？就见司马德堪呢，把大刀咣往地上一蹲，用手点指宇文化及道：“化及公呀！”宇文化及一听我喊他公，我也成功，我们俩公公，我们成宦官了，我们这什么称呼啊？宇文化及呀，本来你我杀死昏主杨广，为什么呢？就是受不了他的荒淫暴虐呀。这是司马德堪先把自己跟宇文化及捆起来了。我是反贼呀，你他娘的也好不了，咱俩一起杀了皇上。当然了，咱杀皇上有正义性，是因为没办法忍受他的荒淫暴虐。我们杀掉了昏主，这才推立足下呀。本想着足下能够带领大家逃出水火，嘿嘿，想不到啊，足下的所作所为比那昏君有过之而无不及，比他更为严重。宇文化及呀，你就问问你身边这些人吧，有多少人恨不得食你之肉，擒你之皮呀、啊！大家都对你的暴政早就忍无可忍了，

所以我所谓的谋反，那也是人心逼迫，迫不得已，不得不如此。宇文化及三角眼一眯，好，这么的看，你现在能够说这番话，也能证明你算是个英雄啊。既然是这样，我就让你英雄点死。你知道英雄应该怎么死吗？嗯，司马德堪一听，你什么意思？司马德堪，我儿宇文成都，那是天下第一的英雄，他是怎么死的呢？司马德堪一听，这心呱嗒一下子，哇凉哇凉的。宇文成都让自己下令给乱箭射杀的，难道？司马德堪往旁边看了看，好，这旁边强弓硬弩全对准他了，难道也要把我射成刺猬吗？哎呀，司马德堪心说话呀，我与其受这个罪，我还不如自我了结呢，我这不有刀吗？啊，咯楞，他伸手抄刀，那意思呀，要用脖子往这刀刃上撞，我自己把自己脑袋蹦下来得了，我受一刀之快，我别受那零罪了。他刚要抄刀，唰，突然间呢，寒光一闪，在宇文化及身边，那铁面白毛怪牵牛夜归天一扬手，一道银光，有一物奔着司马德堪手腕就过来了，叉叉啊！司马德堪呢，不去抄这刀还好，怎么呢？他穿着盔甲呢，如果往那一搭了，他手腕子会被盔甲给挡上。但问题是，他把刀立在旁边了。一伸手一拿刀，手腕子往外一露，就露那么一丁点儿。人家叶归天的眼力多厉害呀，这一刀就飞过去了，啊，那刀啊锋芒利刃的，你别看是菜刀，你也隔不着天天磨呀，啊，咔嚓一打，司马德堪就觉得一阵剧疼啊，手一轻，怎么呢？起码来说一斤肉没了，一只手给剁下来了啊！司马德堪不由自主的用左手一捂右手的手腕子往外穿血呢，啊，唰！又一道寒光奔司马德堪左手腕子劈过来了，噗啊！哎呀，这一回呀，比右手劈的还厉害，倒不是说劲道厉害。这劲道反倒弱了，哎，越弱越厉害。为什么这么说呢？右手是被人家一刀直接的给削下去了，左手呢，人家不想要这司马德堪的命啊。如果说用力道强了，咔，再剁到司马德堪的盔甲上，万一再把盔甲剁透了，把司马德堪剁死怎么办呢？哎，不能让你死。我这一刀啊，稍微的用劲小点儿，劈到你的左手腕上，但是还得让它不掉，让它沾点皮儿。叶归天就有这能耐，啪呀，这刀啊就剁在左手腕子上了，哈，当时就等于啊，把司马德堪给废了。宇文化及哈哈大笑啊，司马德堪，我让你当英雄，你怎么不当呢？让你尝尝当英雄的滋味不？成都啊，儿哎，你英灵莫散呐、啊！为父今天给你报仇，血恨了哎。把右手使劲一挥，司马德堪周围这些强弓硬弩一起开火呀，开火啊，大弓放箭，噗噗噗噗噗噗，哎呦，这司马德堪呢，眨眼之间

被射成刺猬啊！不不不！哎呀！但问题是，宇文化及早就吩咐过，让你们射他，不让你们射死他。致命之处，头啊，脖子呀，梗嗓咽喉啊，前胸啊，都给我避开。四肢随便射，屁股蛋随便射，后背哎，把这个心呢给我让出来，其他地方随便给我射。你们一定给我拿捏好这个度，得穿透他的盔甲，能够射在他身上，但又不至于把他剁死，我就让他乱箭穿身而不死。恨透了司马德罕了，哪一个如果说把司马德罕现在给我射死了，我要其与司马德罕抵命。没射死司马德罕，尔等个个有功有赏。哎呦，这个度啊难拿捏呀，但这些都是效果精卫呀，那手里头经过训练的，射吧，别瞄脑袋，别瞄喉咙，射啪啪啪啪啪啪，专往那大腿、胳膊、后背上钉。哎呦，把这司马特看的给疼的啊！在马上坐立不稳，唰一栽呗，摔落马下，顿时啊，那鲜血咕咚咕咚咕咚就染红大地了。哼哼宇文化及吩咐一声，把这司马德堪拿绳子给我吊起来，派人一刀一刀把他凌剐了。对这种乱臣贼子，就该行剐刑啊！啊，骂人家乱臣贼子，他自己都不琢磨琢磨自己是不是乱臣贼子。总之啊，怎么解气怎么来。这当兵的往上一上，司马德堪早就没了反抗的力气了，就算有力气双手折了怎么反抗啊，过来噗噗啊噗噗啊噗噗，先给你起剑，直接往外蹬，一蹬一块肉啊，然后拿绳一绑，往树上一挂，一刀一刀剐了这位司马德堪。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元旦大家应该聚在一起娱乐一下，可苦于没有那么大的场地，只好作罢。不过他们还是别出心裁，拿着抽奖箱到每个办公室给职工抽奖。小杨抽了一张之后一看是250，就随手夹在书里了。待大家都抽好后，主任大声说，哪一位是250啊？办公室一片哄笑。主任见没人答应，又说，请250过来领奖。办公室又是一片哄笑，两次哄笑，弄得小杨很不好意思，心想，
2: 我宁可不领奖，也绝不当这个250。
0: 这时主任惋惜地说，
3: 这么好的奖品也不来领，这个人啊可真有点250。
4: 一天下午，在一家网吧里，一个学生模样的男生走到了柜台前，向网管问道，
5: 哎，你就是网管吧？我想问问你啊，这 email 要出了毛病找谁，是不是也得找您啊？
4: 网管瞧了瞧这男生，然后很耐心地给他讲解了一番关于 email 的知识。这男孩子听完之后走开了。这网管啊回过头跟他同事说道，嗨，你瞧现在这小孩太没安全意识了，走的时候连 IE 窗口都不关，要是我没安好心把他账号偷了，他可怎么办啊？啊，还问网络安全问题呢，我看这也是白问。
5: 刚说到这儿，这位网管回头一看桌子，立马就急得直蹦高，然后大声冲门外喊道，
6: 哎，刚问我事儿那小子，你给我站住，这混小子刚我放桌上那派克笔呢，是不是你给我拿走的？哎，你给我站住。

0: 什么呀？
1: 哎，前面的小姐，你等一下。
0: 啊，干嘛呀？你什么事儿啊？
1: 我回过头来看一下。
0: 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啊？
1: 不是，你干什么呀？
0: 啊，我是那个搞推销的。
1: 推销？推销什么呀？
0: 我们老大让我过来问问你是想要钱还是想要命。
1: 我啊，抢劫呀、啊！
0: 拿你的包来。
1: 那个抓人呐、啊！抢劫啊！抓人呐、啊！警察先生，我的东西能找回来了吗？
2: 我们会尽力的。
1: 我想接你们电话打一下，
2: 嗯，
1: 看看我新买的电话是落单位了，还是在包里被抢走了。
0: 你打吧，那儿呢？
1: 那行，那我拨了。
0: 嗯，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喂？
1: 喂？
2: 哦，他电话被我抢来了，你有事吗？
1: 啊？你是今天
2: 啊
1: 搞推销的那个吧？
2: 你
1: 把我手机还给我吧，我手机太重要了，钱我就不要了，还不行吗？
0: 也不是不行
1: 啊，
0: 那个，你要是那个
1: 行不行啊？那你要有什么条件吗？
0: 你说实话，昨天我一眼就看上你了，
1: 我，
0: 咱们交个朋友吧。手机和钱我都还给你，我不会伤害你的。
1: 那太谢谢你了。
2: 好，
1: 你要是还给我手机，我就请你吃饭。
0: 行，
1: 只要你改恶从善，我愿意和你交个朋友。
0: 真的？
1: 嗯，
0: 谢谢你信任我。
1: 行，
0: 我一定重你。你意思改恶归善？
1: 谁还不犯点错误？是不
0: 是呗？
1: 我知道你一定是有难处才这么做的。
0: 那对呀，
1: 我就喜欢你这种有男子气概的。
0: 真的？
1: 真的？
0: 以后谁欺负你，你就告诉我，咱俩是朋友。
1: 那太好了。
0: 嗯，
1: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0: 啊，
1: 我过去找你，咱俩一块吃夜宵吧。
0: 哎呀，我呀就站在警察局对面呢。
1: 是吗？
0: 你看我这是男人的智慧。
1: 哎呀，
0: 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
1: 你真是令人敬佩呀。
0: 对呀。
1: 不过
0: 嗯，
1: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这样子了。
0: 行，好，我都听你的。
1: 其实吧，
0: 嗯，
1: 我从小到大也没有什么朋友。周围的人吧都因为我长漂亮然后就嫉妒我。
0: 对，你太漂亮了，我跟你说。
1: 他们
0: 以后我看谁还敢欺负你，我跟你说，我就给你啊，干什么抓我干什么，你放给我，你这是你啊，你报警了你。
1: 对了，这回你知道了吧，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

0: 这所寄宿学校里校规非常严格，夜不归宿者一律开除。有这么一天啊，这寄宿学校里有仨小孩回来的稍微晚了点，他们又怕让校方知道，于是啊就准备翻墙进去。这仨人骑到墙头上，往临近的自习室里那么一看，哎，正好看见他们班一特爱学习的人正在自习室里头看书呢。于是这其中一个就探着头往自习室里头小声的喊那个男生，
1: 嘿那书呆子，你还在看书呢，赶紧过来帮我们看看安全不，有学校保安在吗？
0: 在自习室里正在学习的这位男生还真听见他们仨的喊声了，于是他走到窗户边儿，冲着他们仨小心翼翼的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这三个男生一看这手势特高兴，立马就翻过了墙跳到了校园里头的草坪上，可没成想刚跳下来还没站稳呢，就被早在旁边埋伏好的学校里的四五个保安把他们给围住了。要带他们走之前，这三个男生气急败坏的回过头，七嘴八舌的问那个还在自习室窗户边上看着他们傻乐的那男生，
2: 你真不够意思。
0: 就是你刚才跟我们瞎比划什么呢，还冲我们乐。
2: 是啊，你刚才不是跟我说 OK 吗？
0: 这站在自习室窗户口的这男生一听这话他也不乐意了，他把头探出自习室，冲着他们仨人跟保安大声喊道，
3: 谁跟你们说 OK 了？我刚才不是用手指头跟你们比划再清楚不过了吗？我是告诉你们这墙底下至少有仨保安，你们真傻假傻啊。

0: 单位整改，选出职工信得过的领导，采用匿名方式投票，当场公布，最后原人事科胡科长只得一票落选。垂头丧气的胡科长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生闷气。小刘紧跟老科长在身后进来，见四处无人，便气喘吁吁地说：“
1: 老科长，我认为您吧还是很有水平的，我投了你一票。”
0: 小刘走后，老五进来了，见只有胡科长一个人，就往胡科长身边靠靠，一边没好气的嘟囔：“
2: 这些人真他妈的不够意思，把您老的好处都忘了，只有老弟在关键时刻投了您一票。”
0: 胡科长也没应声，老王拿了点东西也出去了。这时副科长小徐进来，对胡科长说：“
1: 老胡啊，别生气啊，这些人也真是的，平时还像个人似的啊，这遇事儿这都不是人了。岁数大了怎么了？身体好还可以照样干吗？我就投了您一票。”
0: 胡科长愣愣地看了小徐一眼，勃然大怒：“
3: 都他妈的装好人是吧？这一票是老子自己投的。”

0: 在法庭上，法官望着被告说道：
1: 被告，我怎么瞅着你有点眼熟？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呢？
0: 被告听到了法官的话，赶紧满脸堆笑的探着头说道：啊，是的，法官大人，您的记性真好，在20年前就是我介绍尊夫人和您认识的，真没想到您还能记得。
1: 听到被告的话，法官忽然眼睛一亮，他微笑着回答道：啊，真没想到啊，我终于找到你了，臭小子，如果今天审判顺利的话，我也要判你20年徒刑。

0: 一个电工走进手术室，对一个面戴氧气罩的病人说：
1: 深呼吸，我要断电5分钟。

0: 麦克先生终于结婚了，在新婚之夜，他的妻子娇滴滴地对他说道：
1: 哦，亲爱的麦克，我这个人哪儿都好，不过有一个小小的缺点，那就是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吃醋。
0: 听到妻子的话，麦克微笑着安慰道：哈哈，亲爱的，你放心好了，我向你保证，从今以后，我绝不会让你无缘无故地吃醋的。

沉默，说一个领导毫无顾忌的去这个争抢救生圈，秘书有点看不过眼，你这领导啥玩意儿，就说了那船上还有女同志呢，结果领导急眼了，说这啥时候还有心思寻这事儿呢。

0: 星期一的一大早，精神萎靡的兰德先生就踏进了办公室。一进办公室的门，他就向他的同事抱怨道：
1: 哦，真没想到，我最近真倒霉。我们那儿新搬来的邻居特别可恶，昨天晚上都3点多了，他们愣是来跑到我家门口，摁我们家的门铃。你说他们讨厌不讨厌？
0: 听到兰德的话，他的同事也不无气愤地说：
2: 的确讨厌，的确讨厌。那么兰德，你有没有马上报警呢？
1: 没有，我能那么没修养吗？当时我就当他们全都是疯子，疯子，我没去理会他们，而是继续专心一意地吹我的小号。

0: 护士见到了一位心脏病患者的儿子，问：
1: 你父亲做了心脏手术，现在情况如何呀？
2: 他挺好的，但他有两颗心跳。
1: 啊，那就对了，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正在找他那块表呢。
3: 一个小女孩跟她的妈妈一起来到了理发店，理发师看到了小女孩一头乌黑的卷发，便非常高兴地说道：
4: 哟，多漂亮的小姑娘啊，你妈妈可真不错，她不光生了你，还给了你一头这么漂亮的卷发。
3: 听到理发师阿姨的话，小女孩撅起了嘴回答道：
5: 不对，阿姨，是妈妈生了我，可是我的头发不是妈妈给的，是我爸爸给的。
4: 什么？为什么是你爸爸给的呢？
5: 因为我爸爸脑袋上现在一根头发都没了，我想他肯定是把头发都给我了。

0: 病人去医院打针，一进门就表扬护士。
1: 哎，护士，你的水平真高啊，昨天打的针哦，一点都不疼哦。
0: 他请护士再给他打一针，护士却迟迟未动手。
1: 护士啊，你在干什么啊？
2: 啊，我在找昨天的针眼呢。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想写歌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嗨一些。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

0: 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

0: 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 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仕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0: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 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0: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1: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0: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2: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4: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

0: 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梅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9: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加装电梯惠民生，老旧小区换新颜。我市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我市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思琪、王庆晚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破解高龄居民爬楼难的关键民生工程，是住建局抢抓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提质提速推进外挂电梯加装工作，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把民生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医美区，一批老旧小区外挂电梯已投入常态化使用。 以往高层住户、老年居民出门难、就医难的困境陆续得到改善，平稳便捷的电梯出行让小区居住环境更加舒心宜居。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对此感触颇深。医美区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
10: 无论是买菜呀，无论是上下遛弯啊，溜达溜达都很好，哎，特别对我们腿脚不利索的人，是一种方便。
9: 在医美区永红小区五号楼六单元电梯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优化施工设计，增设专属通行连廊，让电梯与楼栋入户衔接更安全，通行更顺畅。项目施工全程标准化管控，实现了电梯设施功能性、安全性、美观度同步提升。伊春市矗立电梯安装代理公司项目经理关心：
11: 从采下料到现场制作安装，有专业的质检员来，还有专业的工程师来去检查检验的，还有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来给检验，我们监督我们检验这个电梯的安全方面。
9: 我市外挂电梯加装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得益于各级住建部门精准落地惠民补贴政策，持续优化项目审批与推进流程。医美区住建局外挂电梯项目负责人李查：
12: 我们积极对接属地街道、社区，通过入户走访、网络宣传，将宣传这一加装电梯政策。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步我们将继续将相关政策落实到百姓身上，落实到位。
9: 2022年至2026年，我市累计审批加装电梯17部，14部已建成投用，3部正在施工。今年国家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正式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资金进行定额补助，该资金将直接冲抵电梯建设总成本，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科科长郁小薇：
13: 我局先后两次印发专项工作通知，牵头联合10部门搭建专项协调机制，明晰部门指责，打通审批堵点。目前全市拟实施加装电梯项目共51部，已上报省住建厅待批复。我们将紧抓政策窗口期，持续扩大改造覆盖面，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让更多居民共享宜居便利的生活。
9: 本台记者张丹、王庆满报道。为持续巩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消驾驶人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反弹，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16日，市司法局、市文广旅局、市法院、市法学会、伊春森工集团联合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共65名管理人员参与活动。本次活动采用学、训、警、谈、诺5位一体模式，设置了法律对错小互动环节，通过答题解析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预警经营风险。普法讲师结合真实案例为三会企业送上法治体检指南，同时现场播放涉旅典型庭审视频，通过沉浸式以案示法警示涉旅主体严守法律红线，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在双向交流答疑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拟定、舆情应对等难题，法官和律师逐一精准解答，参会人员交流学习心得，实现经验互通，短板共补。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6月16日，我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举办。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多形式、全方位的安全科普宣传，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 有效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营造。

0: 到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活动现场汇聚市县两级70余家单位及企业，集中布设90余个安全宣传咨询展台，摆放100余块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展板，通过案例展板讲解，现场答疑、救援装备展示、应急技能实操、安全承诺签字、专业项目体验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医疗急救、道路交通等各类安全常识与应急处置技巧。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品2.3万余份，接待群众咨询3.5万余次，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累计辐射12万人次。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连日来，乌翠区统筹各方力量，扎实推进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各项筹备工作。这场备受期待的文旅盛宴将于6月18日拉开帷幕。本届嘉年华延续浪漫乌翠、夏日童话核心主题，立足当地优良的生态与滨水优势，全力打造特色夏日文旅品牌。乌翠区专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细化各项任务清单，明确分工，压实责任，保障筹备工作高效运转。本次活动依托乌马河沿岸空间布局，划分多个特色功能区域，同时对辖区内露营基地、房车营地进行全面升级，补齐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配套。此外，工作人员还对活动沿线绿植开展养护补植，搭配景观花卉进行装点，并完成河道、步道、经营街区的全域亮化升级，着力营造氛围感十足的夜间游玩景致。基础设施提质的同时，商户入住对接工作也同步开展。乌翠区文体旅局局长徐莹：
1: 今年呢，我们继续依托乌翠区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滨水资源和本土的特色文化底蕴，以一河引领、五区联动为核心思路，升级打造第六届夏季文化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不断的升级夏日的游玩体验。
0: 铁力市柔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王建宇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6月9日，铁力市在王阳乡北河村组织开展防山洪防汛应急演练，为辖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导致北河村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安全隐患。接到险情报告后，铁力市王阳乡防汛工作专班、北河村应急工作队迅速响应，快速开展隐患巡查、物资调配、群众转移等一系列应急处置工作。工作人员迅速奔赴险情点位，耐心引导群众快速有序转移至安全避险区域，整套处置流程高效衔接，有条不紊，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铁力市王阳乡北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张国发：
2: 眼下已进入主汛区，我们将以练促战、查漏补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紧盯沿河低洼、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守护全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次实战演练有效磨合了乡村两级应急联动、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全面锤炼了基层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让工作人员熟练掌握防汛抢险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流程，切实提升了队伍快速反应和应急实战水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听众朋友，请听国家。

0: 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幸会幸会，
16: 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7: 可不是话说。
1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21: 中 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十年，
21: 中国向
2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

0: 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家庭的及其他。北京人有一句半调笑半骂人的话，压挺的。有人正经八百的解释说，压挺的就是说一个未婚的女性一个丫头而挺起了怀孕的大肚子，被认为不雅乃至丢人现眼，故曰压挺。真是信口胡诌，丫头挺着，民间语言有这样造句的吗？为什么不叫压撅的、压骨的、压凸的，不是更有大肚子的形象感吗？稍稍查查，体会体会，多少了解一下旧社会的观念与汉语的发音拼音方式，就能知道丫挺的原话是丫头养的，丫头养的才是骂人的话。而丫头养的读快了，出现了汉语上常有也常使用的反切关系，即前一个字的声母与后一个字的韵母拼到一起的情形。头仰切是什么音呢？头音读头，声母是 t， 去韵母 o 而留声母 t， 而仰呢读仰，声母是 i， 韵母是 ang， 去声母 i， 留下的是韵母 ang。 前面的 t 与后面的 ang 连读拼到一块，本应发出唐，即唐的音来。唐中的啊是后元音，即用发音器官的后部发的音，读得快了、马虎了、轻了，就弱化成了一或 a， 变成了前元音，即运用发音器官的前部发出的音。各种语言中都有后元音弱化而形成前元音的例证，各种维吾尔语最为明显。旧时没有注音符号，也没有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符号，古人注音就是用反切法，用前一字的声母与后一字的韵母相拼。如读过一些古书，对反切云云当不陌生。反切而出的复合字颇有一些趣味，如甭，字如其形，本字就是不与用二字的复合，读不用切，即不中的不，用中的嗯，读成崩。哦，再弱化成 a， 最后读成崩。而别字是不要切，是不与要二字复合，不加上 o， 再把韵母弱化成了 e， 读作别。别就是这样出世的。旧书中有的干脆把别字写成上面一个不，下面一个要字的，即表。反切中出现其他变化的字是孬字，此字很通俗，就是不好的意思，现读孬，如闹。其实严格反切应是包，即读包。问题是人们干脆把波字忽略了，读成凹，如熬。但我国河北东部一直延伸到山东，还有东北一些地区与天津市，方言中常常给元音的起始字前加上一个辅音 n， 将凹茄子读成孬茄子，将安全读成难全，将挨着读成奈着。不好即孬的读音就是经历了从包到熬到闹的过程，成了现在这个样的。汉语里的元音或辅音弱化的例证也多得很。我国汉局聚居区常常有唐家庄、赵家庄的名称，同时也会有唐各庄、赵各庄的说法。其实唐各庄、赵各庄就是唐家庄、赵家庄，家读家，其声母鸡又常常与歌的音相通，把张家庄读快了、读弱了、读潦草了，您多试上几次就会读成张各庄或张介庄了。 关于鸡与鸽，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外来词语的音译上找到例证。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里的家也是来自卡或嘎，死一点的译本应译作嘎西亚的。这不光是一个读音发音的问题，能不能正确的理解押挺的，包含着对一些俗话的文化内涵的理解。旧北京以丫头养的骂人，当然与该时期人们的道德观念、性观念、性别观念有关，今后未必能够这样侮辱女人与孩子了。而现在说丫挺的，谩骂的含义越来越淡化，调笑的含义越来越多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幺蛾子还是幺蛾子？大家好好的，一个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或一个建议，或一个驳论，别人觉得莫名其妙，不可理解，不正常，有点无事生非，无中生有，故意为难自己与别人。北京方言形容这种事态，就会说是某个人在出幺蛾子。如一群孩子商量好了周日要郊游，自带食物野餐，到了地方了，一个人突然提出改为抓阄，让抓了某种标志的阄的孩子花钱请大家吃西式快餐，这在客观上不是故意捣乱吗？再比如《红楼梦》中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像他那种身份的人，丧事如何办理本来早有定例，但赵姨娘非得让代理执政的探春提高丧事规格不可，使力图办事井井有条的探春极其为难。这就是从来行事不干不尬的赵姨娘出了幺蛾子。可以这样说，幺蛾子的特点是：一，违反脱离了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了的惯例、成规、正常程序，违反脱离了绝大多数人对此类事件的正常思维方式。二，他在大家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出，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变成一个意外出现的难题，成为人人都以为可以顺利进行与平滑操作的过程中的拦路虎。三，他提出的方案难以实现，造成他方乃至各方的困难，变成了临时变卦、故意为难、形同捣乱、机如破坏，但又不一定有意起此种消极作用。网上的百度百科则将词语标为幺蛾子，并解释为幺蛾子是北京方言，现代汉语词典收有幺蛾子一词。幺蛾子，方言，鬼点子，馊主意，疑非。如上所述，幺蛾子不一定有馊主意的含义。馊什么？是说他很糟、低劣、愚蠢、必败的下下策。但幺强调的是他的脱离集体、脱离常识、脱离思维的习惯，强调的是他的突发性、各色性、古怪性或离奇性，是从量上贬低他的难以被人接受，却不是说他质的低劣，如说馊主意那样。说什么鬼点子就更不对，鬼点子云云，甚至于是可以用来夸奖一个人的设计与谋略的鬼斧神工，是说一种超人性、超凡性，当然也可能是有阴谋诡计的贬义，也与是不是幺蛾子无关。百度百科中也提到了幺蛾子一语出自古牌用语，甚至太好了，

能发展关系。最近与一些出版社工作者打交道，才知道有关方面又将幺蛾子的蛾统一成了飞蛾的蛾了，这就更令我惶惑不已。当然，这种方言口语，我们的书写只是记录其音而已，但也要符合我们的文化与言语出现的过程。说一个人释放出妖媚性的蛾子，这实在是不像中国人的思路，而像欧洲的童话与民间故事。有一些方言土语，有一些俚语歇后语，都包含着文化含量。通过想当然的注解与标准化，抹煞掉它的全部文化含量，这令人觉得痛心。

0: 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绕世界还是饶世界？较早我是在浩然的艳阳天中读到北京口语满世界与绕世界，含义是指到处各处所有的地方如何如何，如说满世界找他也没有找到。绕世界的含义大体差不多，当时就有点疑惑。一，世界是个新词，文词，中国过去也用这个词，并不普遍。作为佛教用语，世是指时间即代，如世代；界是指空间，如退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另一个含义是指人间，将地球上的所有地方的总和称为世界，则是较新的用法。一般百姓，尤其是农民俚语里出现世界这个词的频率不可能太高。二，北京人说满世界，界字一定是读轻声的，而世界这个翻新使用的正规词，世与界都要清楚地读出来，就是说都是要重读的。界一重读，满不是口语的味儿了。第三，绕世界的绕应读第四声，而口语中读的是第二声，显然不是绕而是饶，绕是饶无意。饶在这里不是动词饶恕的饶，而是状态与程度副词的饶，如饶有趣味，也很有趣味，趣味大大的有，也可以当成形容词用，指富有，如资用易饶，天晴物色饶。资用饶就是花费多了，物色饶了就是说天晴看着万物丰富多彩了。饶世界就是说找了很多地方，到了很多地方。那么世界究竟是什么呢？先从界说起，如果是界，天啊，太正规，也太严肃，太学问了。轻声读出戒字，只是一个语气词，有时写作介绍的戒，更多时候人们会写作嫁或家或进。北京人称颂某些带有惊险意味的事物或体验，如杂技表演，或讲到自身躲过一灾，会说好戒，即好进、好嫁、好戒。北京人用较日常的语气劝阻他人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爱说别家别家。我当年的小说《小豆》中就有别家一词。世则是世之物，我们今天的世字除了当系动词用外，往往是从是非的世的意义上理解。但是过去很多时候，世是当作代名词来使用的，可以当这个讲，如是人、是时、是物、是日等，还可以当所有、举凡讲，如唐诗古风无守故，心与世人知。更口语化的则是女人埋怨老公世人就比她强，或者世人就没见过这样的。后两个例句不是说自己的老公已经开除人籍，而是说老公太各色，与众不同。中国古代与戏曲有关的文字中常用介字，如南剧、传奇剧中称动作表情状态为介，笑介、屈身介、俯首介等。不知是否于当时的动作状态等词后面已经喜用语气词介有关。总之不是满世界，而是满世界，不是绕世界，而是饶世界，或为一个记音的词。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

0: 有什么认真掰扯的必要呢？是的，只有分得清正物，才能增加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理解。我们的理解已经够差劲的了，连老王之流这种对语言文字并不那么做专门学理研究的人都憋不住话了。能不能让汉语语言文字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呢？别家，别家，千万别家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叶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张国清在青海调研时强调，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开幕，第二届中亚汉学论坛在塔什干举行，文明对话国际日庆祝活动在智利举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近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张国清来到青海盐湖煤业、钾肥、锂电等企业和西部矿业智慧管控中心，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研发创新和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盐湖资源是国家战略性资源，要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高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盐湖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要统筹推进盐湖产业布局、产能规划、标准升级、要素保障、因地制宜发展盐湖资源、精深加工、有色金属冶炼、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促进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要围绕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和高效开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积极推进相关产业流程、技术、工艺创新和数字赋能，促进绿色开采和节约集约利用，努力做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张国清来到西宁市古城应急避险中心、青海省地震预警中心，调研灾害监测、防灾避险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等重要要求，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注重事前预防，加大灾害监测预警，坚持高科技与土办法相结合，发挥好专家和老把式作用，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等危险区域和夜间强降雨等高风险时段，强化巡查防守。要加强对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具体帮助和指导，将转移避险作为应急预案重要内容细化实化，强化基层干部专题培训和群众科普宣教。要突出实战实效，预制专业救援力量，优化救灾物资布局，加强先进装备支撑，特别是针对高原高寒、三段等极端复杂情况，提升救援攻坚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社消息，6月14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湖北省委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在湖北武汉开幕，主题为新形势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同行现代化之路，青年的行动和贡献。来自中东欧14个国家的政党、智库、民间组织代表，以及中方部委、地方、企业和智库学者代表等100余人参加。中联部部长刘海星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地区国家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硕果累累。中国共产党愿同中东欧国家各政党加强交流互鉴，青年群体要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共同繁荣贡献智慧和力量。与会中东欧代表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的积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开展坦诚建设性对话，促进中东欧国家同中国互利共赢合作和世界发展繁荣。 新华社消息，第二届中亚汉学论坛日前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来自中国和中亚各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中亚与中国多领域互动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汉学研究的区域合作与发展路径。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俊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同中亚五国建立起高水平战略伙伴关系，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格局，期待以本次论坛为契机，继续加强当代中国研究和治国理政交流，为促进地区发展繁荣和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消息，2026年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庆祝活动暨圣地亚哥中国文化中心揭幕仪式、多彩贵州风行天下文化交流演出日前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随着芦笙、盲筒声响起，身着贵州民族服饰的演员们唱起迎客酒歌，表演拉开序幕。演出分为远古回响、前地风华和多彩和鸣三个篇章，以歌舞为媒，展现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底蕴与独特魅力。来自贵州省歌舞剧院的演员们为观众呈现了侗族歌舞《绿水青山》、传统乐器木叶与芦笙演奏的林音对唱等节目，现场掌声经久不息。此外，展示贵州非遗文化的文创展台也吸引大量来宾驻足参观。中国驻智利大使牛清豹在活动上致辞说，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以圣地亚哥中国文化中心为新起点，与智方携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成果更广泛、更直接惠及两国人民。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2: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凌晨1时过后，新华社记者在基辅市听到多次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称，市区遭到无人机等袭击。基辅市和基辅州的防空火力持续作业。克利奇科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波多利斯基区、奥伯龙区、佩切尔斯基区、索洛缅斯基区遭空袭，多栋居民楼遭袭后起火。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赶往遇袭地点实施救援。截至发稿时，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尚未解除空袭预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5号凌晨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

0: 任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说，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古特雷斯指出，此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古特雷斯强调，这场冲突正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他敦促各方在这一关键时刻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并希望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和平努力能够成功。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哟，张大妈，
2: 哎，
1: 这么早啊？
2: 去买点鸡蛋。
1: 嗯，我也得去买米。
3: 理财课程免费听。
2: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4: 无风险，公司实力行动，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5: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寒，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7: 不样，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8: 北京，
7: 感谢大家的陪伴，
8: 20点整，
7: 我们明天再见。
9: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2: 长亭杨柳细雨，
13: 明月梧桐归鸟，
1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2: 字字珠玑
13: 唇齿留香，
12: 遇见唐诗宋词，
13: 爱上中国文字。
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黑龙江省关工委成立40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

0: 工作表彰大会召开，顾秀莲讲话，许勤作出批示并会见与会代表。
1: 本台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追溯龙江儿女在党的引领下救亡图存、奋勇拼搏的光辉足迹与精神史诗。
0: 黑龙江省迎来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各地各部门紧扣辖区特点，精准部署筑牢防汛安全堤。
1: 黑龙江打造高端肉牛产业，从养殖到餐桌一路领先。
0: 黑龙江秋粮收购旺季收官，收购量全国第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16号，纪念黑龙江省关工委成立40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许勤作出批示，并在会前会见与会代表。省委副书记、省关工委主任刘慧出席。
2: 顾秀莲指出，40年来，黑龙江省各级关工组织和广大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离退休同志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不懈奋斗、开拓创新，为促进黑龙江振兴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强化理论武装，在政治引领上实现新提升。要聚焦立德树人，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上展现新作为。要围绕中心大局，在关爱服务青少年上取得新成效。要注重守正创新，筑牢组织根基，加强五老队伍建设，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实现新突破，为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关工战线同志致以问候。他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省关工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国关工委的有力指导下，按照省委要求，团结带领广大离退休同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用心用情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推动龙江振兴发展贡献了力量。新征程上，希望全省各级关工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着力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五老关爱下一代工程，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大力弘扬忠诚敬业、关爱后代、务实创新、无私奉献的五老精神，建好建强关工组织和五老队伍，广泛凝聚社会力量，持续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深化青少年关爱保护，在推进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做出新贡献。会议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有关市县关工委做交流发言。省领导徐向国、于建出席有关活动，省关工委成员单位兼职副主任、省关工委驻会负责同志、各师地文明办主任、关工委负责同志、各系统关工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中国共产党在黑龙江的奋斗历程，是一部镌刻于白山黑水间波澜壮阔的红色史诗。从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到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黑土地始终是党带领人民开展伟大斗争的重要战场。今天起，本台新闻联播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追溯龙江儿女在党的引领下救亡图存、奋勇拼搏的光辉足迹与精神史诗。第一期走进夜色笼罩下的哈尔滨，探寻东北大地上最早觉醒的那一缕 革命微光。
3: 临近七一，哈尔滨党史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在讲解员的生动讲述下，一段百年前的建党往事徐徐展开。
4: 革命先辈克服了艰苦条件，点燃了东北地区最早的革命火种，非常敬佩他们的信仰与担当。
3: 时光回溯到1923年，寒意笼罩北疆大地，两位异乡青年来到哈尔滨，他们正是受李大钊同志委派来东北开展革命活动、筹建党团组织的陈维仁和李振营。
5: 以记者身份来到晨光报，团结进步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
3: 这间小小的报社成了隐蔽的红色港湾，一篇篇文稿如一缕缕晨光，刺破时代阴霾，革命火种在黑土地悄然扎根。1923年9月，新的宣传阵地哈尔滨通讯社正式成立。
5: 当时哈尔滨通讯社所使用的打字机，一个是俄文版的，一个是英文版的，利用现代手段收发这种新闻稿件。那当时呢，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白俄对新闻的垄断，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开展活动提供了条件。
3: 1923年10月，中共哈尔滨组成立，这是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开启了黑龙江革命历史的新纪元。成立之初，只有党员3人，团员6人，四周强敌环伺，危险如影随形，开展工作难如登天。
6: 在陈维仁等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有两个字高度概括了日夜奔走、潜伏斗争、身体透支等种种拓荒艰辛，那就是苦恼。可是笔锋骤转，陈维仁等想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一个干字，明知前路艰难，依旧挺身而出的勇敢前行。中共哈尔滨组以燎原之势燃遍东北大地，为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 在黑龙江有45000个关心下一代工作组织，由25万名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的五老团队，化身科普讲解员、心灵辅导员、红色宣讲员，用一生所学照亮孩子们的前行路。
7: 谁知道我们的水稻从种子变成我们餐桌上的大米饭，大概需要多少个月呢？
8: 3个月，6个月，5个月。
3: 在绥滨农场植物科技园公益科普小课堂如期开讲，每到寒暑假或休息日，技术人员和老垦荒队员就化身公益讲解员，为孩子们讲述一粒米、一抔土、一片荒原的变迁故事。
9: 我们刚来北大荒的时候，北大荒是一片荒凉，没有房，没有路，到处还能看到狼。
10: 啊，真的吗？
3: 正在为孩子们讲解的王振江，作为老垦荒队员，参与并见证了北大荒的变迁。为让这些幼苗不忘根本，2000年退休后主动到农场开始义务宣讲，为孩子们讲述北大荒变北大仓的峥嵘蜕变。20多年来，让近万名孩子在实践中学农事、知乡情、传薪火。
9: 他们将来是建设家乡的主力军，要知道根在哪里，劲儿往哪里使，要把北大荒精神传承发扬下去。
11: 污蔑咱们军队炸了铁路，他们对东三省开始了武装的进攻，东北沦陷了，这是个铁的证据。
3: 在佳木斯市日军侵华罪证陈列馆，79岁的全国最美五老宋金河声音洪亮，激情澎湃，向身边的孩子们讲述历史真相。宋金河持续收集日军侵华罪证60多年，退休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史料挖掘和红色宣讲上，自费建立日军侵华罪证陈列馆，把陈列馆变成爱国主义课堂，已经累计接待参观人员15万人次，其中一半以上是青少年。在嘉荫县，关工委的工作人员成为学生的法治导师，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理念。哈尔滨市道里区关工委组织退休老教师、老干部组成心灵捕手辅导团，与刚结束高考的考生和家长聊志愿、谈未来。这支五老报告团成立15年来，已经服务各类群体超10万人次，
12: 讲解了很多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信息，让我们对未来专业的选择、大学生活的了解、未来职业的规划，然后让我们更有底了。
3: 目前全省各级关工组织共组建4000多个暖心驿站、1800多个关爱站， 建成校外教育阵地10000。

0: 8000多处。
1: 关心下一代，从本质上说，就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让孩子们从小爱家乡，立大志，助力他们成为担当龙江发展振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16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铁军。要坚持以德为先、固本培元、校准方向，全面提升6种能力，以过硬本领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要牢记初心使命，强化履职担当，以党性铸忠诚，以学习增本领，以调研谋实策，以实干创实绩，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党广所刘永志出席。
2: 黑龙江省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大幅压缩退休办事时限，在全国率先完成退休一件事改革试点任务。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今天来看黑龙江如何让一件事变得真省事。
3: 你好，我刚才提交了几个退休预算，请问那个审批了吗？
4: 大概什么时间？
3: 大概在5分钟之前。
4: 好的，我这上面显示已经完成。
3: 好的，谢谢。
0: 在牡丹江政务服务中心，恒丰纸业人力资源部的王金宇倾听鼠标，在电脑上提交材料，批量完成了企业10多位员工退休预审的所有流程。
3: 在之前呢，退休我们需要带着像身份证、银行卡和劳动合同等10几份要件，现在只需要带着员工的个人档案和退休时间确认表，只需要跑一次，而且这一批的员工信息可以批量录入，不用一个一个填写了。
0: 企业申请数据批量导入是最近全省退休办理系统新增的一项功能。随着退休一件事改革落地，黑龙江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提前一年退休预审机制，退休审核、养老金申领、公积金提取等关联业务全都纳入一事集成范围，实现了职工退休待遇即退即领。全省人社、营商、医保、住建等部门打造急速简办、智慧便捷的服务新模式，定制化医保数据全共享，让退休办结时间从以天计算变成以分钟为单位。
5: 你看我们这个流程需要养老、医保和公积金的办理，像以前呢，我们需要反复到不同的窗口或者是在不同平台的网站上来回填报材料，现在我只需要在这一个平台上填报就可以了，而且几乎是秒批。
0: 在佳木斯、大兴安岭等地，依托龙易办 APP， 没有工作单位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线上轻松办理退休业务。最近龙易办 APP 又嵌入了弹性退休时间确认机制，根据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参保人员可以自主选择退休时间，申请人实时刷脸，取代了原来的线下现场签字确认。
6: 刷脸进来之后，你看这是您的这个姓名、身份证号和这个退休的
5: 信息，
6: 不延迟退休选否，退休类别就是正常退休。
0: 作为全国首批退休一件事集中攻关和创新示范地区，黑龙江省的改革经验被国务院办公厅列入高效办成一件事13个重点事项经验做法汇编，向全国推广。改革后，经办材料由原来的12份缩减为1份，办事环节由原来的10个缩减为1个，6个部门12项业务从串联审批变为并联办理，办事时限从30天压缩到当日办结。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超18万退休人员实现退休关联事项一网通办。
7: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6日，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9批6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5件，阶段性办结28件。
8: 近期黑龙江省迎来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局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对流天气频发，容易诱发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和山体滑坡等次生险情，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0: 杂，各地各部门紧扣辖区特点，精准部署，实战练兵，全域排查，筑牢防汛安全堤。
1: 进入到六月份，哈尔滨的天气似乎耍了一些小脾气，雨是一场接着一场的下，大家的体感温度呢还是偏低的，早上出门的时候都要随手带上一件外套，尤其是这两天降雨呢是更加的频繁，我们可以看到在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呢也是肉眼可见的抬升了，
2: 比头几天呢能大概涨两三个台阶，
3: 准备到现在吧，昨天暴雨之后啊，涨了能有半米，水流是比头几天是急了。
4: 哈尔滨水文站室外大屏今天显示水位116.3米，虽然距离警戒水位还有一段距离，但是由于近期降雨频繁并且量级较大，防汛形势不容忽视。
5: 今天夜间到17号，全省大部是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东部地区呢达到了中雨量级，19号、20号中部部分地区达到大雨，局地呢伴有较强的强对流天气，有这个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到22号呢中东部地区依然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天气。
4: 为有效应对雨情汛情，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常备2000人加紧备战训练，围绕急流救援、断路架索、山洪搜救等任务场景加强空天地一体化演练。在国家东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水域救援训练场，一场水上舟桥架设与救援舟艇驾驶的实操训练正在进行，应对桥梁、公路损毁等极端场景，快速搭建水上应急生命通道。
6: 从6月15日起至9月15日，我们正集中组织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四省区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共900名指战员，分批开展轮值轮训工作，一旦辖区发生重大灾情，参训队伍可即刻由训转战。
4: 集贤县整合各单位2700人成立联合应急预备队，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对地势灾害点、在建项目、危化企业、老旧房屋建立点位台账，统筹做好风险防范。嫩江市立足沿江地理水情，提前部署细化预警建设、河道清障、巡护值守、物资储备等防汛措施，针对15处临河低洼风险村屯老人多、住户分散、广播通知存在盲区的问题，为农户逐户安装汛情报警器，一旦雨量水位触及警戒值，报警器立即引导大家转移避险。七台河市现有山洪灾害点58个，这两天各山洪灾害预警站的工作人员正集中开展预警系统设备检修，各水库设置雷达水位计，第一时间将信息汇集到水旱灾害决策支持系统。
7: 通过雷达水位计测量之后呢，可以大大缩短时间，通过10分钟监测，数据更精准，研判更准确。
8: 黑龙江省依托寒地黑土、优质饲草资源，持续做强高端肉牛全产业链。今年一季度，全省高端肉牛出栏3.5万头，同比增长44%。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高端肉牛产业链正在加速成型。
9: 位于明水县的绿野畜牧业公司是全省最大的高端肉牛养殖基地之一，不久前这里产出的高端和牛肉亮相在浙江举行的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打开了长三角地区高端餐饮渠道。在4个现代化牧场里，明水和牛存栏量已经突破8000头，这个新培育的品种创新采用优质和牛加荷斯坦奶牛杂交繁育模式，既保留了和牛肉质细嫩、标志性大理石花纹以及独特汁香的特点，又有荷斯坦牛生长快、适应性强的优势，出产的牛肉普遍达到 A3 级别，成为餐桌上的高端食材。
10: 这片市场可以说还是蓝海市场，目前我们30%左右的和牛已经预定出去了，我们准备再投资6500万元建20栋牛舍，持续扩大高端肉牛养殖。
9: 从牧场到加工车间，龙江肉牛产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凸显高端二字。双鸭山市牧昌牧业今年新投产了标准化屠宰分割车间，冷链低温排酸后的牛肉在全程无菌空间里，经过精细剔骨、分级休割等几十道工序，摇身一变成为50多种高端牛肉产品。超高的市场需求量让工厂把屠宰分割能力直接拉满，提高到每年3万头。
11: 就是因为有了这条生产线，每头牛应该附加增加在10000元左右吧，我们就有了底气大量的库存，全力出栏。
9: 牧昌牧业主打的是世界级高端肉牛海富特牛，它不挑食，生长

0: 速度快，出肉率高，口感鲜嫩多汁，自带醇香。今年牧场牧业作为全省最大的海富特牛养殖基地，即将迈入超万头牧场规模，销售网已经拓展到全国。孙吴县黑尊牛食品深加工车间不久前获评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在这里高端肉牛安格斯牛的用途已经不止于原切肉片加工，还转向了牛肉脆片、酱卤零食等休闲食品领域。
1: 推出了安格斯休闲零食之后，使我们的这个肉牛需求越来越多，然后使我们的养殖板块越来越大。
0: 今年黑尊牛食品全力搭建线上电商、线下商超展会推介融合的立体销售网络，冷链配送直达全国32个省市。一季度安格斯牛肉定制加工签约额同比增长2%。深加工打通了消费终端与前端养殖的联动纽带，依托多项扶持畜牧业稳产保供政策，全省高端肉牛产业已初步形成集育种养殖、屠宰加工、品牌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2: 今天，武警黑龙江总队新兵团授衔暨宣誓仪式举行，1300多名历经淬炼的新兵正式佩戴上列兵警衔，褪去青涩，扛起担当，迎来军旅生涯最庄重的青春成人礼。
3: 2026新兵授衔暨宣誓仪式现在开始。
0: 小小的一道拐肩章成为新兵们军旅生涯的全新起点。
4: 戴上衔之后那一刻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一名军人。现在
5: 我是在小时候看到爷爷之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证，小的时候就对部队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向往。
0: 部分新兵家长也参与了这场庄严的授衔仪式。人群中，新兵卢维汉的父亲一身藏蓝警服与儿子的橄榄绿相互映衬。
6: 我当年没有当上那个兵，想让儿子能继承我们家这个军警情节吧，必须给国家培养。
7: 本身就远离，连自己还给自己加码。前阵给我看了他那个手啊，哎呦，真是，我看他手特别心疼，真是挺心疼的，我这眼泪都出来了。他告我没事妈，没事的，啥事都没有。
0: 新兵刘存新的父亲刘占一是一名退伍军人，到刘存新这一代，家里已是四代从军。
7: 说说这三个月来，感不感觉到儿子有啥变化？
8: 那这三个月变化可大了，跟着我原来。当时孩子戴上衔儿给我花抱过那下，我拍着孩子说句话，儿子大了，是一个从社会青年转为一个兵的真正的开始了，有着精气神了。
0: 三个月集训淬火成钢，这群年轻的战士即将奔赴全省各地，用自己的热血青春筑牢祖国北疆的安全屏障。
9: 今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哈尔滨举办。
0: 在防洪纪念塔广场，我们的节日端午群众文化展演以声声文艺讲述民俗文脉，端午安康送吉祥温情开场，演员现场派送五彩绳、荷包、仙蛋等端午信物，传递民俗祈愿与平安祝福。女生合唱、小提琴合奏、民乐独奏轮番登台，尽显松花江畔文艺风情。诗朗诵、江河同颂、端午祭怀、云端联动黑龙江抚远密山、湖北秭归、湖南汨罗多地朗诵者，以笔墨诗文缅怀先贤屈原，共抒家国赤子情怀。压轴曲目《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将活动推向高潮，台下观众挥舞蓝色手幅，将现场装点成流动不息的松花江。
5: 将端午节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哈尔滨这所音乐之城的独特魅力当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一幅非常和美的画卷。
0: 在文明实践集市市民和游客徜徉期间，观赏非遗传承人匠心创作，参与包粽子大赛，在趣味十足的民俗体验中提前感受端午民俗魅力。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由中央宣传部、文明实践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即日起到6月25号，全省各地将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共庆端午佳节。
10: 2025至2026年度黑龙江省秋粮旺季收购圆满收官，全省累计收购秋粮1477.9亿斤，居全国首位，市场化收购率达94.1%，同比提高2.4个百分点。粮食价格全面

0: 回升，普通原质稻谷均价每斤1.33元，同比上涨1分钱；普通长粒稻谷每斤1.54元，同比上涨9分钱；玉米每斤1.04元，同比上涨7分钱；大豆每斤1.99元，同比上涨1角1分钱。农民通过受粮预计额外获利80亿元以上。今天，黑龙江省安全宣传咨询室主会场活动在大兴安岭加格达七区举办，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设置安全体验区，让群众参与模拟灭火、燃气隐患排查等体验项目。安全生产月期间，全省还将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安全治理。近日，龙江石榴红模范先锋行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宣讲活动高校专场在黑龙江大学举行，获评全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等4所高校宣讲团进行现场宣讲。下一步，宣讲活动还将走进省内民族地区，广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典型事迹。
1: 今天，中俄美术联盟艺术与科学教育联合发展研究中心在哈尔滨成立，中俄双方将以研究中心为纽带，持续打通中俄学术研讨、联合创作、人才培养通道，在互学互鉴中传承文脉，培育艺术与科学领域新人。
0: 近日，民政部公布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入选地区名单，全国40个地区成为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地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入选。国家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将持续加大资金保障力度，重点向养老服务提质、民生保障优化、智慧养老升级、服务人才培育等软性服务领域倾斜，推进各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在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孟母教子传说。我们都知道，孟子是战国时邹国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而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孟母教子传说，主角是亚圣孟子的母亲。我们所熟知的《三字经》中有这样的一段：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里讲的是孟母三迁和断杼教子的典故。这其中的孟母就是孟子的母亲，以教子有方而著称。根据明朝万历年间陈耀文在他的《天中纪》卷39所记载，孟子生时，其母孟神人程云自泰山来，将止于邑，母凝视久之，扑片云坠而误。石驴像皆见有五色云覆孟氏之居焉。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孟母在历史上真实的身份是怎样的。孟母的真实姓氏史书是怎样记载的呢？延佑三年，也就是公元

谋略》当中记载说，孟母长氏，即鲁大夫党氏之族，后为长氏。由此可以推断，孟母大概就是鲁国大夫党氏之女了。孟母教子是我国古老的民间传说，它主要讲述了孟母对于孟子施教的种种优秀做法，对于孟子的孩童时期的成长以及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影响。良好的环境使得孟子很早就受到了优秀礼仪习惯的熏陶，并且养成了诚实不欺的品德以及坚忍刻苦的求学精神，为他之后致力于儒家思想的研究和发展打下了坚实而稳固的基础。孟母教子传说含有断机教子、孟母三迁、孟子初期等教子佳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在这些传说故事当中感受孟母伟大的母爱。

我们先来说一说《列女传》当中孟母断柱教子的故事。孟子虽然具有天生的灵性和慧根，但是也有着孩子们共同的贪玩的习惯。有一天，孟子逃学到外面玩了半天，当儿子回家时，孟母不声不响地拿起一把剪子，将织成的一段锦绢咔嚓咔嚓地剪成了两段。孟子惊愕不解，于是他的母亲就解释道：你逃学荒废学业，就像我剪断织绢。因为君子学以成名，问则广之，所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你今天不读书，就会造成祸害，今后永远就只做一些庸庸碌碌的小事。中道废而不为，怎么能依其夫子而不乏粮食呢？在这里，孟母用断枝来警喻辍学，指出孟子做事半途而废，后果十分严重。这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灵中起到了惊醒的作用，从此他孜孜不倦，从早到晚勤学不止，终于成了天下有名的大儒家。孟子断柱教子的故事也告诉孩子们，做事必须要有恒心，一旦认准目标，就不为外界所干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段孟母断机的京剧选段。

相传孟子的父亲是一位默默无闻的人物，史籍当中并没有关于他父亲相关故事的记载，直到明代《阙礼志》当中才出现孟子三岁丧父。不过孟子是否三岁丧父，在《韩诗外传》《列女传》当中都没有这个说法，所以呢，有的学者就认为孟子的父亲其实并未早卒，或许是因为孟子的父亲长期出游，慈母才代替了严父教导着小孟子。说到这里呢，我们便会想起孟母三迁这个成语了。孟母三迁讲的是孟母独自养育着小孟子，为了选择良好的环境教育孩子，带着他多次迁居。后来大家就用孟母三迁这个成语来比喻人都应该要接近好的人事物，才能够学习到好的习惯。这个典故出自汉代赵岐的《孟子题词》，其中说孟子生有书志，又被慈母三迁而教。

相传孟子小的时候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孟子学了许多的丧葬痛哭这样的事，母亲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就带着他离开了，把家搬到可街上的闹市处，离杀猪宰羊的地方很近。孟子又学了一些做买卖和屠杀的东西，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他又带着孟子把家搬到了学校旁边。夏历每月初一，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孟子见了就一一记住。于是孟母就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于是呢就把家定居在这里了。

母对儿子的教育无微不至，即使在成亲之后还会教给他夫妻相处之道，是一个为儿媳妇着想的好婆婆。根据《列女传》的记载，孟子的妻子独自在家织布，因酷热难忍，所以积居而坐，也就是席地而坐，随意劈开了双腿，像一个簸箕，是一种不拘礼节的做法。孟子忽然回家，进门见了之后就勃然大怒，对自己的妻子很不满，认为他的举止太过傲娇，竟有意要休妻。妻子认为丈夫太过见外，就求婆婆来劝说。孟母呢，就对儿子晓以大义，说礼制规定，进门时要先问谁在屋里，上堂时要发出声音，进到屋里目光要向下，这样是为了尊重别人的隐私。你没有按照礼制的规定去做，失礼在先，怎么反而责怪别人呢？于是孟子深感惭愧，打消了休妻的念头，并向妻子赔礼道歉。就这样，夫妻解开了心中的芥蒂，彼此相处和乐如初。孟母的这番道理帮助孟子形成了严于律己的品质。孟母一生操劳，身体十分硬朗，对于孟子的照顾及督教也毫不放松。除了孟子周游列国那一段时日以外，绝大多数的时间都会奉养老母，担任齐国一个消闲的教授职务，而不忍远离故国谋求更大的发展。在齐国，孟子多次向当政者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齐宣王虽然以年禄10万钟来酬谢孟子，但却不肯积极地实行他的政治主张。对此呢，孟子不谈荣禄，他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相信这也是孟母对他长期教育熏陶的功劳。孟子曾经想去宋国，但为了奉养老母而一再拖延。光阴荏苒，30年过去了，孟母已经年老，而孟子也已经是知命之年，整日长吁短叹，闷闷不乐。孟母问其原因之后，又对儿子说了一段千古名言：夫妇人之礼，经五味，善九江，养九姑，逢衣裳而已，故有归内之修，而无境外之志。以言妇人无善治之意，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

0: 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就这样三言两语把孟子心中的羁绿一扫而光。于是孟子再一次的周游列国，受到了空前的尊敬与欢迎。孟子为了报答母亲长世的教育养育之恩，55岁时在齐国任客卿时，回故里迎接母亲到齐国共享荣华富贵。晨昏时问安，母亲生病时他也会亲自侍奉汤药。第二年母亲病死于齐国，孟子将母亲归葬于老家邹国马鞍山北麓。母亲去世后，孟子悲痛万分，因为继承发扬光大孔子儒学思想，辅佐齐襄王行王道，不能以身殉母，就自刻了一尊石像为母亲殉葬，再相守墓一年反齐。作为一位女性，孟母的伟大之处岂止她所说的经五味至九江，养舅姑，缝衣裳，以及三从之道，更重要的是，是她能在孟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按阶段给予不同方面的教育。这样的母爱就像一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孟子的前程。孟母教子的一系列传说影响颇为深远，早在西汉时期韩英的《韩诗外传》当中就用有关孟子的故事来解释诗意。刘向的《列女传》当中首次出现了孟母这个专用名词。东汉的女史学家班昭曾作有《孟母颂》，西晋女文学家左芬还作有《孟母赞》，南宋时的启蒙课本《三字经》引证的第一个典故就是“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三字经》作为普及封建社会后期的启蒙读物，虽经明清学者陆续修订补充，而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的故事始终冠于篇首。山东监察御史钟化民在《记孟母文》当中称赞道：“子之圣即母之圣，人生教子，志在亲子。”夫人教子，志在孔子，古今以来一人而已。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那您知道北斗系统和我们所熟知的 GPS 是什么关系吗？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北斗又有哪些过人之处呢？除了导航定位，北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应用？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带您来一起了解一下。
2: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未来的建设发展是什么样的？我们先来听听系统总设计师杨长峰的介绍。
3: 目前世界上有半数以上的国家使用上我们的北斗。今年我们的全球系统建成以后，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我们的北斗都会向你提供满意的服务。
2: 一些朋友表示，我经常用手机导航，知道手机是靠 GPS 定位的，那什么时候能用上北斗呢？实际上，手机中的 GPS 并不单指美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这里的 GPS 是英文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也就是全球定位系统的简称，是一个通用的称呼。只不过美国先到先得，用了 GPS 这个名字。现在大多数手机芯片都是支持兼容各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北斗也是其中之一。到今年第一季度，在我国市场申请入网的智能手机里，已经有3/4以上都支持北斗定位了。那我们 GPS 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要建北斗呢？它有哪些优势吗？实际上，我国的北斗和美国的 GPS、 欧洲的伽利略、俄罗斯的格罗纳斯都是国际电信联盟的会员，他们之间也是兼容和互操作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但性能上来说，北斗卫星的更新更多，轨道也多，而且传统的导航软件给我们提供的地图是二维的，只能提供经度和纬度，没有体现高度，这就导致不少朋友在立交桥上发现导航不好用。但北斗就能把高度也定位准确。更重要的是，卫星导航为我们个人和国家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信息，我们有了北斗，就相当于把守护国门的金钥匙握在了自己的手里。除了定位导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有一项其他国家的卫星导航系统都没有的短报文通信功能。比如我们在海上没有手机信号，或者是在灾害发生时通讯受阻，这时候如果有北斗终端，就可以通过卫星发送短报文与外界联系。如果是在我国及周边地区，短报文通信功能可以一次发送1000个汉字。一些朋友表示，这不就和手机发短信是一样的吗？这虽然有点像，其实啊是不一样的。手机发短信是靠基站，而北斗是把基站搬到了天上，用卫星代替了基站。普通的手机是发不了短报文的，必须用北斗专门的通信终端才能发。像我国渔民和海洋执法船上都已经配备了。
1: 导航系统提供的呢是时间空间信息，构成的是时空基准网络。无论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包括人员、车辆、飞行器等等等等，都离不开这个精准的时空信息。北斗系统作为我们的大国重器，就像是水电公路一样，是我们信息的基础设施。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未来还有哪些应用，只受制于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继续期待一下。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家装电梯惠民生，老旧小区换新颜。我市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我市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瑞、刘思琪、王庆晚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破解高龄居民爬楼难的关键民生工程，是住建局抢抓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提质提速推进外挂电梯加装工作，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把民生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医美区，一批老旧小区外挂电梯已投入常态化使用，以往高层住户老年居民出门难、就医难的困境陆续得到改善，平稳便捷的电梯出行让小区居住环境更加舒心宜居。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对此感触颇深。医美区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
3: 无论是买菜呀，无论是上下遛弯啊，溜达溜达都很好，哎，特别对我们腿脚不利索的人，是一种方便。
2: 在医美区永红小区5号楼6单元电梯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优化施工设计，增设专属通行连廊，让电梯与楼栋入户衔接更安全，通行更顺畅。项目施工全程标准化管控，实现了电梯设施功能性、安全性、美观度同步提升。伊春市矗立电梯安装代理公司项目经理关心：
4: 从采下料到现场制作安装，有专业的质检员来，还有专业的工程师来去检查检验的，还有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来给检验，我们监督我们检验这个电梯的安全方面。
2: 我市外挂电梯加装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得益于各级住建部门精准落地惠民补贴政策，持续优化项目审批与推进流程。医美区住建局外挂电梯项目负责人李查：
5: 我们积极对接属地街道、社区

0: 通过入户走访、网络宣传，将宣传这一家装电梯政策。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步我们将继续将相关政策落实到百姓身上，落实到位。
1: 2022年至2026年，我市累计审批加装电梯17部，14部已建成投用，3部正在施工。今年，国家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正式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资金进行定额补助，该资金将直接冲抵电梯建设总成本，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科科长郁小薇。
2: 我局先后2次印发专项工作通知，牵头联合10部门搭建专项协调机制，明晰部门指责，打通审批堵点。目前全市拟实施加装电梯项目共51部，已上报省住建厅待批复。我们将紧抓政策窗口期，持续扩大改造覆盖面，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让更多居民共享宜居便利的生活。
1: 本台记者张丹、王庆满报道。为持续巩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消驾驶人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反弹。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16日，市司法局、市文广旅局、市法院、市法学会、伊春森工集团联合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共65名管理人员参与活动。本次活动采用学、训、警、谈、诺5位一体模式，设置了法律对错小互动环节，通过答题解析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预警经营风险。普法讲师结合真实案例，为三会企业送上法治体检指南。同时，现场播放涉旅典型庭审视频，通过沉浸式以案释法警示涉旅主体严守法律红线，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在双向交流答疑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拟定、舆情应对等难题，法官和律师逐一精准解答。参会人员交流学习心得，实现经验互通，短板共补。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6月16日，我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举办。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多形式全方位的安全科普宣传，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有效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活动现场汇聚市县两级70余家单位及企业，集中布设90余个安全宣传咨询展台，摆放100余块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展板，通过案例展板讲解、现场答疑、救援装备展示、应急技能实操、安全承诺签字、专业项目体验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医疗急救、道路交通等各类安全常识与应急处置技巧。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品2.3万余份，接待群众咨询3.5万余次，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累计辐射12万人次。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连日来，乌翠区统筹各方力量，扎实推进第6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各项筹备工作。这场备受期待的文旅盛宴将于6月18日拉开帷幕。本届嘉年华延续浪漫乌翠、夏日童话核心主题，立足当地优良的生态与滨水优势，全力打造特色。乌翠区专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细化各项任务清单，明确分工，压实责任，保障筹备工作高效运转。本次活动依托乌马河沿岸空间布局，划分多个特色功能区域，同时对辖区

0: 内露营基地、房车营地进行全面升级，补齐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配套。此外，工作人员还对活动沿线绿植开展养护补植，搭配景观花卉进行装点，并完成河道、步道、经营街区的全域亮化升级，着力营造氛围感十足的夜间游玩景致。基础设施提质的同时，商户入住对接工作也同步开展。乌翠区文体旅局局长徐莹：
1: 今年呢，我们继续依托乌翠区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滨水资源和本土的特色文化底蕴，以一河引领、五区联动为核心思路，升级打造第六届夏季文化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不断的升级夏日的游玩体验。
0: 铁力市柔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王建宇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6月9日，铁力市在王阳乡北河村组织开展防山洪防汛应急演练，为辖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导致北河村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安全隐患。接到险情报告后，铁力市王阳乡防汛工作专班、北河村应急工作队迅速响应，快速开展隐患巡查、物资调配、群众转移等一系列应急处置工作。工作人员迅速奔赴险情点位，耐心引导群众快速有序转移至安全避险区域，整套处置流程高效衔接，有条不紊，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铁力市王阳乡北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张国发：
2: 眼下已进入主汛区，我们将以练促战、查漏补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紧盯沿河低洼、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守护全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次实战演练有效磨合了乡村两级应急联动、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全面锤炼了基层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让工作人员熟练掌握防汛抢险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流程，切实提升了队伍快速反应和应急实战水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那您知道北斗系统和我们所熟知的 GPS 是什么关系吗？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北斗又有哪些过人之处呢？除了导航定位，北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应用？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带您来一起了解一下。
5: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未来的建设发展是什么样的？我们先来听听系统总设计师杨长峰的介绍。
6: 目前世界上已有半数以上的国家使用上我们的北斗。今年我们的全球系统建成以后，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我们的北斗都会向你提供满意的服务。
5: 一些朋友表示，我经常用手机导航，知道手机是靠 GPS 定位的，那什么时候能用上北斗呢？实际上，手机中的 GPS 并不单指美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这里的 GPS 是英文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也就是全球定位系统的简称，是一个通用的称呼，只不过美国先到先得用了 GPS 这个名字。现在大多数手机芯片都是支持兼容各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北斗也是其中之一。到今年第一季度，在我国市场申请入网的智能手机里，已经有3/4以上都支持北斗定位了。那我们 GPS 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要建北斗呢？它有哪些优势吗？实际上，我国的北斗和美国的 GPS、 欧洲的伽利略、俄罗斯的格洛纳斯都是国际电信联盟的会员，他们之间也是兼容和互操作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但性能上来说，北斗卫星的更新更多，轨道也多，而且传统的导航软件给我们提供的地图是二维的，只能提供经度和纬度，没有体现高度，这就导致不少朋友在立交桥上发现导航不好用，但北斗就能把高度也定位准确。更重要的是，卫星导航为我们个人和国家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信息，我们有了北斗，就相当于把守护国民

0: 门的金钥匙握在了自己的手里。除了定位导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有一项其他国家的卫星导航系统都没有的短报文通信功能。比如我们在海上没有手机信号，或者是在灾害发生时通讯受阻，这时候如果有北斗终端，就可以通过卫星发送短报文与外界联系。如果是在我国及周边地区，短报文通信功能可以一次发送1000个汉字。一些朋友表示，这不就和手机发短信是一样的吗？这虽然有点像，其实啊是不一样的。手机发短信是靠基站，而北斗是把基站搬到了天上，用卫星代替了基站。普通的手机是发不了短报文的，必须用北斗专门的通信终端才能发。像我国渔民和海洋执法船上都已经配备了。
1: 导航系统提供的呢是时间空间信息，构成的是时空基准网络。无论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包括人员、车辆、飞行器等等等等，都离不开这个精准的时空信息。北斗系统作为我们的大国重器，就像是水电公路一样，是我们信息的基础设施。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未来还有哪些应用，只受制于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继续期待一下。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司马德堪派特使寻找孟海公啊，好不容易啊，找了多少日子，终于把孟海公在微山湖里头给掏到了，掏到了啊，不容易着呢。今天藏那个地方，明天藏那个地方，多方打听，也是这个探子呀，确实有能耐，还真就让他找到了。面见孟海公上官迪，把手中书信给孟海公一呈，孟海公看完呢，交给上官迪，大帅，你意下如何呢？上官迪瞅了瞅，点点头啊，主公啊，司马将军乃忠义之士，想和咱们里应外合，共破宇文老贼。这是个好事儿啊，甭管从哪点讲，你说给那杨广报仇也行，你说给天下百姓报仇也行，为什么呢？这挖运河、挖长堑，哪一个工程

没这宇文老贼在背后作梗啊，他是全天下老百姓的公敌呀、啊。你要说为了防止他进入咱地盘，把他给灭了也行。就说呀，无论什么理由，杀掉宇文化及，那都是一件好事啊。那既然现在司马将军愿意在内部行动，好啊，我们愿给司马将军当外援呢、啊。只要司马将军先动手，哪怕这事情不成，我们呢也敞开怀抱欢迎司马将军。只要这宇文化及还在曹州这一带，那就是我们的势力范围啊，我们管保司马将军人身安全，我们也保障这外围的安全，请司马将军放手大胆的去干就行了，我们同意。哎呦，这使者一听啊，高兴坏了。那宋一王，您是不是回复一封书信呢？我好回去禀明我家将军呢。哎，上官第一摆手，回复书信呢就不必了。你看我们现在为什么躲入微山湖啊？我们就是不愿暴露目标啊。我们也想对宇文化及发动奇袭。但是呢，如果我们仍然在曹州，那就在明面上了，宇文化及就能看到我们，就能对我们进行防备了。他那十余万骁我禁卫真的跟我们硬碰硬，我们呢也吃不消。所以呢，我们现在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啊，给这宇文化及致命一击啊。我们现在是秘密的，我们的地点你看今天你找到了吧，明天我们就不在这里了，我们是不断的变换。但是你放心，我们还会在曹州这一带，我们不会远离的，我们就抽冷子跟着司马德堪将军配合，对宇文化及进行斩首行动。所以呢，咱之间的联合是绝对要保密的。您回去啊，回复司马将军，他的意思我们知道了，我们也愿意与之联合，他该发动袭击发动袭击，发动袭击前可再派人与我们联系。我告诉你与我们联系的一些密号啊，怎么找到我们呢？我们有记号，把这个记号告诉你，到那个时候啊就容易找到我们了啊。您告诉他，由于保密起见，咱们呢就不再写回信了，让你口头捎去，我们的意思也就是了。这中间的戒指越少越好，越少越安全，明白吗？赶紧回去回复去吧。哎，这使者一听人家不给写回信，但是呢人家也已然表达了意思了，那行吧，那也不能强人所难呢，人家不写回信你还能逼着人写呀？那好，那我就回复我家将军了。望宋义王您的万物食言，怕这曹州宋义王孟海公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哎，孟海公说你这是哪里话来啊？我家大帅就代表我的意思，说与你们联合就与你们联合呀。让你家司马将军放手大胆的去干，干之前呢告诉我们一声，我们给你们打结应打外围。多谢多谢。来啊，赏，还赏赐给这信使20两纹银呢。信使千恩万谢，由打孟海公那里偷偷的又摸回彭城，把孟海公言语告诉司马德堪。司马德堪一听啊，心花怒放啊，哎呀，好啊好啊，终于跟孟海公接上头了。那下一步咱们就准备发动袭击，趁着这宇文化及还没有离开彭城，最好在这里把宇文化及给消灭了，给斩首了，咱们商议商议吧。其实啊，司马德堪派信使去寻找孟海公，这寻找10多天呢，

这时间可不短呢。那在此期间，人家司马德堪、赵兴书等人呢也没闲着，也得扩大自己的联络范围呀。那这10000多人当然现在归自己管了，还有一些官员呢，还得去笼络一些官员啊，一些呀发动江都攻变的，就是可以由打宇文化及那边挖过来的这些人呢，能争取那就得争取啊。反正谁让孟海公这边找不到呢，这时间拖这么久啊，咱也不能白等啊，那就暗地里干这些政治工作。但问题是啊，你要搞的那叫做暗杀，那叫做斩首行动，就这玩意儿那不是明着要干啥，那行暗杀之事得有两个重要条件呢，一个那就得绝对保密，在保密情况下，对方不知道情况下发起突袭那才有效，要是走漏消息人家都做准备了，那你不白干吗？反而会把自己陷入绝境之中啊。另外一点呢，那就得讲究快呀。为什么呢？还是要保密呀。这个秘密呀，时间越长，知道的人就会越多，知道的人越多，就越不容易保密呀。为什么说法不传六耳啊？你稍微有第三个人知道了，那接下来鸡鸭猪狗猫全知道了，怎么呢？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就这秘密的事儿，一旦泄密了，那传的才快呢。结果司马德堪呢，这两件事儿都没做好啊。一个保密，保密工作做得太不到位了，他光想着保密，跟这个说，哎，千万别往外给我传呐，跟那个说，一定要绝对保密。就你知道，跟家人都不能说明白吗？但问题是你做政治工作，你做了多少人呢？这些人跟你那都真正贴心吗？未必呀。另外一个呢，时间拉得太长了，老等着外援了，老等着孟海公了，哎，跟孟海公联络上，我这心就有底了，老把这希望寄托于外部，那等孟海公等了十来日啊，这时间拉得太长，内部工作做得又太火，结果呢，这件事情就被两个人知道了。哪俩人呢？一个那正是那执掌许宏仁，这人你还记得吗？这是那许善心的侄子呀。拉拢许善心的时候，那就是让许宏仁专程到家去请许善心的，结果被许善心痛骂一顿呢。就那位许宏仁官拜执掌，还有一个人正是医正张凯呀。司马德堪认为这俩人呢应该跟自己走得比较近，怎么呢？你别忘了，前些日子发动江都攻变之前，是谁往着禁军军营里传播谣言的？那不就是我让这许宏仁和张凯两人吗？告诉那些效果禁卫，了不得了，现在陛下呀知道你们呢要反叛，陛下非常生气，给你们准备了毒酒无数，就想给你们设置一个宴席，请你们吃饭，在你们那酒里都下了毒了，要毒酒镇萧国，把你们这些来自北方的萧国禁卫啊全部镇杀，然后陛下跟南方的人留住江都就不走了。当时司马德堪就让许宏仁、张凯进行传播谣言的，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呀。那么这一次呢，司马德堪认为我还得用这俩人呢，我让这俩人呢替我再在军营当中替我宣传一下宇文化及的罪恶，宣传一下要除掉宇文化及的重要性、正义性，让他们呢再制造一些谣言，让宇文化及手下那些萧国禁卫对宇文化及也心生不满、心生怀疑。这样一来呢，我这突袭工作、斩首行动那就胜算更大了。所以司马德堪呢就把许宏仁和张凯偷偷叫来了，当然先离间这俩人跟宇文化及的感情了。你看看，

咱们帮宇文化及进行了江都攻变，到头来咱落什么好了？落一个弑君之罪呀、啊！其他的官职没有多的提升啊。可宇文化及呢，人家当了总百魁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现在是没到关中啊。到了关中，人家弄不巧就把天子一杀，人家就当天子了，人家就成皇帝了。咱这些功臣呢，嘿，这宇文化及心呢、啊、比那蛇蝎还毒啊，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功臣亡啊。这还没有敌国灭呢，咱这功臣他都给踢到一边去了。这要是万一让他得势了，还有咱的好啊，非得把咱们这些知情人呢全部给杀了不可呀，这叫杀人灭口啊。两位兄弟，你们认为呢？这许宏仁、张凯眨巴眨巴眼睛，司马将军所言极是啊，不知司马将军您有何对策呀？我已然想好了，而且呢，这计划正在酝酿之中啊。我打算呢，暗杀宇文化及，对他进行袭击，一击必中，将其拿下。咱们拥立皇上，到那个时候啊，是返回江都呢，还是在西进长安城呢？咱再说啊。总之啊，得把这老贼给除掉。你们敢不敢？敢！我们呢，乃将军人也，我们听将军的。您让我们干嘛，我们就干嘛。好，我倒不让你们呢统兵去杀去砍。主要啊，还靠你们这两张嘴呀、啊！在江都攻变之前，咱们怎么造的谣言？现在呢，仍然靠你们到这军队当中给我散播谣言呢。就说宇文化及呀、啊，也不想走了；宇文化及有意留在彭城，也不想回家了，引起这些萧国禁卫军的不满呢。等到人心浮动了，咱们就可行其大事啊！明白，我们会编这些谣言，会编谣言。好，只要大事成功，你们两位放心，我司马德堪绝不是忘恩负义之徒，跟那宇文化及天壤之别，我一定论功行赏。你们那立下大功一件，到那时啊，你们二人不是公侯之位呀、啊！哎呦，多谢司马将军。多谢司马将军，去给我大力宣扬去。明白。这俩人出了司马德堪营帐，你看我，我看你，行啊。司马将军呢、啊，让咱们大力传播，哎，咱就大力传播。什么叫大力传播呢？就是说呀，把这消息传播的人越广越好。走，咱们俩呢。找一个影响力最大之人去传播去。这俩人多好啊，一转身奔宇文化及府上去了。宇文化及啊，现在住在彭城郡衙呀，这个地方成他临时办公场所了。这俩人秘密的啊，这倒保密了，不让人看见，来求见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一听这俩人怎么来了，让他们进来，召见了许宏仁和张凯呀、啊，说你们有何事啊？哎呦，总百魁呀、啊，我们呢是给你传播信息来了，奉了司马将军之命，让我们大力传播。我们觉得呀、啊，第一个应该告诉您，宇文化及的什么？司马德堪要传播什么东西？要告诉我，嘿嘿，要传什么东西？要杀您，啊？宇文化及脑袋嗡的一声，赶紧走到许宏仁、张凯面前。你们俩说什么？哎呦，宗百魁呀、啊，您还不知道呢，司马德堪在背地里磨刀霍霍，正要对您发动袭击呢，是这么回事儿。现在在底下搞串联呢，串联了不少人马了，现在为什么没有对您发动袭击呢？据我们所了解，他还想找个外

司马德堪，没想到啊，你狼子野心呐！啊，我早就防范于你了，幸亏我听我兄弟话，把许宏仁、张凯就安在你的身边了。这是我的人呢，是让他盯着你的。这要是没安插人呢，嘿，老夫我这人头怎么掉的，我都不知道啊。多谢两位，你们放心，我一定给你们羁押关禁籍。多谢宗百奎，宗百奎啊，我们建议啊，您得先下手为强啊。在这司马德堪没做好准备之前，您最好给他致命一击，将其拿下，以绝后患。我明白，你们该怎么去散播谣言，怎么散播。千万不要让司马德堪怀疑你们，老夫自有对策。哎，宗百奎，您想好主意，您想好主意，我们继续传播去了。这俩人呢，继续假意传播，蒙混司马德堪呢。这一下子，司马德堪的暗杀就成明杀了。遗憾的是啊，司马德堪他自己，他都不知道呢。宇文化及立刻把兄弟宇文智及、宇文世及都叫到身边呢，跟最亲的俩手足来商议对策，怎么对付司马德堪呢？宇文世及冷笑一声啊，你看江都公变，宇文世及啊是背地帮着宇文化及，他不能明着帮，其实啊他也没少做坏事。平常宇文世及啊装老好人，但到关键时刻为了保命，那只能杀司马德堪呢。伏在宇文化及耳边，哥哥咱不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司马德堪现在手中握着兵权呢，有10000军兵啊，这可不可小觑啊。如果咱们真的带10来万人去包围司马德堪，狗急跳墙给咱硬拼，哎，杀人1000，咱也自损800呀。虽然呢，咱10来万人不怕这10000人，但是呢，自相残杀，那也是杀的咱的生力军呢。不如啊，擒贼擒王，如此这般，让他在不知道情况下将其拿获，岂不美哉呀？嗯。还是事极精细呀、啊！好，咱就这么办，兄弟啊，你前去准备也就是了。是，宇文世及马上回府准备，准备好了，宇文世及、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带领一拨人马，轻骑简从，牵狗驾鹰，哇！怎么呢？奔着彭城城外去了。因为司马德堪的军队是殿后的军队，那是后军，没有驻扎在城内，在城外驻扎呢，所以宇文世及这一拨人马就奔着城外去了，奔着司马德堪营盘去了。离着营盘约莫有那个10里地吧，宇文化及就把马停住了。兄弟，接着就看你的了。宇文世及拱手，大哥二哥在此等候，待小弟将司马德堪诱来。说着话一拐过马，带着几个随从啊，骑马奔司马德堪的后军而来呀。来到辕门前，一勒马，甩邓离安跳下马来。哟，有守辕门的呀，一瞅，哎呦，认得宇文世及呀、啊，这是内侍令啊，这还了得呀，赶紧过来。内侍令，司马将军在营中吗？在营中。哎，快快让他出来，快快快快快出来，快快出来、啊、这守营门的一看宇文世及满脸笑容，再往身后一看，这些随从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背着弓带着剑，哎呦，看那意思呀，
好。

0: 像要出门打猎一般。这守辕门的赶紧的往里通禀，正巧色马德堪昨天晚上等到特使消息了，说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愿意与自己联合，他们做外援。哎呀，司马德堪乐坏了呀，这样一来呢，我这胜算就大了呀，我得研究研究什么时候对宇文化及发起袭击。宇文化及在城里头呢，我怎么能进城呢？或者说我把宇文化及怎么骗出来呀？哪一天行动我还得提前告知曹州宋义王孟海公呢。正在这里合计这事儿呢，守辕门的过来禀报说，辕门外内使令宇文士及，请将军呢您出辕门一叙。司马德堪一听宇文士及来了，什么事儿啊？没说什么事儿，就说我们呢通禀一下您啊。那好，我马上出去见他。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正说到宇文转司马呀，宇文士及来到司马德堪的后军，告诉司马德堪呢，现在总百魁呀正在前方游猎，邀请将军呢前去游猎一番呢，有些事情还得跟将军商议一下。另外呢，将军呢，总百魁来了，您怎么着也得前去拜见一番呢，故此我前来告知将军。哦，司马德堪一听，心说话，这宇文化及好悠闲呢，这都什么时候了啊？马上要深入中原了，进行一场中原逐鹿战了。哎，没想到啊，他还有闲心前来狩猎呀。司马德堪脑袋比较简单呢，没往别处想，虽然自己最近正在预谋对着宇文化及进行斩首行动，但是呢，他认为自己的计划非常缜密啊，绝无泄露可能，脑袋里根本就没这根弦儿啊。宇文化及现在叫我过去游猎，哎呀，如果说我不过去，显得我心中有鬼呀，我绝对不能让宇文化及现在对我产生怀疑呀。好，我马上就去啊。我带几个人。哎，宇文士及乐呀，咱去打猎去，还用带什么人呢？司马将军呢，您随我来就行了。赶紧的，那边猎物可多了。总百魁可说了，今天谁打猎

列能够得第一名，总百魁有意把玉如意呀、啊，就会把那玉如意赏赐给这个人呐、啊。啊，另外呢，我二哥这两天可老在我大哥面前给您美言呐、啊。现在我二哥又给将军您争取了5000兵力，可总百魁呢仍然犹豫不决，还没想好是不是把这5000兵力拨给你呢。今天我们出来狩猎，我二哥可又提了，我大哥今天呢心情比较高兴，当时在马上就说了，说如果说司马德干今天能够夺得魁首，打猎最多，那我就考虑把这5000兵拨给他。司马将军呐、啊，该努力的我们哥俩可都给你努力了，剩下的那只有看将军您自己的喽。嗯，将军呐、啊，赶紧走吧，总百魁等急了。好。司马德干呐、啊，一听有5000兵，哎呦，当时啊，热血沸腾啊，这心哒哒哒哒哒，激动的跳成一个了。如果再给我5000兵，15000呢，那是什么概念呢？人上10000，无边无厌呢。哎呀，那壮大我的实力了。你倒是跟赵兴叔你商议商议，现在呢是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这司马德干的哈喇子都流多长啊，哪还想其他呀。给我取弓箭来。其实啊，弓箭早给他准备好了，把弓一背，走兽乎玄天在腰上一跨，宇文大人，咱们现在走，现在就走，走家家。要说一个亲兵卫队不带，那也不现实啊，这么大的一个将军啊，总之啊，也就10个人跟随司马德干一路狂奔呢、啊。恨不能立刻马上见到总百魁呀、啊！怎么呢？往前跑了几里地，一看呢，哎呦，前面不远处旗帆招展，皓带飘扬，有几匹马，正中央一匹马上坐着一个人呢，非是别人，正是总百魁宇文化及呀、啊。再看宇文化及身边，宇文智吉、唐凤翼、屠下葬等等等等，每个人呢都骑着马，面沉似水，都望着这边呢。宇文智吉一看，哎，司马将军您慢行，我先前去禀报。哎，好。司马德干呢放慢跨一下这匹马，怎么人家宇文智吉说了得先去禀报一下子，人家那是高层啊，自己得懂礼貌，所以呢一放慢马，宇文士吉就来到宇文化及近前，冲宇文化及一使眼色，哎，大哥，人带来了，就这么简单一句，三弟辛苦，退在一旁。是，宇文士吉啊，往旁边一带马，哎，回归本队了，挨着宇文士吉，俩人并马而立。就望向对面呢，司马德干这个时候赶紧在马上正正盔，抖抖甲，哎，显得特别礼貌。总还没等说总百魁呢，就见宇文化及在马上一扬手，哗，突然间的在司马德干周围是伏兵四起，这是一条小道，两边呢都是密林，旁边还有深沟，那草啊长多高，闹半天里面呢埋伏着人呢。呼一下子伏兵一起，有几个人呢噔噔噔，感情地上啊还有绊马索呢，埋在浮土当中你看不到啊，绊马索一绷紧了，司马德干这匹马前没用绊马索，后面的10匹马前面都有绊马索呀，那马没有停啊，只不过放慢速度了啊，踏踏踏踏踏咔，趟到绊马索，人家一蹦，扑通，哎呦，哎，扑通，哎呀，咋的？把司马德干吓了一跳啊！扭向回头一看，不吐狼天呢，

怎么呢？这人全落到尘埃了！哎呀哎呀哎呀！就在这个时候，伏兵一起，哎，司马德干再往周围一瞧，树林里头，这草沟里头全是随军的，手里拿着刀矛器械，拿着强弓硬弩，那剑尖儿就对准了司马德干的。司马德干一看，脑袋嗡的一声，情之不妙啊！下意识就把自己的那杆大刀挑在手中了。这是啊！再看云化吉轻轻把手一摆，那就是给那弓弩手下命令的。弓弩手看见了，哎，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的？没射司马德干，就这一个手势啊，把司马德干身背后那十名亲兵连同马匹顿时射成刺猬，那前面的鲜血崩溅都崩到了司马德干脸上了。哎，司马德干吓得脊梁骨冒冷气呀。他知道啊，这是宇文化及没对自己下手啊，要刚才的命令包括自己，现在自己也被射成刺猬了。但即便如此，司马德干浑身颤抖啊，说不害怕那假的。司马德干赶紧的转过身来望向宇文化及，手里还拿着大刀呢，一抱刀，宗百奎，您这是何意呀？司马德干呢还有一丝侥幸，想着呀，是不是自己哪一点儿得罪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要给自己点颜色看看，做一个下马威，我呢能降低姿态，服个软，能把这个劫难过去我就过去，所以呢还抱拳还行礼呢。宇文化及一阵冷笑啊，德看公喊了一声公，尊称，我与公同心合力平定海内，冒着天大的风险，可以说九死而一生啊，而今这大事刚刚成功啊，正想着与公共享荣华富贵呢，可是公为何突然要谋反呢？司马德干一听到这话，脑袋嗡了一下子。宇文化及知道自己谋反了，如果说宇文化及真知道了，自己怎么解释那也没用的。宗百奎呀，这话从何说起呀？属下什么时候造反了？这是何人造的谣言呢？还想抵赖？宇文化及呀，把左手又一抬，这时那张凯、许宏仁由打后面出来了，两个人那两匹马往前催了催，比宇文化及稍微的往后半个马头，在马上冲着司马德干一躬。司马将军，您忘了您是怎么告诉我们俩的，让我们俩怎么给你到军中造势的？哎呀，我们一琢磨呀，到军中造势那不能够瞒着宗百奎呀，故此啊，我们本着把这事造得最大最广这么一个原则，我们呢就把这个事造到了总百魁这里了啊。哎呦，可把司马德干给气死了，颤抖着左手点指这两个人呢，你们二人叛徒。许宏仁、张凯一听，司马将军您说这话那可就不对了，我们二人对总百魁忠心耿耿啊，忠心与朝廷，我们什么时候

做过叛徒啊。要说做叛徒，还得说你呀，你才是反叛。司马德开，要知趣的话，扔下兵器，跳下马来，束手就擒。可能啊，总百魁念在你往日之功上，还给你个痛快之死。否则的话，想负隅顽抗，嘿嘿，今天可没你的好啊。哎呀，司马德看气坏了呀，但又气又怕，知道自己要突袭宇文化及之计策已然走漏了。你现在再强词夺理，你再咬紧牙关就是不承认，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哎，罢罢罢。司马德看这个时候啊，一股英雄之气油然而生啊。哦，司马德堪也有英雄之气啊，人人都有英雄之气啊，只不过呢，有的人胆小，这英雄之气也被压着，有的人一辈子不敢往外发，有的人呢，只有到死，这才叫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到这个时候把死豁出去了，视死如归的那种英雄气才能出来呀。对司马德堪也是如此。司马德堪心说，今天呢，我绝无生还之理，那我何不做一回英雄啊。就见司马德堪呢，把大刀咣往地上一蹲，用手点指宇文化及道：化及公呀。宇文化及听我喊他公，我也成功，我们俩公公，我们成宦官了，我们这什么称呼啊。宇文化及呀，本来你我杀死昏主杨广，为什么呢？就是受不了他的荒淫暴虐呀。这是司马德堪先把自己跟宇文化及捆起来了。我是反贼呀，你他娘的也好不了，咱俩一起杀了皇上。当然了，咱杀皇上有正义性，是因为没办法忍受他的荒淫暴虐，我们杀掉了昏主，这才推立足下呀。本想着足下能够带领大家逃出水火，嘿嘿，想不到啊，足下的所作所为比那昏君有过之而无不及，比这更为严重。宇文化及呀，你就问问你身边这些人吧，有多少人恨不得食你之肉，擒你之皮呀。大家都对你的暴政早就忍无可忍了，所以我所谓的谋反，那也是人心逼迫，迫不得已，不得不如此。宇文化及三角眼一眯，好，司马德堪，你现在能够说这番话，也能证明你算是个英雄啊。既然是这样，我就让你英雄点死。你知道英雄应该怎么死吗？嗯，司马德堪一听，你什么意思？司马德堪，我儿宇文成都，那是天下第一的英雄，他是怎么死的呢？啊，司马德堪一听，这心呱嗒一下子，哇凉哇凉的。宇文成都让自己下令给乱箭射杀的，难道？司马德堪往旁边看了看，好，这旁边强弓硬弩全对准他了。难道也要把我射成刺猬吗？哎呀，司马德堪心说，话呀，我与其受这个罪，我还不如自我了结呢。我这不有刀吗？啊，咯楞，他伸手抄刀，那意思呀，要用脖子往这刀刃上撞，我自己把自己脑袋扑棱下来得了。我受一刀之快，我别受那零罪了。他刚要抄刀，唰，突然间呢，寒光一闪，在宇文化及身边

那铁面白毛怪、牵牛夜归天一扬手，一道银光，有一物奔着司马德堪手腕就过来了，嚓嚓！司马德堪呢，不去抄这刀还好，怎么呢？他穿着盔甲呢，如果往那一搭了，他手腕子会被盔甲给挡上。但问题是，他把刀立在旁边了。一伸手一拿刀，手腕子往外一露，就露那么一丁点儿。人家叶归天的眼力多厉害呀、这一刀就飞过去了。啊，那刀啊锋芒利刃的，你别看是菜刀，你也隔不着天天磨呀。啊，咔嚓一打，司马德堪就觉得一阵剧疼啊，手一轻，怎么呢？起码来说一斤肉没了，一只手给剁下来了。啊，司马德堪不由自主的用左手一捂右手的手腕子往外穿血呢。啊，唰，又一道寒光奔司马德堪左手腕子劈过来了。啪，哎呀，这一回呀、比右手劈的还厉害，倒不是说劲道厉害，这劲道反倒弱了，越弱越厉害。为什么这么说呢？右手是被人家一刀直接的给削下去了，左手呢，人家不想要这司马德堪的命啊，如果说用力道强了，咔，再剁到司马德堪的盔甲上，万一再把盔甲剁透了，把司马德堪剁死怎么办呢？哎，不能让你死，我这一刀啊稍微的用劲小点儿，劈到你的左手腕上，但是还得让它不掉，让它沾点皮儿。叶归天就有这能耐，啪呀，这刀啊就剁在左手腕子上了。哈，当时就等于啊把司马德堪给废了。呵呵呵呵呵，宇文化及哈哈大笑啊，司马德堪，我让你当英雄，你怎么不当呢？让你尝尝当英雄的滋味不？成都啊，儿哎，你英灵莫散呐、为父今天给你报仇，血汗了哎。把右手使劲一挥，司马德堪周围这些强弓硬弩一起开火呀，开火啊，就搭弓放箭，噗噗噗噗噗噗。哎呦，这司马德堪呢，眨眼之间被射成刺猬啊，噗噗噗，哎呀！但问题是，宇文化及早就吩咐过，让你们射他，不让你们射死他。致命之处，头啊，脖子呀，梗嗓咽喉啊，前胸啊，都给我避开，四肢随便射，屁股蛋随便射，后背哎，把这个心呢给我让出来，其他地方随便给我射，你们一定给我拿捏好这个度，得穿透他的盔甲，能够射在他身上，但又不至于把他剁死，我就让他乱箭穿身而不死。恨透了司马德堪了，哪一个如果说把司马德堪现在给我射死了，我要其与司马德堪抵命，没射死司马德堪，尔等个个有功有赏。哎呦，这个度啊难拿捏呀，但这些都是效果精锐呀，那手里头经过训练的，射吧，别瞄脑袋，别瞄喉咙，射，啪啪啪啪啪啪，专往那大腿、胳膊、后背上钉。哎呀，把这司马德堪的给疼的啊！在马上坐立不稳，唰一栽呗，摔落马下，顿时啊，那鲜血咕咚咕咚。就染红大地了。宇文化及吩咐一声，把这司马德堪拿绳

0: 子给我吊起来，派人一刀一刀把他凌剐了。对这种乱臣贼子，就该行剐刑啊！啊，骂人家乱臣贼子，他自己都不琢磨琢磨自己是不是乱臣贼子。总之啊，怎么解气怎么来。这当兵的往上一上，司马德看早就没了反抗的力气了，就算有力气双手折了怎么反抗啊，过来噗噗啊噗噗啊噗噗，先给你起剑，直接往外蹬，一蹬一块肉啊，然后拿绳一绑，往树上一挂，一刀一刀剐了这位司马德堪。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

0: 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5: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5: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5: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5: 人间烟火。
7: 历史上拿纸笔啊来说事的人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也不鲜见。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之间的事情了。说有一天，年幼的王献之在练字儿。他父亲王羲之啊，捏手捏脚的从后面过来了，并没说话，然后从他的背后把那个毛笔突然间给夺了一下，结果呢，你想一个中年的一个男子去夺一个幼儿手里的毛笔，并没有夺下来，于是王羲之就很感叹说了一句话，此子必将有大成，就是我这孩子啊，将来在书法上肯定会很有成就。果不其然，王献之后来确实是成为非常伟大的书法家，这个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书法史上啊，和他父亲是并驾齐驱的，人称二王。于是大家就琢磨了，哎，说这个纸笔啊纸得很牢，和这个成为书法家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呢？还有比较有趣的人，把这个毛笔啊，这个笔杆

换成是铁做的，甚至是铜做的。说这样的话，这个手长期的用才会练出来有力气来。而且就是这样的一些说法，这样的一些做法，很少有人去怀疑。结果到了宋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实在看不下去了，谁呢？苏东坡。他偏偏说了一句话，想把这个案给他翻过来。他说王献之小少时练字啊，习书啊，王羲之背后赤笔的故事，这玩意儿在我苏东坡看来不靠谱啊，不可能的事情。他有理由的，什么理由呢？他说知书不在笔劳啊，你懂得书法，擅长书法，可并不在于说，哎呀，你这个毛笔是不是攥得很紧，我的手是不是很有力气啊，不然的话那怎么样呢？你看苏东坡怎么说的，他说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那岂不是大力士啊，现在来一个世界的什么举重冠军，他来练字，结果他变成书法天下第一了，可不可能？不可能啊。哎，这苏东坡我觉得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啊。那么苏东坡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执笔，只是告诉我们说这样的执笔，说是执笔啊很牢啊，笔牢这个东西是错的。怎么样执笔呢？哎，苏东坡也有一句话，但这句话呢并没有跟我们讲得很透彻，于是也产生了很多的疑问。他是这样讲，他说把笔无定法，要使须臾宽。把笔无定法，就是你执毛笔啊其实是没有固定的办法的啊，关键在于要什么呢？要虚和宽松就可以了啊。可能有人要问了，说苏东坡怎么那么多事啊，哎，你怎么会说这个执笔没有固定的方法呢？没有固定的方法我怎么练字啊？其实我的想法原来也跟你一样，我也不相信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后来一查资料发现，因为苏东坡在他那个时代里边是受尽冷嘲热讽的，也是被迫来说的，不说不行了，要发声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执笔方式在宋朝的时候是属于另类，大家经常嘲笑他，认为说苏东坡你那玩意儿，你那个执笔啊，这个不行的，你那个就是野狐禅啊，不靠谱。所以苏东坡感觉到压力很大，但是他又不愿意去改正啊，于是呢他就啊想着说，我一定告诉大家，其实你们说这样的执笔方法那样的执笔方法，在我看来执笔是没有固定的方法的，你那个也对，我这个也未必是错的。苏东坡的执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啊，为什么当时的人要这么去冷嘲热讽他呢？我们来看看记载是这样说的啊。他的一个好朋友叫陈师道啊，陈师道呢就记载苏东坡练字写字是东坡作书以手抵案，使碗不动为法。说苏东坡作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以手抵案，是把这个手放到案子上的，而且手腕是不转动为法的。我们来想一想，一手抵案被人家笑话，那就有可能是什么呢？当时的人写字啊，不一手抵案的，就是手是不放在上面的，有可能什么？大概就像我们现在手臂是拎起来，叫悬臂。我们现在不是判断吗？说你水平高不高，水平怎么算高不高？就手能不能悬臂，你悬臂了水平就高，哎，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苏东坡可能和当时正好是相悖的，人家是悬腕悬肘为有功力，他这个呢是手抵案放下去的，那当然不行了。他的有一个宝贝弟子啊，叫黄庭坚，苏门四学士的排名老大的啊，江西诗派的鼻祖，又是啊宋代宋思嘉啊这个苏黄米赛排的第二位的，他也记载了他的老师苏东坡怎么样写字的，他的执笔姿势是什么样子的。黄庭坚说呢，说霍云东坡作格多成并笔，说有人啊说我老师苏东坡写字那个写那个格画，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斜勾，现在说的叫斜勾，哎，写的不对，是并笔，是败笔啊。然后他给他解释，又碗拙而笔握，碗拙什么意思啊？就是碗啊是放在

这个案子上的，主要在案上的笔握呢，毛笔是握在那里的，就是横躺着的啊。还有呢说，故左嗅而右哭，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执笔方式，使得他写这个格笔，也就是写勾，是左边呢是干净的，很秀很干净，右边呢笔画的右边，你把一个笔画一双勾，左边和右边，左边很秀，右边呢是枯笔，看得不舒服。但我们把这里边的一句话提出来，你看，挽拙而笔握，这苏东坡的写字方式。挽拙，前面陈世道已经讲过了，他是什么手啊，是抵案的，以手抵案的。而笔握呢，毛笔是握着的，也就是横着的。反过来说明宋代的写字是什么样呢，是旋腕旋走，跟他们讲过了，而且他们的毛笔是笔杆是直的，垂直下来的。我相信这个大家肯定有印象，所以看就是宋代那个时候的执笔方式，除了苏东坡以外，和我们今天大概是应当没什么区别啊。那么我想这问的就是，苏东坡这种单勾的侧握笔的方式，他和咱们今天的方式大相径庭，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写呢？而且还不愿意改，那么多人都在嘲笑他，以一个人和一个时代来对抗，这个东西还真是不得了。一方面他说明啊，苏东坡这个人啊，你要说好听的叫坚持己见啊，不是有一个对联吗，叫独持己见一意孤行，这是艺术家的气质啊，不是人云亦云的。第二一个，苏东坡可不是个傻子啊，他既然愿意这样执笔，他肯定有他的道理。第一个，苏东坡认为我这样执笔是和我个人的书法风格的形成密切相关的，我这样写的话，它就会形出来独特的书法风格。宋代有个曾明行写了一本书叫《独醒杂志》，里边就记载了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说有一天黄庭坚在家写字，哎，写了几张草书，非常得意。前面我们讲过，张旭、怀素都是擅长大草的。怀素、张旭是称为叫双峰啊，中国草书上的双峰最高的两个。如果要排第三号人物的话，那就是他黄庭坚。黄庭坚自己也很自负啊，他认为自张旭、怀素以来，草书200年开始淹没，到我这里边又重新崛起，我是得到了张旭、怀素的真传的。所以这两天呢，哎，写了一些草书，觉得感觉很好，而自己的老师并不擅长大草，于是他就拿这个作品给他的老师苏东坡看，说苏老师，你看我这个草书写的怎么样啊，请你指点一二。苏东坡那是人精啊，一看就知道这黄庭坚有点洋洋得意，自我感觉极度良好，于是他就假惺惺地说，嗯，写得非常的好，写得好。像这样的字的话，要用一个词给你形容的话是什么你知道吗？哎呦，黄庭坚心里面一阵窃喜啊。你说虽然他们俩是同时代人，他是他老师啊，但是苏东坡这样的才，旷世绝有的大才华的人，那是黄庭坚是可以衡量出来的。苏东坡是不轻易的去，怎么说呢，很少去表扬别人，一般的人他根本看不上啊。又结果今天苏老师要说自己的好话了啊，非常高兴，一阵窃喜啊，说老师你讲，我洗耳恭听。苏东坡说，你写的这个字好有一笔，叫枯树挂死蛇。这句话一出，黄庭坚虽然是苏东坡的学生，也没相差几岁啊，当时又有那么多的同学在，脸上就挂不住，刷着个脸就下来了。

非常难受，枯树挂死神，你想这什么概念呢？枯树还好吗？就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一个枯树，上面还挂的是一条蛇，而这条蛇是死蛇，一点生命力。书法是要有生命力的呀，书法是要鲜活的，把一个无生命的东西赋予它生命。哎，活生生的在那边，栩栩如生还不够，就是一个活的东西在那边，不是如生，它本来就是活的。结果呢，被他说成叫枯树啊，挂的还是死蛇。这黄庭坚这下子受不了了，脸上挂不住了。于是他就说：“老师批评的太对了，一针见血。但是我看老师的字啊，我也是向你学习了很长时间。”你看这话说的，哎，老师你的字也好有一笔。啊，苏东坡一愣，还小子还胆子不小，还反驳你说说看，我这个字你怎么样一笔，你说说看。黄庭坚说，老师的字就像石头下面压扁了的那个蛤蟆，而且是癞蛤蟆。这个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估计呢苏东坡肯定很不高兴，搞不好肯定要扁他两下。但是请大家看看，我们抛开黄庭坚的书法风格不问他，你就看苏东坡的。如果你对苏东坡的字比较熟悉的话，这个黄庭坚你会发现他真讲到点子上了，苏东坡的字就是那么扁扁的，那么肥肥的，那么胖胖的，压在那里的感觉就像一个石头下面压着的蛤蟆，一点都不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什么呢，就是苏东坡，请大家这个时候想一想，这个手啊侧着纸笔握在纸上这样去写，这个手的活动范围恰恰写出来的字正好是扁的，说不定苏东坡就是有意为之，只有这样的纸笔姿势才能写出来有如此个性的书法风格。这是第一个，就是纸笔姿势和书法风格密切相关，你要塑造个人独特的书法风格，独特的书法面目，那么你就要自己属于你自己的个人所有的书法的执笔姿势。所以苏东坡这个说执笔无定法，我老苏不说你们那是错的，但是你们反过来说也不要说我是错的，执笔无定法里边潜含的就是这个意思。各有各的风格吧，这是第一。第二呢，苏东坡他不愿意改正啊，他坚持自己的执笔方式还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东坡所用的这种握笔的方式，单钩握笔的方式，什么样的方式呢？其实大家想一下，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直钢笔的方式，其实它是一种古法，它可不是说苏东坡啊突发奇想自己弄的。苏东坡也是对中国古代的书法，就是在他之前的这个书法呀，那是研究的非常透彻的，对书法史各门各派也是了如指掌的大家啊，宋思家之首啊。后来他发现其实这是一种古法，他之所以坚持，他也是有理有据啊。沙孟海先生有一篇文章叫《古代书法执笔初探》，他呀把相传晋朝的就是顾恺之的有一张画叫《女史箴图》，《女史箴图》里边最后一幅最后末段站了是一个女子啊，是站立在那里的啊，很漂亮一个女的，在干嘛呢？她是在写字，叫执笔御书。那个执笔的姿势你会看得清清楚楚，她是三指斜执笔。于是呢沙老沙孟海先生又找到很多的，比如唐代大画家阎立北所绘的北齐教书图，还有宋代画家李公麟所绘的连射图等等，就是这些图里边所画的所描绘的执笔的姿势，其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笔杆是斜的。你看这个里边也是这样的，执笔是斜的，单钩执笔的，和我们的今天的钢笔的方式有点相似。所以由此沙孟海先生呢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他说晋唐人执笔是斜执笔，很有意思的，和他同时代的有一个书法家

非常有名，启功启先生。哎，启功先生给沙孟海先生还做了一点补充，啊，他在一篇文章《论书搭记》中也有明确的记载，他说，古代没有高桌，人都席地而坐，写字什么样的呢？左手执纸卷，这样左手执纸卷，右手执笔，这时啊，只能用三指去执笔。下面加了一句话，就是我前面讲的，犹如我们今天用钢笔写字的样式。啊，当然他说了，在敦煌的绘画之中，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图，啊，这样的执笔图都看得很清楚。于是他就在沙孟海先生在沙老的基础之上又前进了一步。沙老说是斜执笔，到了启先生告诉他呢，还是三指的。于是合起来，我们就知道，古人的执笔，也就是晋唐时期的执笔，是三指斜执笔。换句话说，在苏东坡之前的执笔方式是三指斜执笔。可能这个时候大家要问了，哎，于老师，你这个讲的说苏东坡是古法，苏东坡那个和这个不太一样吗？是吧？是不太一样。苏东坡为什么呢？苏东坡的是以手抵案的，而晋唐人呢是左手持纸，右手执笔，这个手是没有抵案的。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执笔姿势还和我们的作句，也就是我们的家居环境密切相关。这是第三个。

0: 日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家装电梯惠民生，老旧小区换新颜。我市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我市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思琪、王庆晚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破解高龄居民爬楼难的关键民生工程，是住建局抢抓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提质提速推进外挂电梯加装工作，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把民生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医美区，一批老旧小区外挂电梯已投入常态化使用。以往高层住户老年居民出门难、就医难的困境陆续得到改善，平稳便捷的电梯出行让小区居住环境更加舒心宜居。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对此感触颇深。医美区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
1: 无论是买菜呀，无论是上下遛弯啊，溜达溜达都很好，哎，特别对我们腿脚不利索的人，是一种的方便。
0: 在医美区永红小区5号楼6单元电梯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优化施工设计，增设专属通行连廊，让电梯与楼栋入户衔接更安全，通行更顺畅。项目施工全程标准化管控，实现了电梯设施功能性、安全性、美观度同步提升。伊春市矗立电梯安装代理公司项目经理关心：
2: 从采下料到现场制作安装，有专业的质检员来，还有专业的工程师来去检查检验的，还有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来给检验，我们监督我们检验这个电梯的安全方面。
0: 我市外挂电梯加装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得益于各级住建部门精准落地惠民补贴政策，持续优化项目审批与推进流程。医美区住建局外挂电梯项目负责人李查：
3: 我们积极对接属地街道、社区，通过入户走访、网络宣传，宣传这一加装电梯政策。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步我们将继续将相关政策落实到百姓身上，落实到位。
0: 2022年至2026年，我市累计审批加装电梯17部，14部已建成投用，3部正在施工。今年国家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正式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资金进行定额补助，该资金将直接冲抵电梯建设总成本，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科科长郁小薇：
4: 我局先后两次印发专项工作通知，牵头联合10部门搭建专项协调机制，明晰部门指责，打通审批堵点。目前全市拟实施加装电梯项目共51部，已上报省住建厅待批复。我们将紧抓政策窗口期，持续扩大改造覆盖面，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让更多居民共享宜居便利的生活。
0: 本台记者张丹、王庆满报道。为持续巩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消驾驶人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反弹，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追瞳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16日，市司法局、市文广旅局、市法院、市法学会、伊春森工集团联合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共65名管理人员参与活动。 本次活动采用学、训、警、谈、诺五位一体模式。

0: 设置了法律对错小互动环节，通过答题解析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预警经营风险。普法讲师结合真实案例为三会企业送上法治体检指南。同时现场播放涉旅典型庭审视频，通过沉浸式以案示法，警示涉旅主体严守法律红线，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在双向交流答疑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拟定、舆情应对等难题，法官和律师逐一精准解答，参会人员交流学习心得，实现经验互通，短板共补。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6月16日，我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举办。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多形式全方位的安全科普宣传，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有效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活动现场汇聚市县两级70余家单位及企业，集中布设90余个安全宣传咨询展台，摆放100余块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展板，通过案例展板讲解、现场答疑、救援装备展示、应急技能实操、安全承诺签字、专业项目体验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医疗急救、道路交通等各类安全常识与应急处置技巧。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品2.3万余份，接待群众咨询3.5万余次，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累计辐射12万人次。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连日来，乌翠区统筹各方力量，扎实推进第6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各项筹备工作。这场备受期待的文旅盛宴将于6月18日拉开帷幕。本届嘉年华延续浪漫乌翠、夏日童话核心主题，立足当地优良的生态与滨水优势，全力打造特色夏日文旅品牌。乌翠区专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细化各项任务清单，明确分工，压实责任，保障筹备工作高效运转。本次活动依托乌马河沿岸空间布局，划分多个特色功能区域，同时对辖区内露营基地、房车营地进行全面升级，补齐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配套。此外，工作人员还对活动沿线绿植开展养护补植，搭配景观花卉进行装点，并完成河道、步道、经营街区的全域亮化升级，着力营造氛围感十足的夜间游玩景致。基础设施提质的同时，商户入住对接工作也同步开展。乌翠区文体旅局局长徐莹：
1: 今年呢，我们继续依托乌翠区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滨水资源和本土的特色文化底蕴，以一河引领、五区联动为核心思路，升级打造第6届夏季文化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不断的升级夏日的游玩体验。
0: 铁力市柔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王建宇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6月9日，铁力市在王阳乡北河村组织开展防山洪防汛应急演练，为辖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导致北河村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安全隐患。接到险情报告后，铁力市王阳乡防汛工作专班、北河村应急工作队迅速响应，快速开展隐患巡查、物资调配、群众转移等一系列应急处置工作。工作人员迅速奔赴险情点位，耐心引导群众快速有序转移至安全避险区域，整套处置流程高效衔接，有条不紊，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铁力市王阳乡北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张国发：
2: 眼下已进入主汛区，我们将以练促战、查漏补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紧盯沿河低洼、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守护全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次实战演练有效磨合了乡村两级应急联动、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全面锤炼了基层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让工作人员熟练掌握防汛抢险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流程，切实提升了队伍快速反应和应急实战水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

0: 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那您知道北斗系统和我们所熟知的 GPS 是什么关系吗？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北斗又有哪些过人之处呢？除了导航定位，北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应用？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带您来一起了解一下。
2: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未来的建设发展是什么样的？我们先来听听系统总设计师杨长峰的介绍。
3: 目前世界上有半数以上的国家使用上我们的北斗。今年我们的全球系统建成以后，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我们的北斗都会向你提供满意的服务。
2: 一些朋友表示，我经常用手机导航，知道手机是靠 GPS 定位的，那什么时候能用上北斗呢？实际上，手机中的 GPS 并不单指美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这里的 GPS 是英文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也就是全球定位系统的简称，是一个通用的称呼，只不过美国先到先得用了 GPS 这个名字。现在大多数手机芯片都是支持兼容各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北斗也是其中之一。到今年第一季度，在我国市场申请入网的智能手机里，已经有3/4以上都支持北斗定位了。那我们 GPS 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要建北斗呢？它有哪些优势吗？实际上，我国的北斗和美国的 GPS、 欧洲的伽利略、俄罗斯的格罗纳斯都是国际电信联盟的会员，他们之间也是兼容和互操作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但性能上来说，北斗卫星的更新更多，轨道也多，而且传统的导航软件给我们提供的地图是二维的，只能提供经度和纬度，没有体现高度，这就导致不少朋友在立交桥上发现导航不好用。但北斗就能把高度也定位准确，更重要的是，卫星导航为我们个人和国家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信息。我们有了北斗，就相当于把守护国门的金钥匙握在了自己的手里。除了定位导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有一项其他国家的卫星导航系统都没有的短报文通信功能。比如我们在海上没有手机信号，或者是在灾害发生时通讯受阻，这时候如果有北斗终端，就可以通过卫星发送短报文与外界联系。如果是在我国及周边地区，短报文通信功能可以一次发送1000个汉字。一些朋友表示，这不就和手机发短信是一样的吗？这虽然有点像，其实啊是不一样的。手机发短信是靠基站，而北斗是把基站搬到了天上，用卫星代替了基站。普通的手机是发不了短报文的，必须用北斗专门的通信终端才能发。像我国渔民和海洋执法船上都已经配备了。
1: 导航系统提供的呢是时间空间信息，构成的是时空基准网络。无论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包括人员、车辆、飞行器等等等等，都离不开这个精准的时空信息。北斗系统作为我们的大国重器，就像是水电公路一样，是我们信息的基础设施。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未来还有哪些应用，只受制于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继续期待一下。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如何安排旅游。一，节奏要较舒缓。旅游意味着要打破平日里早睡早起甚至午睡的习惯，这对老年人来说本来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而如果是旅游行程安排过于紧密，时间太过紧张的线路，就明显更不适合老年人参加了。因此老年人出游不可抱着多走几个地方才值的心理。二，要看旅游点的舒适度。老人出游还要考虑到旅游目的地的气候、地理条件、舒适度等要素，比如城市游比乡村游、山地游的条件更好，会更适合老年人参加。另外可以结合老年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来选择目的地。三，旅途安全处处留心。老人出游旅途饮食应讲究卫生，饮食清淡，贵重物品随身携带，在景点拍照时不要将袋子随便放，退房时一定要仔细查看有没有东西放到卫生间、抽屉里、枕头下。

退休老人要做到退而不休。很多退休老人退休后就会觉得很无聊，甚至有些老人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产生抑郁的情绪。其实不然，老年朋友仍然可以退而不休，要老有所为。有的老年人在离退休之前是专业技术人员或技术工人，就可以受聘回到原单位或去新的工作单位从事力所能及的专业技术工作。这样做既可为社会贡献了余热，又满足了自己的心理需求。要老有所学，学习可以陶冶情操，愉悦身心，使生活充满朝气和生机，而且有助于消除生活的单调枯燥，战胜寂寞烦恼，调节心态，振奋精神。要老有所乐，健康的兴趣爱好能使离退休老人生活充实，精神愉快。离退休老人可以养花、集邮、旅游、看电影电视、开展适当的体育活动、烹调等活动。离退休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人而异。

各显其能，培养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兴趣爱好。总的来说，老年人只有身心愉悦，方能获得真正的健康，才能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

老年人洗澡注意事项。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电器进入了家庭，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有些电器未必是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比如浴霸就不适合老年人洗澡的时候用，因为浴霸是采用红外线来进行取暖，一开浴霸，屋里就像开了一盏两三百瓦的灯泡一样。老年人视神经。

较脆弱，在这种强光下待的时间太长，对视力的影响很大。而洗完澡之后出来，会感觉很多地方漆黑一片，一不留神少不了磕着碰着的。因此建议老年人在浴室里安装一个暖风机，同样可以达到取暖的效果。老年人洗澡水温以37摄氏度为宜，淋浴时间15分钟即可。洗澡时宜选用中性的香皂或沐浴露，以免将皮脂洗掉，导致皮肤更加干燥。洗澡后应立即涂抹润肤霜，可缓解干燥、瘙痒等症状。

红葡萄酒可防视力恶化。据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喝红葡萄酒可以防止视力恶化。研究人员发现，在葡萄以及其他水果中发现的白藜芦醇可以保护眼部血管免受衰老导致的损伤。红酒可以抵御心脏病和老年性黄斑。专家表示，研究证明红酒内的白藜芦醇这种天然产生的化合物可以直接抑制眼内和眼外异常血管的生长。白藜芦醇能够防止细菌和真菌感染。研究发现，葡萄皮儿中的白藜芦醇含量特别高，白藜芦醇可以降低衰老造成的影响，同时还拥有抗癌功效。红葡萄酒因其健康功效受到很多人的关注，除了能够降低中风危险外，适量饮用红葡萄酒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率。尽管饮食中含有较高的

黄油、奶酪以及其他饱和脂肪，但法国人的心血管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一些人认为，这可能与法国人经常喝红葡萄酒有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段把视线转向国际，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瑞、刘思琪、王庆晚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破解高龄居民爬楼难的关键民生工程，是住建局抢抓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提质提速推进外挂电梯加装工作，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把民生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医美区，一批老旧小区外挂电梯已投入常态化使用，以往高层住户老年居民出门难、就医难的困境陆续得到改善，平稳便捷的电梯出行让小区居住环境更加舒心宜居。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对此感触颇深。医美区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
3: 无论是买菜呀，无论是上下遛弯啊，溜达溜达都很好，哎，特别对我们腿脚不利索的人是一种方便。
2: 在医美区永红小区5号楼6单元电梯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优化施工设计，增设专属通行连廊，让电梯与楼栋入户衔接更安全，通行更顺畅。项目施工全程标准化管控，实现了电梯设施功能性、安全性、美观度同步提升。伊春市矗立电梯安装代理公司项目经理关心：
4: 从采下料到现场制作安装，有专业的质检员来，还有专业的工程师来去检查检验的，还有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来给检验，我们监督我们检验这个电梯的安全方面。
2: 我市外挂电梯加装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得益于各级住建部门精准落地惠民补贴政策，持续优化项目审批与推进流程。医美区住建局外挂电梯项目负责人李查：
5: 我们积极对接属地街道、社区，通过入户走访、网络宣传，宣传这一加装电梯政策。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步我们将继续将相关政策落实到百姓身上，落实到位。
2: 2022年至2026年，我市累计审批加装电梯17部，14部已建成投用，3部正在施工。今年国家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正式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资金进行定额补助，该资金将直接冲抵电梯建设总成本，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科科长郁小薇：
6: 我局先后两次印发专

0: 项工作通知，牵头联合10部门搭建专项协调机制，明晰部门职责，打通审批堵点。目前，全市拟实施加装电梯项目共51部，已上报省住建厅待批复。我们将紧抓政策窗口期，持续扩大改造覆盖面，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让更多居民共享宜居便利的生活。
1: 本台记者张丹、王庆满报道，为持续巩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消驾驶人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反弹。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16日，市司法局、市文广旅局、市法院、市法学会、伊春森工集团联合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共65名管理人员参与活动。本次活动采用学、训、警、谈、诺五位一体模式，设置了法律对错小互动环节，通过答题解析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预警经营风险。普法讲师结合真实案例，为三会企业送上法治体检指南。同时，现场播放涉旅典型庭审视频，通过沉浸式以案示法警示涉旅主体严守法律红线，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在双向交流答疑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拟定、舆情应对等难题，法官和律师逐一精准解答。参会人员交流学习心得，实现经验互通，短板共补。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6月16日，我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举办。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多形式、全方位的安全科普宣传，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有效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活动现场汇聚市县两级70余家单位及企业，集中布设90余个安全宣传咨询展台，摆放100余块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展板，通过案例展板讲解、现场答疑、救援装备展示、应急技能实操、安全承诺签字、专业项目体验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医疗急救、道路交通等各类安全常识与应急处置技巧。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品2.3万余份，接待群众咨询3.5万余次，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累计辐射12万人次。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连日来，乌翠区统筹各方力量，扎实推进第6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各项筹备工作。这场备受期待的文旅盛宴将于6月18日拉开帷幕。本届嘉年华延续浪漫乌翠、夏日童话核心主题，立足当地优良的生态与滨水优势，全力打造特色夏日文旅品牌。乌翠区专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细化各项任务清单，明确分工，压实责任，保障筹备工作高效运转。本次活动依托乌马河沿岸空间布局，划分多个特色功能区域，同时对辖区内露营基地、房车营地进行全面升级，补齐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配套。此外，工作人员还对活动沿线绿植开展养护补植，搭配景观花卉进行装点，并完成河道、步道、经营街区的全域亮化升级，着力营造氛围感十足的夜间游玩景致。基础设施提质的同时，商户入住对接工作也同步开展。乌翠区文体旅局局长徐莹：
2: 今年呢，我们继续依托乌翠区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滨水资源和本土的特色文化底蕴，以一河引领、五区联动为核心思路，升级打造第6届夏季文化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不断的升级夏日的游玩体验。
1: 铁力市柔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王建宇报道。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

0: 防灾避险意识，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6月9日，铁力市在王阳乡北河村组织开展防山洪防汛应急演练，为辖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导致北河村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安全隐患。接到险情报告后，铁力市王阳乡防汛工作专班、北河村应急工作队迅速响应，快速开展隐患巡查、物资调配、群众转移等一系列应急处置工作。工作人员迅速奔赴险情点位，耐心引导群众快速有序转移至安全避险区域，整套处置流程高效衔接，有条不紊，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铁力市王阳乡北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张国发：
1: 眼下已进入主汛区，我们将以练促战、查漏补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紧盯沿河低洼、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守护全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次实战演练有效磨合了乡村两级应急联动、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全面锤炼了基层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让工作人员熟练掌握防汛抢险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流程，切实提升了队伍快速反应和应急实战水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我是白云。
3: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4: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8: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9: 是夕阳无限好吗？
10: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9: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9: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11: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核桃粥具有很好的补肾以及滋养脾胃的效果，经常服用核桃粥能够令身体中的气血更加的旺盛，不仅肌肤变得更加具有光泽，同时形体也会更加的漂亮，并且不容易出现白头发。做法是将核桃的外壳剥去，取果仁并捣碎，将红枣去核并用水浸泡后捣碎，将核桃、红枣、糯米加适量水放在小锅里煮，煮好后用盐或糖调味即可。

用心关注理财，有助老人体验财富人生。老年人理财防范意识较薄弱，经常有一些骗子利用过期作废、不可兑换或伪造的外币对老人进行诱骗，更有些老人常碍于面子为他人提供经济担保，把储蓄存单等有价证券借给他人到银行办理小额抵押贷款业务。面对那么多的陷阱，老年人要懂得规避风险，克服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做好产品配置。老人要经常咨询理财专家意见，参加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为其开设的老年人理财讲座。最后，理财对于老年人身体健康十分重要，适当的健康保险投资很有必要。对不可预测疾病的发生要做好先期投入，既可增加风险抵抗力，也能减轻经济压力。目前大部分保险投保年龄都限制在65周岁以下，而养老重大疾病险则限制在60周岁以下。保险公司可供中老年人选择的保险种类非常有限，一类是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另一类是长期寿险产品，所以要从中寻觅适合自己的那一款。最后提醒老人们，建议那些积蓄不多的老人还是选择储蓄、国债等稳妥的投资渠道较好。

心理养生四要素，拥有怎样的心理才能健康长寿呢？一起来看看心理养生四要素。要素一，心静。心静是心理养生的不老丹。人生不如意事多，如果能不为他人好运而妒火攻心，不为自己挫折而心灰意冷，也不为身外名利诱惑而动摇，这样就能始终保持心静神安，体内心气运行自然平和，机体因而调节正常，岂不益寿？要素二，淡泊。淡泊即恬淡寡欲，不追求名利。作为社会一员，对于个人地位的高低、荣誉的大小、报酬的多寡、享受的厚薄，如能泰然处之，则十分有益健康。要素三，善良。善良是心理养生的营养素，古今中外养生学家都把乐善好施视为养生的灵魂，长寿者也多是忠厚善良之人。轻松愉悦的心理状态能促进体内分泌一些有益的激素酶类和乙酰胆碱等。要素四，宽容。宽容是心理养生的调节阀，在人生舞台上，各种角色牵附于一起，因而难免磕磕碰碰、恩恩怨怨，吃亏、被误解、受委屈的事儿总不可避免要发生。面对这些，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宽容。

多吃豆腐有哪些危害？一，可导致肾功能衰退。老年人和一些肾病患者的肾功能下降，若他们食用过量的豆腐，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使其出现肾功能衰退，从而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二，可导致消化不良。豆腐中含有极为丰富的蛋白质，一旦食用过量，就会使这些蛋白质在人体内积蓄，引起消化不良，会使人出现腹胀、腹泻等不适症状。三，可引起动脉硬化。豆腐中含有极为丰富的蛋氨酸，蛋氨酸进入人体后，在酶的作用下可转化为半胱氨酸，引起动脉硬化。四，可引发痛风。豆腐中含有较多的嘌呤类物质，而嘌呤代谢失常是引发痛风的关键原因，因此痛风患者食用豆腐过量时，很容易引起其痛风发作。五，会导致碘缺乏病。豆腐中含有一种叫皂角苷的物质，它能促进人体对碘的排泄，因此人若长期食用豆腐，很容易引起体内碘的大量流失。当然，以上问题并不是倡导老年朋友要远离豆腐，适当的吃对老年人健康并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二十二集，
10: 高记商铺的涂掌柜见吃椅子皮商号门庭若市，出入的人们川流不息，他在商铺中坐立难安，如骨梗在喉。下午生意清淡时，他忍不住步入隔壁的吃椅子皮商号。齐银正带着伙计清理货物，一见涂记走来，他先嘿嘿笑了几声后说：啊，涂掌柜，今日怎么有空来小店串门呢？你先坐坐，等我把这点事做完再陪你。齐银说着又朝货架走去，涂记也知趣的热络着：
11: 对，还一干称你为齐掌柜吧。

0: 跑外的忙个不停，做鞋就成了两个女人的一件大事。这天午后，范夫人又与惠游坐在院子里做鞋了，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不觉已到黄昏。夫人擦擦眼睛说，
1: 看不清了，咱们收拾收拾做饭去。
0: 惠游抬起头说，
2: 以前我觉得自己不是做针线活的料，没想到夫人竟然教会了我。
0: 夫人白了他一眼，
1: 傻丫头，女人不学针线活，难不成还去弄刀舞剑？这样的女孩哪个男人敢要？
0: 惠游心头一惊，一针刺破了指头，鲜红的血流了出来。夫人连忙将她的手指放在自己嘴中吸吮。正在此时，听到方南在院外拍门大喊，
3: 大嫂，大嫂，我回来了。
0: 夫人起身便去开门，她一见方南便亲热地说，
1: 又来送盐了，看把这孩子累的。
0: 惠游收起刚刚引发出来的心事，给方南端来一碗水，方南接过水几口就喝干了。夫人拿块布掸了掸他身上的尘土说，
1: 你大哥一大早就回海边了，惠游做的布鞋也忘了带去。
0: 方南顿时喜上眉梢，给我们做新鞋了，刚好我们的鞋都破了。惠游拿出两双布鞋，
2: 这是大人和子规的。
0: 方南不由地问，我的呢？惠游晃晃手中的鞋底，
2: 你的还在做呢，下次来就好了。
0: 方南听了，心中不由升起一股甜蜜。范夫人已经看出方南喜欢惠游，她趁方南进屋便将惠游拉过一边说，
1: 方南这孩子真不错，跟老爷十多年了，一直忠心耿耿的，看出来他很喜欢你，你也老大不小了，挑个日子叫你们的婚事办了吧。
0: 惠游听了即刻惊慌起来，他用祈求的目光望着夫人说，
2: 夫人，我……
0: 夫人不解地看着他，
1: 怎么，方南不好吗？
0: 惠游连忙摇头，但又说不清回绝的理由。夫人看着惠游，她不像是因为害羞而拒绝，难道……惠游慌乱地回避着夫人审视的目光，她借口去做饭，慌忙躲进厨房，却又放不下满腹的心事。心烦意乱中，不是倒了盆儿，就是摔了碗儿，心情和杂乱的厨房一样，让她一时无法收拾。仆妓走访了街上大大小小的商铺后，不得不壮着胆子向高印禀报了。那天他哭丧着脸来到高府，高印一见他的神态就知道没好事，于是沉着脸问，
4: 涂掌柜是怎么了？霜打了蔫儿了吗？
0: 胡记叹口气说，
5: 哎呀，没想到啊，还没多少日子，这吃一次皮伤号竟然忘了。
0: 高印不悦地望着他，
4: 早就跟你说过，做生意如打仗，要想击败对手，一要有出奇制胜的谋略，二要有胜于对方的兵马粮草，你备好了吗？
0: 独记道，
5: 要说第二，从今日起再过十年，我们也拼得过范蠡，可第一嘛，谁知道他们又玩的什么花样啊？这几日他们不知道从哪里雇了个人，又在后院造马车呢。
0: 高印躲起步来，
4: 这吃鱼皮子到底是何许人，我们还真弄不清楚，他这一招一式的到底耍的是什么呢？
0: 他躲了几步说，
4: 这是以后的事，先不管他。最近的御用物品又被天丞相分流了很多出去，我们高家的封地也越来越小，商号的生意更得抓紧了。
0: 屠记频频点头，
5: 哎，小人记住了。
0: 高印瞪着他说，
4: 高家将高记商号交给你经营十多年了，你该知道我对你的信任， 广进。

0: 要想办法让高继永保旺火不息，从前是这样，以后还要如此。
1: 胡继连连称是的退出。胡继知道他只能进击不能后退，仗着东家的权势，他恩威并施，口若悬河的到各商号去游说，要大家不要进吃以子皮延长的盐，说如果让这个外乡人在临淄站稳了脚跟，大家的饭碗都会被他抢去。有些商号掌柜说，
2: 就他家盐厂的盐价格低，盐质好还公道，还给送货，高继能以同样的价格给我们供货吗？
1: 胡继不敢答应，只是虚与委蛇地说，去找东家疏通。惹儿半睡半醒地躺在床上，他的世界完全崩塌了。婢女端来一碗药劝他喝下，惹儿摇摇头，就是不肯喝。婢女正为难间，高印轻轻走来，他接过碗亲自端到他的嘴边说，
0: 平花，有病哪能不吃药啊。
1: 惹儿满脸泪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高印轻轻地从头抚到他的背说，
0: 这是林子最好的大夫开的药，喝了它你的病就会慢慢好起来，以前的事实在想不起来，就不要再去想了。不管你是谁，我都舍不得让你离开，你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1: 惹儿听了仍是悲泪长流。昨日下午他偶过厅堂时，听到了高印与他堂弟的对话，得知哥哥一家已惨遭杀害，霎时间他感到他的天已经塌下来了。此后这个世界将更加荒凉，他将是这荒凉世界中一个无名无姓的孤魂野鬼。他怕，可又无处诉说，何止如此，他连放声哭嚎放胆祭奠一下自己的亲人都不能。面对这样一个撕裂的世界，撕裂的灵魂，一个弱女子如何承受？万念俱灰的心呢，岂是汤药所能救活？是以紫皮商号自开业起总是早早开门，晚晚打烊，生意红火之后，从议时到齐银到伙计，更是早起晚睡，兢兢业业地接待顾客，打理生意。可这几天生意却日渐清淡起来。这日早晨，他们整理好货架之后，一时奇怪地问齐银说，
3: 齐兄，你察觉了没有，这几日怎么进盐的人越来越少了？
1: 齐银这才猛醒般地说，
2: 还是二掌柜敏锐，这几日我们的生意还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您等等，我去街上打听打听。
1: 说着齐银走出店门。他来到街上，从一家家店铺走进又走出，平日与他相好的商号他几乎打听个遍，最后才知道原来他们都去高继进货了。原因是高继的盐连连降价，如今已与他们相差无几。更让店主们诱惑的是，他们许诺以后有什么好生意定会带着大家一起做。齐银气哼哼地跑回店来说，
2: 我说徒弟怎么会无缘无故跑到我们店里来呢？哼，原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1: 一时听着他这没头没脑的话，竟被弄晕了。
3: 七兄，先别生气，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齐银这才将那天屠季来店里的事前前后后说了一遍，之后他竟气得全身发抖。
2: 小人，小人，他们从来都是以官身压人，以财大挤人，不知赚了多少昧心钱。
1: 一时拍拍他的肩，
0: 看来他们是要对我们发起进攻了，如何应对还得跟大掌柜好好合计合计。
1: 商铺的盐销路阻塞，致使海边盐场的盐越积越多。范蠡似乎毫无察觉，除了自己盐场煮盐，还不断地鼓动附近盐民煮盐。曹老汉见此十分焦急，他找到范蠡说，
4: 先生，这么多盐销不出去，你就不要再鼓动大伙煮盐了呀，否则乡亲们要是找你算账，你可……

0: 范蠡沉吟着，
1: 现在消不出去不等于永远消不出去。老兄你想想啊，我们生活在这海边盐碱滩，乡亲们不煮盐还有其他活路吗？如果大家相信我，就继续煮吧。
0: 一些盐民听到盐消不出去的消息后，陆续跑来告诉范蠡，说他们不想再煮盐了，煮了也白煮，这盐不是那么好消的。对于盐的销路，范蠡虽然已心有天地，可仅仅还是设想的蓝图，他不能兜底说出。一怕万一传出又横生枝节，二怕若一时无效让乡亲们失望，他只能尽力劝说。可靠盐吃饭的盐民是最看时效的，你说的再好，盐卖不出换不回粮，也是干等挨饿。于是曹老汉带着盐民们沮丧地离开了。曹老汉的儿子曹顺却不愿跟父亲一起走，曹老汉见儿子还留在那儿，回头喊他，
2: 孙子走吧，咱到别处找活去。
0: 曹顺犹豫地看了父亲一眼，爹，咱们祖辈都在这盐滩上讨生活，世代都没能走出贫困，不是咱们不勤劳，而是咱们没办法，又没高人领着，我看范蠡掌柜就能给咱们带出一条活路来，我们跟定他吧。曹老汉听了儿子的话，慢慢放缓了脚步，见其他人都看着他，便叹息一声说，
2: 大伙儿先回去吧，我想看看范蠡下一步如何做。
0: 众人渐渐远去后，范蠡感激地看了曹顺一眼，心想，
1: 这孩子是块可造之材啊。
0: 他拍了拍他的肩，
1: 孩子谢谢你，我一定尽力带你走出贫困。
0: 曹顺信任地看着他，掌柜的，顺子以后跟定你了。晚上范蠡坐于灯下，让方南和子规数点他们的家资，两人清点完后，方南忧心地说，
3: 我们的钱已没有多少了，这段时间店里生意又不好，这点钱还能维持多久呢？
0: 范蠡抬头看看他说，
1: 我们的牲畜呢，能不能早些出笼卖出啊？
0: 方南道，
3: 那损失就太大了，如今正是他们长膘的季节，多一天就能多长二三百斤。
0: 子规插话道，
4: 就能多卖好多钱。
0: 范蠡默算了一下说，
1: 那就三天后出笼，卖了钱之后立即给盐民下定金。
0: 子规急了，
4: 父亲，那我们怎么办？
0: 范蠡道，
1: 盐民们已经没钱买粮了，没饭吃怎么煮盐？
0: 子规道，
4: 他们不煮我们盐厂煮，反正店里生意也不好，够卖就行了。
0: 范蠡一拍桌子，
1: 荒唐，我们既住在这里，他们就是我们的乡亲，我们能眼看着乡亲们挨饿吗？何况是我鼓动人家煮盐。
0: 见子规与方南都吓得不敢吭声，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说，
1: 记住，无论做人还是做生意，都要看得远些再远些，你们三天后就按我说的去办。
0: 子规再不敢出声，只是笔挺地站在那里，方南还想说些什么，可只是鼓弄几下嘴又噤声了。范蠡摆摆手说，
1: 你们都坐下吧。
0: 俩人应声而坐。范蠡看着他们，语气缓缓地说，
1: 从五湖到这齐国海滩，我知道你们跟着我吃了很多苦，可你们看到了吗？由于连年战争，无论越国还是齐国民众，他们吃的苦比我们多得多，他们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剩下的这些老弱病残，尽管天天像牛一样劳累，还是吃不饱饭。我因此就想，人生一世，总得做些有益的事。以前

0: 我辅佐越王，成就了灭吴复越大业，可越国民众的日子并未改善多少。我知道，我那些青春岁月被浪掷了，每每深夜想来，都再难入睡。
1: 方南、子规皆被感动，不知说些什么。方南倒了一碗水送到范蠡面前，大哥喝水。范蠡咽下更多的话，
0: 以后的时光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尽力让周围的民众他们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如果做得更好，我们还要兼济天下苍生。
1: 说到此处，他苦笑起来，
0: 如今我已人微言轻，只有靠自己去做了。
1: 他的目光从高空落向平地，
0: 当然这自然还是将来的事，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给严民们发放定金，让他们安心主言，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再无生路了。
1: 方南又回到现实，可那么多盐卖不出去怎么办？范蠡笑笑说，
0: 别担心商号销量小，西边国家海盐奇缺，只有贵族才能吃得到。我们如今不是正在造马车吗？一旦马车造成，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马车将盐运到内地诸侯各国去卖。另外上次去鲁国也联系了几家商号，到那时我还抽我们的盐供不应求呢。
1: 方南听着范蠡的肺腑之言，忽而感动，忽而鼓舞，可一回到现实又觉信心不足。这当然逃不过范蠡的眼睛，他朝方南笑笑说，
0: 你明日就带人送一批盐去临淄，一来为鼓舞士气，二来去看看马车是否造好了。
1: 方南想到又可以去见惠游，于是爽快地答应着。范蠡又叮嘱子规，
0: 顺子大哥勤劳朴实，又明事理，你啊抽空多教教他认字数数，以后他会是咱们的得力帮手的。
1: 子规恭恭敬敬地答应着，
2: 孩儿记下了。
1: 冬日的南山不像五湖那么萧条，虽然落叶纷纷，却依然绿意满山，几只喜鹊在黄昏的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兜土婆婆站在茅屋门前自言自语，
2: 你们叫得这样好听，莫非我家还能有什么喜事儿？
1: 屋角传来兜土老爹的声音，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还做白日梦，咱家能有什么喜事？哼，快去做饭吧，明日卖了山鸡给你添条冬被。若是女儿能够回家，不是一件喜事吗？邹土婆婆始终不肯放弃希望。邹土老爹闷声说，你那梦还不醒啊，丞相答应一年多了，女儿还是不见踪影，如今一时将军也不知去向，谁还会惦记着帮咱们找女儿啊？这些当官的靠不住啊，人家能把咱们当人？婆婆听了沮丧地说，
2: 他们可是王上身边的人，咋会说话不算数呢？一时将军在咱们家住了那么久，救了他一条命，还吃了咱家的山鸡呢。唉，
1: 老两口叹息着进了屋，没多久茅屋升起了没有多少生气的炊烟。夜的深沉悄悄潜入了茅屋，老两口渐渐被夜色淹没。他们为省灯油，儿女走后一直很少点灯，各自喝了一碗稀粥，便窝在床上等待天明了。正迷糊间，屋外忽然传来一阵马车声，邹土老爹带着睡意闷声说，哎，这么晚了， 怎么还有马车进山呢？伯伯刚有睡意，他迷糊着说，
2: 有马车也不会是咱家的，他们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1: 忽然一阵激烈的拍门声和他们日夜思念的喊声在门外响起。
3: 爹娘，你们在家吗？女儿回来了。
1: 邹土老爹睡意顿消，他掀开被子，棉袄都顾不上穿，踉跄着就去开门。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思琪、王庆晚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破解高龄居民爬楼难的关键民生工程，是住建局抢抓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提质提速推进外挂电梯加装工作，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把民生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医美区，一批老旧小区外挂电梯已投入常态化使用，以往高层住户老年居民出门难、就医难的困境陆续得到改善，平稳便捷的电梯出行让小区居住环境更加舒心宜居。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对此感触颇深。医美区卫星小区居民赵邦宪，
8: 无论是买菜呀，无论是上下遛弯啊，溜达溜达都很好，哎，特别对我们腿脚不利索的人，是一种方便。
7: 在医美区永红小区5号楼6单元电梯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优化施工设计，增设专属通行连廊，让电梯与楼栋入户衔接更安全，通行更顺畅。项目施工全程标准化管控，实现了电梯设施功能性、安全性、美观度同步提升。伊春市矗立电梯安装代理公司项目经理关心，
9: 从采下料到现场制作安装，有专业的质检员来，还有专业的工程师来去检查检验的，还有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来给检验，我们监督我们检验这个电梯的安全方面。
7: 我市外挂电梯加装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得益于各级住建部门精准落地惠民补贴政策，持续优化项目审批与推进流程。医美区住建局外挂电梯项目负责人李查，
10: 我们积极对接属地街道、社区，通过入户走访、网络宣传，将宣传这一加装电梯政策。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步我们将继续将相关政策落实到百姓身上，落实到位。
7: 2022年至2026年，我市累计审批加装电梯17部，14部已建成投用，3部正在施工。今年国家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正式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资金进行定额补助，该资金将直接冲抵电梯建设总成本，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科科长郁小薇，
11: 我局先后2次印发专项工作通知，牵头联合10部门搭建专项协调机制，明晰部门指责，打通审批堵点。目前全市拟实施加装电梯项目共51部，已上报省住建厅待批复。我们将紧抓政策窗口期，持续扩大改造覆盖面，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让更多居民共享宜居便利的生活。
7: 本台记者张丹、王庆满报道，为持续巩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消驾驶人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反弹，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

0: 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16日，市司法局、市文广旅局、市法院、市法学会、伊春森工集团联合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共65名管理人员参与活动。本次活动采用学、训、警、谈、诺五位一体模式，设置了法律对错小互动环节，通过答题解析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预警经营风险。普法讲师结合真实案例为三会企业送上法治体检指南，同时现场播放涉旅典型庭审视频，通过沉浸式以案释法警示涉旅主体严守法律红线，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在双向交流答疑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拟定、舆情应对等难题，法官和律师逐一精准解答，参会人员交流学习心得，实现经验互通，短板共补。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6月16日，我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医美区西步行街举办。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多形式全方位的安全科普宣传，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有效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活动现场汇聚市县两级70余家单位及企业，集中布设90余个安全宣传咨询展台，摆放100余块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展板，通过案例展板讲解、现场答疑、救援装备展示、应急技能实操、安全承诺签字、专业项目体验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医疗急救、道路交通等各类安全常识与应急处置技巧。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品 2.3 万余份，接待群众咨询 3.5 万余次，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累计辐射12万人次。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王雪峰报道。连日来，乌翠区统筹各方力量，扎实推进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各项筹备工作，这场备受期待的文旅盛宴将于6月18日拉开帷幕。本届嘉年华延续浪漫乌翠、夏日童话核心主题，立足当地优良的生态与滨水优势，全力打造特色夏日文旅品牌。乌翠区专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细化各项任务清单，明确分工，压实责任，保障筹备工作高效运转。本次活动依托乌马河沿岸空间布局，划分多个特色功能区域，同时对辖区内露营基地、房车营地进行全面升级，补齐供水、供电、排污等基础配套。此外，工作人员还对活动沿线绿植开展养护补植，搭配景观花卉进行装点，并完成河道、步道、经营街区的全域亮化升级，着力营造氛围感十足的夜间游玩景致。基础设施提质的同时，商户入住对接工作也同步开展。乌翠区文体旅局局长徐莹：
1: 今年呢，我们继续依托乌翠区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滨水资源和本土的特色文化底蕴，以一河引领、五区联动为核心思路，升级打造第六届夏季文化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不断的升级夏日的游玩体验。
0: 铁力市柔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王建宇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6月9日，铁力市在王阳乡北河村组织开展防山洪防汛应急演练，为辖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导致北河村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安全隐患。接到险情报告后，铁力市王阳乡防汛工作专班、北河村应急工作队迅速响应，快速开展隐患巡查、物资调配、群众转移等一系列应急处置工作。 工作人员迅速奔赴险情点位，耐心引导群众快速有序转移。

0: 至安全避险区域，整套处置流程高效衔接，有条不紊，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铁力市王阳乡北河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张国发：
1: 眼下已进入主汛区，我们将以练促战、查漏补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紧盯沿河低洼、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守护全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次实战演练有效磨合了乡村两级应急联动、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全面锤炼了基层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让工作人员熟练掌握防汛抢险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流程，切实提升了队伍快速反应和应急实战水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我是白云。
3: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4: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5: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7: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日前，国新办举行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十五五”期间将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物业服务进家庭，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向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健康、助残等民生领域延伸。除了优化物业服务之外，还将从两方面协同发力，一是健全一委一办一平台城市治理工作体系，畅通群众参与渠道；二是推进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加快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本次政策支持物业拓边服务边界，将推动社区服务资源进一步整合，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便捷的多元民生服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该专项行动是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的具体举措，旨在充分发挥部门协同合力，着力解决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畅通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老年音乐照料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办，同期同步启动首期老年音乐照料专项培训。该标准是国内老年音乐照料服务领域首个专项团体标准，填补了行业标准化建设空白，为服务规范化开展提供了明确指引。协会副会长韩华表示，后续将联合各地养老机构推进标准宣贯与试点落地，通过示范引领推动标准转化为实际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幸福感。此次培训课程覆盖音乐与健康基础理论、老年音乐照料服务流程、音乐照护与音乐治疗的区分、临床实践观摩等模块。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近日举行颁奖仪式，将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的5个奖项颁发给全球卫生领域杰出的个人和集体。来自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王华丽主任医师获颁谢赫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殿下促进健康老龄化奖，这是中国首位精神卫生领域专家获颁此奖。王华丽表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世界都面临的重大挑战，老龄健康在健康领域备受关注，开展国际合作对这一领域发展至关重要，希望未来能跟世卫组织有更密切的合作，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让中国优秀的成果产生影响。

0: 今天的栏目里，我们来说说乌翠区打造老干部服务新范式的情况。为破解传统老干部服务模式单一、服务浅层化等问题，乌翠区老干部服务中心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构建阵地为基、健康为脉、活动为魄三维服务模式，打造全周期暖底色服务新范式，把精细化暖心服务落到老干部日常生活点滴当中，切实守护辖区老干部晚年幸福生活。区别于常规体检仅统计数据的模式，该中心为老干部建立涵盖身心状态、慢病情况、用药记录的立体健康档案，针对部分独居老年干部情绪焦虑、心理孤寂的问题，专门打造心灵解压枪，常态化开展心理筛查疏导，同时将中医康养融入日常服务。不少患有高血压、骨关节疾病的老干部通过脉诊、中医理疗和专属健康趋势报告，精准掌握自身身体情况，提前规避病情加重风险，实现健康问题早筛查、早预警、早干预。针对一些党建活动重留痕、轻时效的形式化问题，该中心升级党员活动阵地，打造红色时光轴互动墙，收录辖区老干部投身地方建设的珍贵资料。老干部每次参与组织生活、政治学习，均可更新个人红印成长档案。依托银龄智囊一线问诊活动，组织退休老干部下沉网络，针对老旧小区管网改造、楼道环境整治等民生难题建言献策，多条优质建议被社区采纳，让退休老干部持续发挥余热，收获满满的政治归属感与价值感。这个中心改变一次性公益服务，打造防、诊、调、溃全链条服务，前期摸排掌握老干部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用药需求，精准储备紧缺药品，义诊采用全科加专科双医模式，现场为老干部查体问诊，量身出具饮食、运动、复诊调养方案。活动后，工作人员逐一电话回访用药情况，同步更新健康档案，同时设置一对一用药叮嘱台，为老年干部细致讲解用药禁忌，分装便捷药品，细微之处彰显暖心关怀。乌翠区老干部服务中心立足老年群体需求升级服务阵地，优化健康监测、私密问诊、文体活动等功能区域，配备适老座椅、隔音设施，缩短等候时间，创新设置量压不排对角、慢病疗愈桌等特色功能点位，一站式满足老干部政治学习、康养问诊、文体休闲、谈心交流等多元需求，让服务阵地从单一活动场所变为有温度、有情怀的养老服务地标。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养老服务业既是涉及亿万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巨大发展强力的朝阳产业。截至2025年底，全国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达 72.2 万人，累计建成家庭养老床位 49.5 万张，服务超2600万人次。我国养老服务业迈出新步伐，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全球第一，预计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量增面广，是更好体现老有所养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从两办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制定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首次在中央层面对养老服务工作作出体系化制度设计，一系列顶层政策文件密集出台， 为加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制度支撑。截至目前，我国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金额达33.93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162.58亿元，超过138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放眼各地，广西发展养老加旅居加行业新业态，每年富贵旅居养老半个月以上的老年人约400万人次。浙江设立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银发经济产值近28亿元。政策驱动引领下，全国共建共享共治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健全。与此同时，我国不断完善要素投入，指导各地科学规划养老服务设施布局，累计发布养老服务领域国家和行业标准48项，地方标准700多项，养老服务师被纳入新职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稳步推进，大力发展智慧养老，支持人工智能、智能产品在安全监护、康复辅助等场景的应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专门就养老领域作出要求。展望未来，我国养老服务网络将织得更密，养老服务业发展正跑出加速度。民政部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说，下一步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积极调动经营主体参与，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推动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协同发展。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7: 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0: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1: 有我，
12: 有我，
11: 有我，
13: 有我们。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进入6月，气温攀升，蚊虫活跃，多种疾病及健康风险进入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日前发布健康提示，提醒公众重点防范几类健康风险。虫媒传染病需格外警惕，登革热、鸡孔啃雅热、寨卡病毒病均经蚊虫叮咬传播，可引发发热、皮疹、关节痛等不适。日常要做好防蚊灭蚊，及时清理居家积水，有疫区旅居史出现不适，及时告知医生旅居史。此外，埃博拉、猴痘、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需留意，非必要不前往疫情流行区，野外活动做好防皮，避免接触可疑病患及野生动物。5岁以下儿童是手足口病高发人群，家长要注意孩子个人卫生，定期消毒玩具餐具。夏季也是食物中毒、高温中暑的高发期， 加工食物要做到生熟分开，不采食陌生野生菌和野菜。高温天气尽量减少午后外出，及时补水补盐，重点看护好老人幼儿，备好防暑药品，出现不适及时就医。
6: 喂，哪位啊？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1: 喂，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7: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7: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

0: 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

0: 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弹道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0: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 李强表示。

0: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声，中国之声。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下面关注我市体育动态。6月9号，伊春市体育总会第5届会员大会暨换届选举会议顺利召开。市体育局、团市委、市中心医院相关领导、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体育局机关各科室直属各事业单位负责人及市级体育类社会组织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伊春市体育总会第4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伊春市体育总会第4届委员会财务工作报告、伊春市体育总会章程修订草案等事项，并依据章程选举产生了伊春市体育总会第5届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第5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会议指出，市体育总会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体育工作者与体育爱好者的桥梁纽带，是推动全民健身、促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伊春市体育总会第5届委员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体育工作的决策部署，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奋力谱写伊春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强调，新一届委员会要切实履行职责使命，团结带领全市体育组织和广大体育工作者坚持党建引领，强化政治建设，把牢正确发展方向，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健身设施提档升级，赛事活动提质扩面，要健全完善体育组织网络，持续激发基层体育组织活力，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市、健康伊春贡献更大力量。此次顺利换届为伊春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新班子的带领下，体育总会将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整合各方资源，不断提升体育公共服务水平，为推动伊春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助力健康伊春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近日，2026村超全国赛黑龙江孙吴赛区盛大开赛，伊春佳音代表队亮相最北村超开幕式。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2: 梦。”梦境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0: 今天的栏目里，我们来说说我市体育事业取得全面发展的情况。今年面对“十五五”规划扬帆起航，我市正以昂扬的姿态、务实的举措，推动体育事业在竞技、群众、产业、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开花。一幅充满活力与魅力的运动之城画卷正在林都大地徐徐展开。立足长远发展，我市在竞技体育领域打出一套精准有力的组合拳，改革完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成为首要任务。通过积极探索恢复县市区体校机构设置，重组基层训练队伍，并加大政策资金与人才扶持力度，人才培养的坚实根基得以重塑。同时，创新采用的联办共建模式，广泛汇聚中小学校、协会、俱乐部及社会培训机构的力量，多渠道提升训练水平。随着系统化、专业化训练的深入开展，市体校在举重、柔道、冰壶等优势项目上的三级中训练质效全面提升，县市省人才输送渠道愈发畅通。面对即将到来的省运会，伊春已做好全链条服务保障，志在奖牌榜和团体总分上实现历史性新突破，为竞技体育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乘着冰雪经济的东风，伊春加速推进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伊春市辅助区建设，全省冰雪经济奖补政策的红利被充分激活，乌翠区滑冰馆、南岔县东方红滑冰馆等场馆建设热火朝天，市冰壶馆项目前期工作也在统筹推进。更令人欣喜的是，为了让冰雪运动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伊春充分利用校园、河流、景区等资源优势，全域布局建设全民冰雪户外运动场地。在赛事活动方面，冰超品牌效应持续巩固，以冰壶、冰雪森林穿越、雪地足球、冰上龙舟四项超级联赛为核心，联动全民冰雪运动会、青少年冰雪运动会，构建起覆盖全域、全民参与、贯穿雪季的赛事活动矩阵。曾经沉睡的冷资源正在林都大地释放出蓬勃的热效应，点燃全民冰雪热情。青少年是体育发展的未来，伊春将持续加大后备人才培养力度，积极创建省级体育后备人才基地，通过深化体教融合，大力推广体力一中等典型经验，推动体校教练员、体育协会、俱乐部专业教练员走进校园，组建起一支支充满活力的校级训练队伍。市县两级体育教育部门强化政策协同，

创新构建起冰壶、速滑及三大球等项目小初高一条龙培养体系，联动举办年度中小学生冰雪运动会，以奔跑吧少年为主题，覆盖滑冰、滑雪、冰壶、排球、乒乓球等项目的青少年赛事活动蓬勃开展，为发掘选拔优秀苗子、充实人才储备搭建起坚实平台。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伊春打造运动之城品牌的重要基石。南岔县全民健身中心、枫林县体育公园等民生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伊春红松体育公园惠民工程、国球两进、社区智慧健身驿站等场地设施正从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如今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已成为常态，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的健身服务。清晨在沿河公园健身步道上遛弯的赵大爷竖起大拇指说，以前只能围着小区遛弯，现在有了专业的健身步道和器材，锻炼起来就更带劲了。全民健身健步走、全民健身日、荧光彩色夜跑等主题活动丰富多彩，森林自行车公路赛、森林半程马拉松等品牌赛事蓄势待发，全民健身热情持续高涨。与此同时，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不断壮大，国民体质监测广泛开展，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日益提升，为市民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1: 借力赛事赋能文旅，激活城市运动活力。6月13号，铁力士全民健身暨奔跑吧少年足球比赛激情开赛。这场群众性的足球比赛是跟着赛事游龙江的生动实践，也推动了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绿茵逐梦，活力绽放。比赛现场，球员们精神抖擞，奋勇拼搏，传球、跑位、防守、射门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团队配合默契十足。赛场周边，观众热情高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氛围浓厚。本次赛事为

0: 这两天，科学设置成年组、中学组、小学组三个组别，吸引300多名足球爱好者参赛，覆盖全年龄段的运动群体。体力是宏大农业足球队队员吴超。
1: 希望以体育为纽带，让更多人认识铁犁，了解鹿野仙踪，把我们的文旅特色推广出去，助力本地文旅产业提质发展。
0: 以赛聚人气，以赛塑品牌，以赛促发展。铁力是依托群众性精品体育赛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城市风貌、人文底蕴和优质文旅资源，有效推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助力全市文体旅产业向多元化、品质化方向稳步迈进。铁力是全民健身中心主任明爽。
2: 本次足球比赛参赛选手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尽显体育风采，依托足球运动搭建交流平台，大力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进一步激发群众运动热情，凝聚奋进合力，推动我市体育事业稳步发展。
0: 践行逐乐，乐享安康。近日，伊春市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暨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主题活动在友好区举行，近千余名干部群众踊跃参与，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健步走开始前，参与人员共同在健身倡议上签名，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等热场展演精彩不断。启动仪式上，众人齐唱国歌，将健步走活动推向高潮。本次健步走全程5公里，沿途设置4处盖章打卡点位，参与者集齐印章后可返回起点兑换精美纪念品。徒步过程中，参赛队伍有序前行，大家呼吸清新空气，畅享徒步乐趣，尽情释放活力与朝气。友好区上甘岭镇代表队于晨。
3: 健步走活动让我们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拥抱运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强健体魄，舒展压力，切实践行了全民健身的初心。这样的活动呢，真正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也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更有期待，更有干劲。
0: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丰富了广大干部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生动展现出林区人民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也进一步普及了科学健身理念，凝聚了群众奋进力量，持续点燃全域全民健身热情，以昂扬健康的新风尚为全域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0: 6月3号，由黑龙江省体育局主办，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体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在体力市全民健身中心圆满落下帷幕。代表伊春市出战的体力一中女排选派伊春一队、伊春二队两支梯队精锐参赛，最终实现双队会师决赛，包揽赛事冠亚军，将球队省级排球赛事冠军总数刷新至59次。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赛事吸引了全省21支优秀青少年排球队的266名运动员，在为期5天的赛程里展开激烈角逐。比赛现场氛围热烈，赛场上运动员们配合默契，发球、传球、拦网、扣球，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出运动员们扎实的基本功和灵活的战术运用。在场边，呐喊声、加油声、掌声此起彼伏，为参赛选手增添了满满动力，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赛事氛围。 其他合适代表队运动员吕新瑞：
6: 我是第三次参加这个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这也是第三次来到铁力了。这个地方场馆特别适宜，住的吃的都特别的好，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黑龙江省锦标赛。在这个比赛中，我已经学到了不放弃，不放过任何一个球，在跟对手不断的交融中，让我学到敢打敢拼的精神。
0: 小组赛中，伊春一队落位甲组 A 组。

0: 赛场，以绝对统治力横扫全场，全程零失一局，零丢一盘，豪取六战全胜，先后以3-0的压倒优势完胜牡丹江队、齐齐哈尔二队、鸡西队、大庆二队、哈尔滨一队、佳木斯队，以小组全胜第一的顶尖战绩昂首晋级淘汰赛。伊春二队征战甲组、B 组，同样势如破竹，连战连捷，先后以3-0封大庆队、绥化队、齐齐哈尔一队、齐台河队。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哈尔滨二队，比赛被拖入5局大战。在关键分的争夺中，伊春二队的小将们顶住压力，决胜局以15-6锁定胜局，大比分3-2战胜对手，同样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这场5局鏖战充分锤炼了年轻队员的抗压能力、临场应变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彰显了梯队后备力量的强劲潜力。淘汰赛中，面对全省顶尖队伍的激烈比拼，体力一中的两支队伍初心不改，战力不减。交叉赛中，伊春一队战术清晰，节奏稳健，以3-0封哈尔滨二队。伊春二队攻坚克难，奋勇突围，以3-0击败牡丹江队。两场干脆利落的全胜战绩，伊春一队、伊春二队成功会师总决赛，上演队内巅峰对决，提前包揽本次赛事的甲组冠亚军。体力是第一中学女排主教练张兆华。
1: 通过这种比赛锻炼我们一些队员的场上阅读比赛的能力，还有实战的能力，能够充分把我们训练的技术水平都发挥出来。
0: 本次赛事体力一中女排不仅斩获冠亚军，刷新省级冠军荣誉纪录，更在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上收获丰硕成果。凭借本次赛事表现，队伍新增7名国家一级运动员，5名国家二级运动员，进一步充实区域青少年排球人才储备，为龙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筑牢根基。体力一中女排成功包揽本次省赛的甲组冠亚军，既是对体力市第一中学深耕排球特色办学、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的充分肯定，也是学校常态化践行体教融合、赋能学生全面发展的有力印证。展望未来，体力一中女排将珍惜荣誉，戒骄戒躁，立足新起点、新展现、新作为，持续坚守立德树人、以体育人的办学初心，不断细化训练体系，打磨技战术水平，完善梯队建设，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饱满的状态奔赴新赛场，迎接新挑战，持续擦亮龙江校园排球特色品牌，为黑龙江省青少年体育事业和体教融合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多部门印发通知，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今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春招，提供岗位超1268万个。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近90%。五月，我国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1.5万亿美元。两名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回国。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加大节能降碳改造攻坚力度，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培育绿色发展动能，支撑实现碳达峰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记者了解到，通知明确了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的总体要求和到2028年底的主要目标，聚焦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9个重点行业，细化部署了具体改造任务，进一步强化资金支持、价格引导、政策激励、标准约束等支撑保障，并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工作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扎实推动通知各项任务举措落实落地，切实以节能降碳改造为抓手，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为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15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结合。同时，活动深化区域协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配置，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将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邀请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辅导，围绕重点帮扶地区持续组织开展专项招聘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1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新华社消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6月15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 1.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2%， 其中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 1%， 银行结售汇顺差358亿美元，环比下降 11%。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货物贸易仍是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渠道，服务贸易延续逆差，外资企业分红派息支出季节性增加，外资总体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外汇市场预期保持平稳。李斌说，五月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均基本持平，显示各类主体结汇意愿和购汇意愿稳定，相关交易主要根据实际需求有序开展。新华社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6月15号披露，近日在我执法部门协调推进下，两名长期盘踞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雍某进被抓获并遣返回国。2023年7月，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工作中，发现以张某、雍某进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潜藏境外，实施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活动。经查，2022年以来，张某、雍某进在境外遥控指挥，组织多名中国公民偷渡境外从事不法活动。国家移民局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并积极通过双边执法合作渠道开展缉捕工作。在公安部、国家移民局和我驻外使馆积极协调推进下，近日张某、雍某进被成功抓获，并及时遣返移交我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国家移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日多国执法部门先后向我引渡遣返多名长期潜逃境外组织偷渡犯罪人员，充分展现我严厉打击跨境违法犯罪工作的力度与成效。国家移民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化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以零容忍态度严打跨境违法犯罪团伙，深挖犯罪网络，斩断利益链条，对违法犯罪行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坚决维护正常出入境管理秩序。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15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四国表示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四国表示将与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这一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5号发表声明称，巴空军一架教练机当天在例行飞行训练时，于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马尔丹地区坠毁，两名飞行员遇难。声明说，巴空军总部已成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事故原因。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均对此次坠机深感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俄罗斯塔斯社15号报道说，俄军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在伊尔库茨克州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坠毁。报道援引俄国防部消息说，事故发生在飞机着陆时，当时飞机并未携带弹药，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生命健康未受到威胁。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哟，张大妈。

0: 这么早啊？
1: 去买点鸡蛋。哎呦，
2: 我也得去买米。
3: 大米饭特成免费听。
4: 大米鸡蛋免费领
5: 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6: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妈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10: 妈，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1: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星星喝酒。
1: 在一片连绵的大山里，有一群星星。这群很聪明的星星，他们不但能够模仿当地人的行为，还喜欢享受他们的食物和用具，特别是酒和草鞋。星星们喝了酒就会兴奋地大喊大叫，还会穿上草鞋在地上疯狂地跳来跳去，这时候往往就是人们捕捉他们的最好时机。在一个很凉爽的早晨，猎人们来到山里，他们找到了一处通往山谷的空地，把一坛一坛的酒放在那里，就把草鞋一只一只地连在一起，也摆在酒坛旁边，然后就躲到树丛里去了。天气很晴朗，风把酒香送到星星们的鼻子里，他们立刻就从山谷里跑了出来。当他们发现了酒和草鞋以后，都愤怒地大叫起来。
2: 真又是猎人的高明啊，还是老一套，想用酒来灌醉我们，然后等我们穿上草鞋不能动的时候就出来抓住我们。我们有些伙伴已经上过当了，以为我们也会上当吗？我们是最聪明的猩猩，今天我们要让那些可恶的猎人白忙一场。
1: 猩猩们对着酒坛子和草鞋一边嘲笑一边吐着唾沫，一只老猩猩对着那片藏着猎人的树丛大骂起来：
3: 你张老四、李老五，你们这些无耻的人，以为还会阴谋得逞吗？我活了500岁了，你们的爷爷、你们的祖爷爷我都认识，这套老把戏我见得多了，有本事就出来，我们比一比谁更强壮，你们这些胆小鬼出来呀。
1: 树丛里的猎人任凭猩猩百般谩骂，就是不理他们。老猩猩骂累了，带着猩猩们走开了。

0: 老人家，让我们喝上一口吧，尝一口就走，可以吧？
1: 老星星骂得口干舌燥，你们一坛坛的美酒也是馋得要命，就答应说：“
2: 好吧，只许开一坛，只许喝一口，不许穿草鞋。”
1: 星星们欢呼着向酒坛冲去，他们打开了所有的酒坛，喝光了所有的酒，然后又把草鞋穿上，在地上扭来扭去。这时候猎人们出现了，老猩猩喝的酒少一些，慌忙跑上了山坡。他看着那些醉得东倒西歪，又被连成一串的草鞋绊住脚的猩猩们一个一个的被抓住，懊悔的用力拍打自己的胸膛，可是已经晚了。
3: 小小信箱，
4: 猩猩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不喝酒，不穿草鞋？猩猩后来为什么又喝酒又穿草鞋？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3: 聪聪 A B C。
5: 猩猩开始的时候不喝酒不穿草鞋，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圈套。猩猩后来又喝酒又穿草鞋，是因为他们经不起诱惑。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经不住诱惑的人最后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先入为主。汉哀帝的时候，宫里有一个宠臣，名字叫西夫公。他为争取更大的权势，极力想除掉和他关系紧张的大司马董贤。他想出了一个毒计。那时匈奴每年都要到汉朝进贡，可是西夫公派人对匈奴说，皇帝的事务十分繁忙，你们就不用来朝见了。匈奴单于听了，觉得西夫公是汉哀帝身边的近臣，说的话应该可信，也就乐得清闲，没有来朝见。这时西夫公又对汉哀帝说，匈奴今年竟敢不来进贡，如果您不出兵征讨他们的话，那四方小国就会群起效仿，后果会很严重啊。汉哀帝赶快召集群臣商讨出兵征讨匈奴的事。朝中的丞相王嘉对西夫公这种恃宠乱政的行为极为愤怒，他很干脆地对汉哀帝说，现在并没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匈奴人要造反，陛下不可轻信。接着他又说道，希望陛下能吸取古代君主的经验教训，反复参考各方意见，而不要先听到谁的意见就以谁的意见为主。原文是，为陛下观览古今，反复参考，无以先入之语为主。

朝中以董贤为首的大臣们也纷纷表示同意王嘉的意见，汉哀帝也就接受了，不再提出兵的事。没多久，西夫公的阴谋大白于天下，汉哀帝大怒，把他关进监狱，后来他就死在狱中。先入为主，指先听进去的话或先获得的印象，往往在头脑中占有主导地位，以后再遇到不同的意见时，就不容易接受。

南药北鹰，药一种凶猛的鸟，样子像鹰。晋武帝时的崔洪，柏林人，为人清正严肃，性格刚直，不管谁有过错，他都敢于斥责批评。后来当了御史，朝中官员都有些怕他，就给他编歌谣。

豪说，从生历次，来自柏林，在南为耀，在北为英。后来他升到吏部尚书，在他的门前从无说情的人，见晋书崔洪传，后用南耀北英比喻清廉刚直，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